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嫌，全归恁家来就收听，有着网易康盛啊，万金啊，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餐桌人，
0: 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今仔日啦，节目一个开始啊。我来甲咱遮爸母啊讲啦吼，这不是你甲恁讲的吼，啊恁注意听好详细。这是今仔日的报纸新闻啦，讲这个对这个对呢，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啊，一般外科的主治医师吼，伫遮拄着一个病例啦吼，这人长用39岁，少年家即卖身体长哩用吼，啊所以咱遮爸母啊，恁注意听。伊安怎呢？伊一个顶巴肚啦，上腹部就对啦吼，顶巴肚啊，闷闷啊疼，闷闷啊疼，已经几日工啊。哦啊，一般啊，咱的顶巴肚那里疼的时阵啊，你拢会感觉是啥物所在的艰苦胃。哦，伊嘛当作胃可能食膨风巴胀啦吼、哦，结果啊，疼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赶紧去冲啦！赶紧去中国医院看医生吼、哦！啊，医生啊，医生发现到伊啥？伊大结节啊，引起了急性坏死性的腰鞘癌啊，而且恶化足紧咯，引流啊，无去改善，拢无改善到造成败血性的休克。啊，所以啊，医生啊，赶紧用微创哦，腹腔清迄、那个巴肚清，把迄个垃圾拢甲清出来手术，哦，伊伤口啊，较唔免阁开甲足大坑啦，吼、哦，即卖咱台湾的医疗是足厉害，无即个即个手术啊，较早巴肚规拢爱破掉咧，破来甲内底垃圾物件摕出来啦，但是即卖唔免，哦，即开始你甲。甲清内底垃圾甲清出来了，啊，手术了啊，已经有较好啊，吼。所以啊，伊咧讲啊，这个急性的腰鞘癌嘛，其实腰鞘，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咱的腰鞘哪里发炎，会去塞掉咱的胆管，致使掉你的胆汁无再了分泌出来，无再流出来，无再流出来，引起掉啥，就心素一个恶化。大结石就亲像大结石，把你的胆塌掉了、哦、所以伊这就是属于大结石，把这个胆管塌掉了，致使着引起着腰鞘炎。啊，腰鞘炎的时阵啊，你胆都已经塌掉了嘛，无多分泌物件出来，所以造成伊啊腰鞘啊腰鞘一个迅速的恶化了吼、哦。所以医生你讲啊，这个腰鞘炎啊是临床逐渐看到，而且。腰鞘若发炎啊，你发你也做急症，你发你也做你变成急症，足紧的紧啦吼。台湾每年平均哦10万人内底有37个人会发生啦，其中有70%拢是甲胆结石有关的，20%的病人可能是因为恶性这个组织去哦。腰鞘引起这个坏死啊，引起了腰鞘炎哦。一旦腰鞘发炎，那过去又感染掉了，多定器官的衰竭，死亡率高达60%。所以，这个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一般外科的医师啊，你指出，急性的腰鞘炎、腰鞘发炎主要是跟胆结石有关的。过来就是啥呢？爱啉烧酒的。三酸甘油脂伤过悬的吼，的人拢爱注意啊。所以我定咧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胃你疼，你唔好拢甲当作真正是胃你疼，你家己爱会用测试讲，我这是胃你疼，还是腰椎你疼？吼、哦、啊，真侪人到即卖也唔知讲是哪胃你疼，甲腰椎有关的，来其实两个是完全无关的，是安怎？

你会感觉讲你的胃你疼，你的腰椎你疼，你会感觉胃你疼，因为咱人顶巴上腹部就对了，顶巴肚这地啊，胃拄啊伫上头前，胃后边正后边拄啊腰椎，吼、哦、啊过来将咱的龙骨、咱的脚趾片，吼、哦，所以啊，你即摆胃你疼的时阵啊，其实腰椎你疼无感觉啦。腰椎你疼，咱家己拢未感觉到。腰椎本身含咱的肝同款，是一种含咱的肝同款一种点点啊做工过的器官。哦，伊艰苦的时阵，伊咧艰苦的时阵啊，几乎拢你感觉到会疼、会艰苦啊，几乎拢是那发炎啊也还好、哦。那感觉你疼会艰苦啊，大部分拢是癌啊啦，拢是叫做腰椎癌啊。所以腰椎有一腰椎。那生癌有一个外号叫做癌王啊，无救，哦，无救，哦，来，所以这个医生讲啊，咱人啊，顶巴肚啦，你闷闷啊疼，闷闷啊疼，大部分的人拢会以为着讲吼，因为我工作上啦，还是我食物件，所以引起胃咧疼啦，拢无啥会注意，胃拢胃散就食落啊，哦，胃散就食落啊，啊，都食落就。就加减就感觉较袂艰苦啊，啊就拢甲当作无要无紧，等到出问题啊，才来去创啥，才来看医生。医生一个检查的胃都无安怎，佮甲你检查着腰椎的时阵啊，那像这啊发炎，这是少年人哦，去医生赶紧想办法甲医哦。我阿你讲真啊，你若佮拖两工啊，腰椎炎就变腰椎癌嘛。哦，所以真济人拢因为安尼无咧个注意，拢个动作即个做胃里疼呀啦吼。腰椎的架数啊，你来注意听哦。腰椎的架数啊，因为伊拄啊离咱的啥，咱的胃的后壁，所以后壁即个到咱即个咱即个骨盆腔即个所在啊，拢是脂肪啊，哦，所以作个引起着一个组织坏死。罹患着败血性，你总爱昏倒的吼，所以这爱作注意啦吼。啊，到底腰椎的发炎，咱要安那去发工呢？来，咱这长辈时代阿方是怎甲恁教一个经，这个常识啦吼。咱的腰椎，那是腰椎的发炎的，咱腰椎的疼，一般。哦，一般啦，吼，十个、九个拢会当作胃里疼。啊，你啊那，家己去感觉讲啊，我是腰椎里疼，唔是胃里疼呢。来，恁注意听下，第一种，你疼中间疼到脚趾片会疼，哦，脚趾片来疼，这拢唔免阁正啊，你嘛免阁去问医生。哦，迄款呢，就是100%，绝对是腰椎里发炎，胃里疼，未引起着脚趾片疼。哦，胃你疼，脚趾片绝对无感觉。你的脚趾片疼，甲你的巴肚你疼，疼甲你这俩做脚趾片的疼，你保证是腰椎的发炎。过来一种，就是讲你胃你疼的中间，胃你疼的中间，你怎啊累了？像虾啊，你知无？虾啊，去用沙石是哪揪起来？好、哦，迄个，安尼揪揪。如果你来胃你疼的时候，你揪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加真开我未疼，较未疼，迄保证腰椎出问题。吼、哦，因为你疼，你真正胃你疼啦，你求起来胃同款你疼，但是腰椎哦，你若安尼起来吼，会较开我。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过来腰椎发炎，过一个现象，就是会老，较会老塞。啊，老塞啊，你注意看哈，你。那你顶巴肚你疼，引起着你老的，你老完了水摸水枪，你爱看顶头铺一烟油哦，顶头那铺一烟油，就是代表腰椎在发炎嘛，安尼知无？哦，这腰椎啊，我讲你唔茫看看腰椎那发炎，无注意，我讲像拄我这是去拄着医生算 A 呢，那拄着袂这话一声，就再见你啊，哦，再见你啊，过来。你若无注意，为人拢当作胃咧疼，啊，长期食胃药啊，安尼治咧，等到有一天疼甲挡袂掉啊，你去检查，绝对是腰椎癌。那腰椎癌你唔免怎样啊？腰椎癌你只要钓，不管一期甲尾期啊，
拢未超过五。

0: 哦，所以会记哩，咱啊胃里疼哦，有当时啊吼，拢爱去有医生检查啦。确实是胃里疼，将来食胃药啊。哦，如果唔是，敢甲你保证，拢要求出问题啦。
1: 只要啦，拢啊去疼，你先检查要求。
0: 对对对对。
1: 要求检查无问题，你该来决定，该来确定讲这是胃里疼。
0: 哦，这
1: 安尼较稳当啊。
0: 这爱作主意哦。
1: 第一先去检查要求较重要。
0: 哦，我迄工昨。做日吼，
1: 拢未堪伊，
0: 做日，做日我去教练场啊，吼啊，你啊你练，你学滴运动，吼啊，一个较早算讲你啊拢你啊咧拍球诶，吼啊有熟悉，啊我真久无看到你，以前你讲伊去。伊咧做头路吼，伫泰国哎，敢那泰国工厂，去泰国三个月回来啊。你敢知伊讲啊，即阵啊都未使出门，我是安怎？去泰国三个月回来啊，伊家己个小弟啊，讲我那胃咧疼，当作胃咧疼。
1: 嗯，
0: 伊来食药啊，多啊个。
1: 哇！
0: 你敢知？结果一个无多昏昏，听到昏哩，你听啊。
1: 嗯。
0: 送去病院检查。腰椎癌没记啊！
1: 哇，
0: 腰椎癌没记
1: 啊！
0: 啊，迄好业，无好业，我唔知啦。出门西破事的911，面如 E 什么 ES35 的，迄种什么车啊？
1: 高级车，
0: 迄一台拢过了千万的车，尤其面如 ES 啊 EX35 的，迄一台啊，可能爱千万。你甲想，啊，你甲看，着迄，讲出偌久，医生改。伊去甲看医生，讲可能未超过一年通活啦。
1: 哇！
0: 存了还要创啊？
1: 哎，钱存较侪闹落
0: 去。无效啦。
1: 对啊。
0: 人生身体过好较要紧。
1: 存较侪，别人替你用啊。
0: 对啦，所以我伫遮甲咱遮爸母啊讲，其实大结焦是作危险的信号，吼、哦，恁爱记哩。所以真侪人啊，大结焦无去甲病院，医生拢建议直接就摕掉啊。
1: 大
0: 提掉，
1: 啊，变无大，
0: 大变无大呀。
1: 对，
0: 啊，无大你就较卖食遐油的多啊。因为我来讲吼，大只做出来了，伊的脑内要求会变成遐做脂肪分解消失。好、哦、啊，所以我咧讲，你若大去脱掉咧，你人引起要求发炎了，要发炎了，你会老，啊会老。你老落来，迄、那个变数你甲看铺钱牛，就代表你的胆的发炎，你的要求的发炎，无在了分泌着迄个分解加速，所以你变成你啊，你食落迄油无分解掉，就直接放出来，迄就是你要求的发炎，安尼知无？来，哦，我是，
1: 电话来报一下。
0: 来，啊那有需要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今仔日来现场有特别来宾，就是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咱现场，要来甲咱讲一项最好的产品，即卖全世界尤其含日本拄啊同步流行的物件，啊，每一个人都拢总用会到的。哦，每只人大家都拢用得到，这算上新的啦。哦，上新的，哦，规身躯拢用得到的一项足简单的物件，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欠的物件啦。哦，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再来邀请专家给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哈、哦，这个陈芬兰早期灌录的一首歌，叫做《那道香色青青》啦。哈、哦，有需要服务空白。0800-318-009
2: 阿姊出嫁已经三年无多长，小妹希儿想起阿姊出嫁时穿一件洋装色青青，虽在拿刀休色青青时阵更加思念伊，但不难救出拿刀休色青。

0: enojai.
1: 来，那豆豆色青青啦，陈文兰为咱所唱的吼，来，咱现场邀请了专家，要来甲咱讲，咱平常时啊，哦，咱平常时目睭会涩，骨头会，脚头会安尼变变变变，啊，人皮肤会打，哦，会打，啊，咱有当时啊，讲一句话，歹来讲，有当时啊，你啉，咱咧吹打啉茶，都拢总啉袂止吹打。到底咱体内是欠什么物件来？咱来邀请到咱的佩提来咱现场，甲咱这爸母啊吼，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佩提了。
2: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各位时代，大家好，我是佩提。
1: 哎，来，哦，我咧讲哦，即卖人啊，你甲看，咱讲目睭上重要啦吼。目睭啊，咱有人为人出去佚佗，拄到天气较热，目睭会打。
2: 對
1: 有当时啊，拄着寒天，咱的皮肤了靠着风脉打。你讲来啉茶，伊来补充，我来讲十个九个无在补充的啦。
2: 其实我先给大家一个观念，你有发现着？你也是目睭打，你的第三，你安怎做？
1: 滴眼药水嘛，
2: 系啊，人工的眼药水就是玻尿酸嘛，
1: 玻尿酸。不过玻尿酸我来讲，真正玻尿酸，你日本是贵到袂讲起咯。
2: 来，我讲一个吼，其实你有发现着，就是你目睭打下的时阵，你拄滴哦，足舒服诶，
1: 哦，
2: 很水嫩。
1: 对，
2: 问题超冻诶，超半点钟、一点钟，超过无去啊。
1: 对，
2: 因为伊无法多比起咱目睭来，第一个是表面，
1: 表面安尼，互你较袂遐涩，
2: 嘿，互你当下较袂遐尼涩安尼俩吼，互你补充。啊，所以我唔知道阿峰你有做过玻尿酸无？脚头有你捌做过啊？
1: 我唔捌做，
2: 你也唔捌做过。
1: 我唔捌做。
2: 你知道我们最近有一个病，有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哦，做者是大人，做者爸爸妈妈拢来做玻尿酸。
1: 但是我捌看，我母也去做，我看到会惊啦。
2: 你怎想到最近做这样来做的
1: 无？是安怎？
2: 因为最近不是闹劲。妈做黑嘛，
1: 哎，到
2: 底啊，做侪人，做侪爸爸妈妈，做侪迄个时代长辈拢到底去行？
1: 对，
2: 本来可能脚头骨个流管问题啊，行啊，坐工来了，脚头骨动袂掉。所以你看吼，最近病医做侪人拢来做玻尿酸，拢来做骨科，拢来做骨科。
1: 我去看一遍，我母啊，你做我怎啊惊死？哦，哎呀，得下针脚只长吼，啊，对咱的脚头中怎啊堵入去啊？
2: 是啊，做侪人拢安尼啊，个想讲我买只药啊嘛，啊个。

0: 听嘛，听落去会卡卡安尼嘛，啊住一届嘛。问题你爱知哦，住一届超上俗的八千啦，
1: 对，八千，
0: 哦，啊超维持半年。
1: 啊，落个住啊！
0: 啊，再个住啊！哎，好，所以我嘛是总做侪人，做侪爸爸妈妈去个病的时阵嘛是底下看嘛，啊，做侪爸爸妈妈讲，啊，佮爱住啊，问题想着迄针佮会惊，你知无？啊，无住佮会疼，啊，然后顾了就是一段时间佮爱来住，一段时间佮爱来住。
1: 对，
0: 所以我表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其实玻尿酸这个物件，即马做侪医生啦、营养师嘛拢伫电视面顶来讲讲，这玻尿酸就是补水的，
1: 补水对、
0: 啊。所以你。就这样想讲啊，可能就是补皮肤啦，补口头乌啦。问题是哦，我有大概一个观念，我
1: 来
0: 嘿，其实玻尿酸这个物件是全身躯咱拢需要的。就像你头先讲的，目睭爱玻尿酸无？你绝对想无嘛？
1: 目睭一定爱，
0: 目睭一定爱玻尿酸咧。你会打会食，比如讲咱的迄个玻璃体内底有99%是水分。啊，玻尿酸跟它0.1尔，问题就是靠这0.1，一个会使维持咱目睭的水分。
1: 因为你目睭水分若无够，会安怎？会引起着迄个做白内障，啊，过来引起着大眼睛嘛，
0: 对不？干眼症这，过来哦，好、哦，过来，比如讲，你的骨头，你爱玻尿酸无？
1: 骨头上该需要。
0: 做这人唔知哦，
1: 做这人唔知，你这其实即卖即卖中辈
2: 是多，
1: 是啊，老岁仔人。骹头若出问题，拢爱用注玻尿酸。
0: 不是，我你看，我刚刚讲是骹头，我即卖是讲骨头哦。
1: 啊，骨头。
0: 骨头内底嘛爱有玻尿酸。
1: 哦，骨头内底骨髓啦，你爱有啦，
0: 你做侪人食迄钙质的物件补袂入去，啊是补较慢的，就是因为欠玻尿酸。
1: 哦，
0: 因为玻尿酸会帮助咱钙质的吸收合成。
1: 哦哦。
0: 好，过来就是啥？大脑爱无？
1: 一定爱啊。
0: 大脑诶。
1: 大脑一定爱玻尿酸啊，
0: 大脑嘛爱玻尿酸，以咱的大脑跟咱的骨头中有一个叫骨髓所在，脑髓所在，
1: 脑髓那边，台语边那讲脑髓哦，
0: 脑髓
1: 嘛未使讲脑髓呢，脑髓，你我未
0: 脑髓的地方，伊嘛爱有玻尿酸，因为也有水分，你也是会打起了，你头壳就开始出现老化，头壳开始老化安那记底歹。老人痴呆，
2: 痴呆就造出来
0: 了，对对对，还是造出来。还有什么？比如讲，像那你的空嘴较无好，较恶好啦。
1: 空嘴有空嘴，咱别人三工就开始健脾，你一礼拜啊，骨里啊咧。
0: 像较恶好安尼，即嘛拢玻尿酸哦。所以我即马讲到的所在，还有什么肩胛啦、皮肤啦、头毛啦，其实这全部拢爱玻尿酸。还有一个上重要，就是咱的血管。
1: 哦，血管对啦，血管一定要有玻尿酸啦。
0: 血管你一定要有玻尿酸，有当时不是讲你干那食鱼油，食一寡啥，你要甲通尿，不是哦。
1: 不是。
0: 你其实你的血管你本身爱顾好，你有玻尿酸，伊才会软 Q。
1: 哦，这样软。
0: 伊才袂脆。
1: 哦，真爱淡淡，爱有湿湿。
0: 对嘛？哦，就是个概念嘛。
1: 过来咱，那安尼讲，咱的鱼嘛呀。
0: 对啊，做些所在拢爱玻尿酸呢。
1: 哦。
0: 过来就是讲啥，比如讲你全身，你爱想哦，咱全身躯其实有70%拢是水分。
1: 拢是水分对。
0: 啊，你想哦，接下来夏天要到。
1: 对。
0: 啊，30度安尼，你也是伫路诶，行个像你刚刚讲，我水冰冰诶，我要去收。
1: 我即摆讲一个现象，咱这爸母啊听。咱弄一个感觉，吼、哦，嘴大到要死啊！赶紧嘞，矿泉水规罐倒嘞，安那啉都袂止嘴大，啊是安那，是安那安尼。
0: 可是因为你欠玻尿酸呐、啊。
1: 哦。
0: 我来讲，因为你欠玻尿酸，你啉落水，伊怎啊排水变尿？你辛苦爱有玻尿酸，因为玻尿酸本身就是吸水诶。
1: 好、哦，你体内呐有玻尿酸有够。伊你啉落茶，伊会甲你吸掉
0: 诶。吸掉诶。
1: 好、哦。
0: 你袂流失遐尼紧。
1: 啊，就是啊。啊！那我安尼个想个，就讲，我那足热足嘴大，紧个茶甲啉落，足济人拢一个现象，茶啉啉袂免五分钟要来放尿啊，都是代表你水无流无掉，尿无掉嘛。
0: 对。哦。所以我讲，所有卡多讲个这器官，你也拢无玻尿酸盐呐，爆起。
1: 对。
0: 打起。爆起，然后打起安尼。
1: 对。
0: 本来就是那菜龟嘞，到尾变菜龟保安嘞。
1: 哦。
0: 好。
1: 啊，就是顶咱的皮肤。都袂水，袂更新啦。
0: 对，
1: 赶快去
0: 除啦。对，车会安尼，全部拢是因为玻尿酸。
1: 你的肩胛会，我讲，要安那讲肩胛，这个要安那讲肩胛，那较无淡，袂无湿湿。
0: 嗯，
1: 你加肩胛，感觉鼻车一样嘞。 是不是？这是会裂穿啦，会裂穿啦，嘿。
2: 啊，你的情感嘛，刚刚会

0: 较稀释稀释啊。
1: 对，来，我即卖佫请教你，哦，因为哦，我咱讲实在啦，所足济产品内底拢有含玻尿酸啦，啊，我做你食。干咩啊？佫无够？
2: 来，就像我头先讲的，因为阮做者时代拢甲我讲，我嘛有煮过玻尿酸，
1: 是啊、
2: 我唔是伫便宜煮的啦。
1: 是啊，我食防产品内底嘛有放玻尿酸啊，安尼敢无够？
2: 有啥物有？

0: 但这个是在日本跟那个日本的医学大学这产权合作，
1: 好，
0: 伊即马伊内底玻尿酸高达97%，
1: 97%
0: 的玻尿酸这么高哦，所以人家爱个小分子，
1: 哦，小分子才好吸收，这大家一般人拢知啦，
0: 对，
1: 哦，因为玻尿酸其实大家拢有在吃，
0: 对，
1: 你吃到的玻尿酸，你若去吃到大分子啦，卖讲吃一丝啦，佮食五。规罐互你载落，你无啊？因为你袂吸收嘛。
0: 我都吸收，我都吸收，因为这边物件上重要是爱吸收，
1: 爱吸收。
0: 并且我告大家讲，其实像你卡多做迄卡头乌迄，
1: 对，
0: 你就是一段时间去做。啊，你有当时啊时间到，你无去做，佫会听，
1: 对，
0: 佫好听嘛。
1: 对
0: 你可能较无用，所以上好是安那，上好就是你逐天佮爱补充。
1: 哦。
0: 无时无刻，随时随地，你上好就是爱补充，卖讲时间到咱才来做，因为唔是讲讲哎。你不是跟他卡到我需要呢？
1: 对，
0: 对啊！你上好就是讲，我随时随地会使补充，我全身躯拢会使补，就是上好的。
1: 我跟你讲啦，其实玻尿酸你哪知人就知啦，伊你俩最大咱体内啦。你就对你的五脏六腑啦，对你的脾肝、你的心脏、你的胃、你的肠啊、你的血管、你的骨头、你的皮肤。规身躯拢爱这项物件啦，但是真济人我咧讲补充未够啦，因为咱所在弄一个观念的错误，你注意看，所有的这长辈时代，那你补充玻尿酸，拢去补充也打卡头，
0: 卡头乌啦，
1: 我加给你补
2: 充，一般拢用煮的，
0: 对，一般这拢用煮的，
1: 一百个补充玻尿酸。拢是卡头乌的关系，叫你补充。
2: 对，
0: 你要想，一支卡煮一支针哦，两支卡煮两支针，啊，也是讲手
2: 筋长的咧。
0: 筋骨头嘛也无爽快，你嘛是要煮筋骨头。
1: 买煮哦，
0: 对，一个部位做一个煮一个所在咧。
2: 煮是部分咧，
0: 对啦，对。
1: 啊，目睭缺含玻尿酸，会引起大眼睛。你拢去买啥？你唔知嘛？拢去买人工的，等下你点。啊，哪点目睭哪大？哪点目睭哪矮？点到尾啊，你就规嗨呀！真正你目睭，人工的点久的引起啥？你敢知啊？你个
2: 大眼睛，
1: 大眼睛以外，我咧讲个有像目睭呐，点人工的点一个久的引起眼压伤过悬，眼压伤过悬的引起青光眼呢。啊，大家拢唔知讲，一定爱食啥？玻尿酸，
0: 可是玻尿酸。
1: 真正玻尿酸，
0: 所以你知我你知你
2: 这个玻尿酸就是咱规身躯、按头加尾拢足需要的。
0: 所以你知这个观念，即马伫日本是足流行的。毕竟，因日本这个是他们的认真讲，因为保健食品比台湾较先进。
1: 当然，全世界上日，伊俩做保健食品、保养品上界流行上久的，保养了上久的，就是日本。
0: 对，就是日本。
1: 好，所以日本人比咱较长岁寿，日本人平平年岁多。你俩做上失灵的人是世界上少的，啊失灵的人口老的失灵的人口上多，那个国家叫做啥？你知道？叫做台湾。
0: 对。哦。其实有当时你也想讲，想嘛安尼，其实咱生活饮食、咱生活啦，咱作息嘛，拢其实拢差不多。哎，嘛离咱近近啊。
1: 对。
0: 问题，人家长寿人口长寿的人加较济。
1: 对。
0: 好，啊，咱台湾哪会安尼？
1: 啊，长。所以，我跟你讲，即摆重点恁听。长寿以外，爱个健康啦。
0: 对啦，上主要是健康。
1: 对，
0: 真是健康。
1: 啊，咱台湾长岁寿的人嘛足济，但是有三分之一倒伫眠床顶，有三分之一坐伫迄轮椅顶悬。
0: 嘿。
1: 哦，啊，有三分之一啦，含惊都未惊。你甲看这有可能无啦？
0: 对啊。
1: 对不？
0: 等下再享受时间本来。
1: 对，拢伫个拢下都失灵的。拢咧失灵啦，咱台湾就是这个现象足严重啦，
2: 好
1: 啦。
2: 咱台湾国唔敢去保养啊。
1: 但是你，咱今仔咱恁注意听哦，你咧讲我嘛知，玻尿酸对咱人足重要。啊，我都食其他的产品，食迄样内底嘛难一输啦，迄样内底嘛难一输啦。
0: 来，我先，做济物件内底可能拢难一
1: 罐，拢难一罐，难一罐，嘿，对。
0: 问题，咱要补充玻尿酸，那个是爱食较顺的，
1: 对。
0: 你扒手爱较悬的，
1: 对
0: 无？你卖个难一罐有诶无？那个是爱食扒手较悬的，小分子较好，而且就是讲伊品质爱好，维持爱长的嘛。
1: 对。哦，啊，因为玻尿酸伊是一种。要讲就讲保湿的物件啦，好保湿的物件，咱食落体内流袂掉，是慢较慢，较好的较好吸收，啊较慢流失安尼呀。
0: 对。

0: 你唔能够当作讲，我著讲就我拄啊像咱咧讲，足侪人老诶拢有这個经验啦，脚头去做做玻尿酸。因为拢三个月做一遍咧，
1: 对啊，
2: 一般拢安尼对啊。不
0: 过
2: 你
0: 三个月较济啦。
2: 如果你愈接住吼，你迄个卡拉乌也愈差差，
1: 对，
2: 伊会差差。
1: 对，即马就是做侪人就是变依赖，你知无？
0: 哎，对。
1: 我是爱有住，我才有好无住，马上个卡卡。
0: 对对对。
2: 我爱伊个住，伊个拜也形成伊个太差差，本身个。愈煮愈差差，也愈袂像咱煮较活动
0: 啊
2: 那样。
0: 啊，用煮的煮到尾，你会惊啦，
2: 我袂惊啦，
0: 真正会惊啦。啊，
2: 你
0: 嘛
2: 爱有迄个时间就去遐煮
0: 对。我那照你安尼讲，即卖那日本已经研究出来，就是用这，
2: 用这
0: 升温管，
2: 随时你拢会使煲。
0: 哦，啊，咱那比如讲啊，我今仔要来爬山。啊，你唔多爱炸咧？
1: 啊，你个炸一罐啊？
0: 炸一罐啊？
1: 炸一罐。
0: 啊，就那随时甲干咧。对不对？
2: 我讲，
1: 我讲，你也是即马目睭瞪咧瞪涩的时，大涩的大涩的时阵，你个食，你马上个食，你个发现讲唔免偌久，你目睭就感觉几撮好呀，
0: 较骨溜
1: 咯，嘿，较骨溜，目睭个
0: 比较面也较骨溜啦，
1: 对对，
0: 嘿，较袂遐涩，
1: 好啊，好，因为升温管。浓度高，
0: 浓度高，
2: 嘛爱算爱足油爱小分子的啦，较好吸收啦。
0: 对哦，原来玻尿酸即卖。咱你吃无论安那补充都一定是无够啦。随着咱年龄内底，咱玻尿酸都一直减少呀嘛。
1: 你那为25岁开始，其实咱生出来咱人身躯个玻尿酸啊，25岁开始个开始流失。65岁了，剩20%。
0: 安尼哦，
1: 剩20%，所以你看嘿，年纪愈大人头毛愈大，
0: 愈大
1: 愈白，
0: 啊皮肤愈大，啊肩胛高愈穿，
1: 对对对，啊脚头愈愈，
0: 脚头会出问题。
1: 对，就是因为你玻尿酸存20%。
0: 哦，无够人用啊啦，无怪啦，欠玻尿酸的人，那血更较欠的人有啊吼，伊就熬中风，熬塌掉，熬叫憋亏。哦，原来就是安尼，啊一般人未去注意这啦，
1: 一般人唔知，
0: 系啦，未去注意这啦。哇，讲到这好用，这是上新的哦。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等下吼，我来甲恁争取一下福利嘞，好，争取一下福利嘞，这个物件真正做好用的。我逐天都因替自因去日本替回来，我就开始咧有咧吃，哦。啊，所以咱我来甲恁甲聊一下啦。啊，等下咱来欣赏一首歌吼。啊，再来甲咱这爸母啊，互恁好康一下啦。好、哦、来，以上是健康，上是咱来听客电啊所唱的《天之伴天涯》。

0: 来，客厅啊，所唱的天星伴天涯，好康的啊，绝对足好康。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哦，嘿，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今仔这专家甲咱带来就是啥物，你知无？日本的小分子的玻尿酸顶，几粒拢是玻尿酸哦。这里日本叫做行动的水源啊，
1: 对，
0: 好、哦、行动保湿。不行动的不是嘞，出门人迄做事人老岁仔八九十岁日本人拢扎这伫个身躯，有当时啊吼感觉皮肤伤过大，目睭会涩，因为咱皮肤若大会感觉痒痒嘛，会较会反反痒嘛，人就拢咧剃咧、脱咧，就咧食，感咧都好啊，这因体来伤过个感，你甲咱的嘴就开始安那，会安尼感觉安尼黏黏，
1: 想
0: 想安尼。我甲问过太阳呢，伊讲说95%以上的
1: 物件拢
0: 是玻尿酸啦、
1: 啊，哦，
0: 玻尿酸啦、
1: 啊，这是正常
0: 诶。哦，咱人咧食钙，你若无玻尿酸，你诶钙吸收率会降低超一半以上。
1: 对，
0: 啊，你看我
1: 重要着。
0: 来，你目睭，咱若去佚佗，目睭感觉日头安尼晒，日头卡咧做工过，目睭会打会涩，好，赶紧诶点目药，唔免阁点啊，紧诶摕一粒我甲干咧。只要十分钟，你感觉你目睭就流啊湿湿吧。
1: 对，
0: 安尼看有好用无？
1: 对，
0: 来来。
1: 所以我讲，阮这内底玻尿酸是日本那边的上有名，
0: 上有名。
1: 但是甲日本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0: 这正日本的哦，吼、哦，
1: 来做合作的。
0: 哦，正日本的技术的哦，哦啊，这我来讲，贝弟啊，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全国所有的医学病院内底，弄药弄药药药妆店里内底嘛。遐拢有你卖嘛？
1: 对，
0: 来，内底咱安怎伊啊安怎咧卖？
1: 阮一罐就是卖1280块，
0: 哦，三十粒，
1: 哎，三十粒，
0: 好、哦，三十粒。我有甲问啦，是安那你得三十粒，那唔得六十粒？
1: 哦，因为我先讲一个，因为玻尿酸本身可是吸淡的，
0: 对，
1: 啊，问题咱台湾本来就是属于潮湿性、
0: 潮湿的、
1: 淡的这个天气，所以其实讲可是，惊讲玻尿酸吸淡嘛，所以我们就是装到30颗呢，
0: 哎，惊叫歹，
1: 对。
0: 哦，你袂使，这款呢就是讲，你若无甲偷开拢无要紧。
1: 对。
0: 偷开，你哩，然后你个一律30粒名，你正常你个处理拢无咧出门诶，拢咧吹冷气，尤其吹冷气诶人爱骨卡爱食。
1: 对对对。
0: 真正骨卡爱食，你一工上盖只爱2粒，15天拄啊好。
1: 对。
0: 哦，15天拄啊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拢爱挑上细哦来，一罐1280啦。
1: 对。
0: 好来。啊，买两罐无够人啊用，食无几工。
1: 对，因为其实，
0: 对不？
1: 你爱食，恁人爱食。
0: 对，囡仔嘛爱食，
1: 囡仔嘛爱食。
0: 囡仔
1: 水食皮肤
0: 的哦。囡仔啦，挂目镜更加爱食。
1: 对。
0: 好、哦、来，尤其咱这长辈时代咧注意听，即摆足侪人拢挂啥隐形眼镜。
1: 对。
0: 上需要这物件。
1: 啊，有的人是目睭开过刀会打。
0: 会打。绝对爱食。
1: 对。
0: 啊，伊这是创啥？伊这叫做随时的补充的，随时。

0: 一包浆诶，好、哦、出来做人鬼，哎呦，目睭在感觉涩涩，更加涩一点。后来你咧爬山咧运动，感觉脚头有诶，磕磕，惊到敢那未骨溜安尼磕磕安尼无，你更加感一点咧，迅速就甲你补充落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一罐1280啦，啊，咱一瓶四罐。
1: 对。
0: 哦，四罐，因为一罐才30粒尔，后来四罐都要5120啦。
1: 对，
0: 后来，
1: 所以我知，所以今仔日因为来到家嘛，我明仔日来搞熬，所以你是卖搞熬啊，我卖讲熬啊，就是讲，哎，你是希望我开优惠，所以本来是5000嘛，
0: 对，
1: 我跟你讲，直接去尾数5000就好啊。4罐5000块，
0: 四罐5000块。
1: 因为我先跟大家讲，因为这是。他这个原料今天玻尿酸给他，
0: 我知道，我看他头前有讲过，这笋的作管的
1: 啊，对，
0: 好来，
1: 笋都管
0: 啦，对，来，我跟你讲啦，那5000块吼，咱这爸母啊，真正开不了啦，
2: 就别叫人吃几罐，
0: 真正开不了
2: 啦。
0: 哦，这位阿桑，这位阿桑听到讲，安尼我甘愿来用煮的较艰苦嘞，对不对？卖啦，卖一罐的来，我讲安尼啦，我跟你咱一句话啦吼，卖讲5000啦。啊，卖给你出伤济啦！四罐怎优惠偌济？优惠你优惠3500块啦！
1: 更加的钱嘛，拜托诶！
0: 3500块，哎啦，当作优化咱家己的时代人，对不对？我跟你讲，其实100%年会啦，超过55岁以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拢欠这个物件啦。
1: 对啦，因为一个是滴滴流失嘛。
0: 对。
1: 像讲我看到讲诶，卫生署统计讲65岁以上诶玻尿酸剩25%
0: 呢。25%呢？
1: 哇！
0: 安怎补充都无够啦。
2: 好，
0: 无绝对无够哪用？来，所以啊，我咧讲四罐，以为你3500啦，吼啊，你都知影，阮啊。
2: 诶，母亲节啊，这边
0: 他有一个外公，加三级的啦，加三级的啦。
1: 好
0: 嘞啦，你加一组，因为3500嘛，每一组你加上一组啦，
1: 每一组上一组。天哪，我本来是想讲母亲节，我本来自己啊都会上两罐，
0: 上几罐啊？
1: 上两罐。
0: 哦。
1: 我本来想讲一个退位啊，你搞上上几组是四罐呢？
0: 四罐啊！
1: 啊，你搁搞六加村，我本来是想讲5000块。
0: 哎，你上两罐啊？
1: 上两罐。
0: 哦，实在真正啊！我来讲安尼啦，伊本来配题是讲伊呐，我呐卖个出价5000，伊要上两罐。
1: 对啦。
0: 好来，啊，今仔我来讲卖安尼啦，3500你赶快甲上两罐啦。赶快给上两罐啦，
2: 系啦，叫上罐啦，
0: 系啦，上两罐啦，卖上四罐啦，好不好？好，咱这爸母啊，好康一个，直接做好康啊！来，上两罐哦，好，上两罐啊，六罐对不？来，你注意听，人佩提都开两罐啊，对不对？我甲阿华用阮两个
1: 业绩，
0: 好，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公司争取两罐来送予恁，安尼好康不？
2: 由阮来送啊，
0: 八罐。买四罐，送四罐，优惠你3500块。来，我当然特别交代哦。母亲节这档绝对要大家做好工。来，这罐，
2: 这罐当然话，这个。
0: 啊，我来讲无大细组啦，因为这大组做的配题绝对目屎连落来。啊，阿官嘛无法度。来，你注意听，一件买四罐。上四罐，因为你3500块以外要庆祝母亲节，不但要让你的皮肤会安尼水润水润 QQ， 以外要给你的皮肤会安怎会安尼？
2: 会弹，
0: 过来我来讲，要让你腰纹袂，要让你皮肤会更加水嘞。我送你即卖真正甲花行顶头有单买，春上正艳。这个做啥？冰川蓝宝的精华液，一罐，这一罐，人家你那里飞龙机店买到吼，你就知影讲阿红，真正互你送一罐，那八罐拢是送的啦，
2: 拢加赚的啦
0: 。来，买电话你来跟阿卡，就是买四罐，送四罐，拄好八罐的 小分子的玻尿酸，我来讲哦，这内底佫特别添加啥物？
1: 啊，添加迄个珍珠粉，我讲，
0: 珍珠粉哦，珍珠粉哦，
1: 玻尼等级珍珠粉，好，珍珠粉是要创啥个？
0: 补钙，
1: 补钙，补钙，
0: 玻尿酸啊，佫有钙，给做好。

0: 吸收的，
1: 对对对，
0: 哦，安尼知无？
2: 啊，这拢小分子的哦，
0: 全国干啦一支阿芳家里卖
1: 有沾有沾粉呢，
0: 珍珠粉的呀吼，来。拄好八罐油，八罐油为你3500，佮送你母亲节特别送这罐，好、哦、送这罐，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的精华液，安尼油为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0009，
2: 0800318009。
0: 注意听好、哦，年会节，包括你逐工去做工课，日头卡做工课，冷气卡做工课，一定爱这罐佮炸嘞。随时加减嘞，
1: 随时加补充，
0: 对，一间加
1: 减。卖想讲3个月半年才要去住一
0: 间，唔得，
1: 上好就是咱随时随地爱补充。
0: 我跟你讲，你有你住玻尿酸的人，
1: 愈爱吃，
0: 愈爱吃，连讲啊，你唔免搁住。
1: 你即马有会住的人，真系愈爱吃，你好，你体内玻尿酸好一
0: 点，
1: 伊才会使维持的玻尿酸的程度。
0: 啊，这唔免，对，唔免讲饭后饭前吃，你都想到就加减嘞。我来爬山，咋嘞？好、哦、炸咧腳頭你感覺怪怪，目睭感覺怪怪，皮膚你怪怪，齁、哦、會打打關鍵的腳感咧，迅速給你補充水分，好、哦、來會記目睭如果你打真正唔好，伊就點目油水補充這個，這樣不會造成眼壓太過緊，造成這個啥，造成青光眼，來有需要電話機甲0800318009，齁緊喔嘿，买四罐，送四罐，八罐，3500，佮送你一罐，即、這个村上正彦的精华液。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紧啊！你若即款的袂用退无多啊，阿芳即栋真正甲你争取较上优惠啊！
1: 哇，我是想讲2000块，5000块喏。
0: 特别来，特别来，咱就共追加足。做严重
1: 诶、哦！
0: 啊，我跟你讲，
1: 今天我想讲哦，
0: 系啦，动作家己一抓啦，动作家己一抓啦。来来，我做这样一抓啦吼。
3: 啊，一抓。
0: 好，好，来，后礼拜你要嘿。好，拜拜，拜拜。
2: 拜六
0: 去。哦，拜六啦，拜六啦嘿。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0800318009。好、哦，来，因为我咧讲哦，这每一个人拢爱吃，那我甲想起每一个人拢爱吃，因为。你甲看啦吼，人啊只要超过60岁以上，大家卖讲看多看皮就知啊，皮肤打打好好，迄款拢爱关心
1: 者。是啊，嘛是讲血梗啊。
0: 对啊。
1: 你玻尿酸跟咱的血梗嘛是有关系呢。
0: 对对对。
1: 你也是玻尿，你血梗内底玻尿酸，吼，你的血梗看啦，会较硬，
0: 无弹性，
1: 会较脆。然后够啥？够，比如考到讲的骨头内底嘛爱有，
0: 对，
1: 你大脑嘛爱有玻尿酸，
0: 对。
1: 所以个像你讲的，就是全身上下，你厝里人大家拢爱吃啦，恁妈嘛爱吃，恁囝嘛爱吃，恁孙嘛拢会爱吃。
0: 哦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唔是讲我伫日头卡做工课正爱食哦，包括你伫冷气卡的人更加爱食，因为冷气一种除湿的物件，含你的腹内，过来恁注意听啊，定定感觉人正嘴大，结果啊，安怎啉茶都袂止嘴大，你就茶莫啉落了，赶紧干一粒啊这类，等下你就感觉规个迄个嘴大经验就改善啊。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啦吼，啊，我来倒接电话，0800318009来。来，我在这啊。
4: 我在等。哎，这边来接。这边来，讲个接老人，拜拜。

0: 来，金老黑，我跟你讲吼，这即卖啊提无到，哦，那你讲啊提无到，这个物件是足清晰的。你病医，伊你讲啊，拄啊佩提你讲，你病医内底，诶，骨科医生、甲眼科医生拢推荐病患一定爱食这类物件。
1: 其实有做者爸爸妈妈讲吼，去到病医了啊，啊医生讲吼，无你这爱煮玻尿酸，爱用煮诶。对，有做者人是讲我唔敢煮，
0: 我唔敢煮。
1: 医生来讲，无你
0: 卖讲卖讲，伊唔敢煮。那我的个性，我看到我敢惊到死啊！因为迄支我捌带阮母啊去煮，迄食尖只炖，夭寿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更加高的提到真正你的福气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高哈，来咱来听一下音乐的演奏哈，来。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佮全世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10000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若健康挂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

0: 来，
1: 这七龙啊，甲张秀清所唱的叫做《一八六六七》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起来，警察、啊，到时我来讲。这配题啦，甲你讲，伊安尼袂好。要甲你，要甲你限，要甲你限租，我是无多嘿。
2: 因为所以讲真嘞吼，
1: 你
2: 玻尿酸外口出侪少嘛。
1: 对，
2: 讲真嘞啦，因为是绝对不是干那讲日本这个起味的
1: 做料，对对对对。
2: 你也是讲真嘞，食笋的，即马讲真上笋的，拢多上关的，就是即马日本这个
1: 起味。这个哎，这个。
2: 所以伊袂滴，就是因为拢多关，啊分子小。所以一直你不是做这些医学大学
3: 附设医院盖合作的，所以直接做那合作的，因为你也知，其实医院内底会去看病的人上济就是年岁大，
1: 年岁济嘛，
3: 年岁济去看嘛。所以咧，伊个想讲，敢有啥物方法会使讲哦？我自己会使补充着改善你目睭的问题，
1: 對
3: 啊，你脚头乌哈关节的问题，
1: 而
3: 且是迄个骨头内底。血管内底问题就是，已经发现讲，就是因为你欠玻尿酸。
1: 欠玻尿酸
3: 啊，嘿。
1: 其实我所在啦吼，玻尿酸每一个人要补充的足是无可能的啦，因为足侪人会忽略掉玻尿酸，拢加有一个观念呀。那我都卡头那未使，医生去了下检测来，对卡头下就做了。我捌坐完母啊去大下做这病，看一届我就爱
4: 惊。
1: 哦，我真正一讲咱心脏有够力咯。迄位人唔看到真正怎弄嘞？迄下针哦，条只长啊，啊个足粗哦。啊，阮母啊吼，坐哩啊，哎，医生无叫护士做哦。
4: 医生
1: 讲来，我甲你做。坐哩啊，看诊直接怎啊对咱这脚头有哦，
4: 中哦，
1: 头前遐有一个胖，敢那骨头甲骨头中有一个胖，怎啊对啊撑住啊？你我看者用咩软卡？啊，你我看到会惊，真正会惊。
3: 所以足侪人就是讲，我为着讲我。要会惊，所以我就讲好，啊，无我来做，啊，问题嘛，做侪人讲我唔敢做诶，我感觉好听，感觉好听，所以这边生咧吼，所以有一个观念就是讲，玻尿酸不是讲干来使做咧，即卖是会使用食诶，问题你要食，就是爱食，那浓度有够，浓度有够高呢。齁、哦、所以今仔就是咱食浓度有关啦，我嘛希望讲大家父母齁爸爸妈妈。
1: 啊较骨力咸咧。
3: 对较骨力咸咧。齁、哦、你想着个咸想着个咸你把酒打你个咸。
1: 对这是国内头第一支。真正头第一支你要去买足贵的贵。啊我甲你讲咱我你甲看齁、哦、咱人是安那食老来会失灵。失灵就是讲你无在了家己主力啊啦。齁、哦、你袂行爱坐轮椅的。你已经倒伫眠床顶诶，头壳无好诶，其实你甲看吼，拢是含玻尿酸有关诶。听他讲来，我问你，你是安那卖行要坐轮椅，脚头有啊，即卖行着会疼。
3: 嗯，
1: 啊，因为你未骨嘛，未骨溜嘛，你顶骨啦靠顶骨啦嘛，啊，多磨，其实你家己你磨你唔知，等到你未行诶时候，你才讲啊，你啊，遮严重啊，严重拢伤慢啊。
3: 所以你讲，我上个感冒我歪行。
1: 拄啊一个咱即个王大哥。我伊阿公婆拢去日本去佚佗，伊讲啊，即我伫日本有买回来，好足贵诶，真正足好用。因阿公婆退休了，干咧做爱爬山，伊讲阮逐工嘛拢敢炸咧呢，下面咧爬山诶山友拢分互伊，互伊感看卖啊咧。伊讲啊，恁台湾有啊，阮当啊真入来啊。伊讲啊，你啊真正台湾人诶福气，但是你爱知，我拄啊咧讲诶讲。你甲看坐轮椅的啦，十个九个拢是用脚头
3: 有。对啦，
1: 吼，过来咱的髋关节啦，嘿，迄会疼，其实拢含这有关。
3: 而且有的人手压袂关，肩膀遮，
1: 吼，
3: 这嘛是啊，有的人手手指头无阿多弯翘，
1: 无阿多弯翘，这嘛是我，
3: 对，这嘛是因为玻尿酸的问题。
1: 哦，所以爱了解啦，
3: 你全身骨，我跟你讲，你全身骨关节会动的所在，
1: 拢需要这样物件，
3: 需要玻尿酸，不是讲跟他脚头爱煮呢。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安尼你知无？你要吃，要也爱一样吃啦。啊，唔能讲讲，我都你补充，其实。我拄啊听人这专家你讲安尼吼，贝蒂你讲啊，就是敢若讲你食任何物件，内底含的玻尿酸、量拢无够啦，
3: 对啦，
1: 无够他哦，你老头讲伊个啦，哦，
3: 对啦，人嘛是拢会坑啦，
1: 对，
3: 问题就是讲吼，我感觉讲咱真个就是要补充，咱个食浓度较悬的，
1: 对，
3: 顺的，吼，然后人家就是较好吸收的。
1: 对，
3: 较好吸收真正足重要，卖三个月半年才去做一下，咱平常时逐天过来个补充是上好的。
1: 对啦，
3: 伊玻尿酸就是咱身躯本来个有诶物件，因为年岁愈大，伊个是流行尔嘛。
1: 对，
3: 咱个补充好足安尼就好啊。
1: 就拄啊，王迄个大哥你讲安尼，因哪里出头出门拢扎一罐子。
3: 嗯。
1: 因为伊你讲诶，出去有当时啊，行行脚头有感觉怪怪，紧甲干咧。啊，有当时啊，感觉真最大。啉茶阁未止水大，更加咸嘞。因为这就是安尼啉茶未止水大，因为你水抓未掉，你湿气体内迄个湿过来，恁、注意听哦，这点足重要、哦。咱的鱼啊，如果伤过大安怎？伤过大就开始少了，引起各种的毛病一拉起来了。所以鱼一定要保持有一个湿度。
3: 对啊，所以我们
1: 在讲，
3: 其实咱全身躯有70%拢是水
1: 分，水嘛，
3: 爱有水分，你水分爱流会掉，
1: 对，
3: 爱用玻尿酸，玻尿酸才会吸水。
1: 啊，你啊，茶啉落吼，一时啊去就要放尿，代表你水分抓无掉，
0: 好、
1: 代表你水分抓无掉。
0: 就是讲你这个玻尿酸，你就是一小分子，你我靠有法多吸收入。
3: 对啦，
1: 上盖重要是爱吸收啦，
3: 上盖重要
1: 是吸收啦。
3: 所以我讲吼，这个 HB 这个大肠其实是。因为其实有甲医疗大学做做了，因其实嘛有甲一寡医美诊所，因为所以呢玻尿酸有加有注的，啊有注滴边的啦，注滴边的嘛，注滴。
1: 对，玻尿酸的形态足侪种啦，哦形态足侪种，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啊，等下，咱的专家佫甲咱做较深入的。迄个，甲你讲一下，要安怎食？好来，咱来欣赏新闻亭所唱的吼，一条手巾啊，来。

0: 来，这是陈英杰加这个做新闻亭所唱的一条手巾啊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因为我来讲电话作者啦吼，你爱耐心甲卡吼，过来第二点吼，因为作者人等下困起来啊看。看
1: 听
0: 无清楚，啊，咱趁这個，我来讲啦吼，你注意甲看啦吼，物件真正爱内行的，我爱内行的，而且销售量好甲歹，拢唔免小钱，配置拢伫大间病院内底，因拢知影，这项物件，离咱台湾啊所有的这些做这些做上教学病院内底啊，骨科、眼科医生一直咧推荐的啊。一直咧推荐诶，甚至伊拄仔咧讲讲有人迄吼皮肤啊白痒痒，药啊安怎无安怎食都无啊，
2: 无原因，
0: 嘿，找无原因，啊，逐项都咧好食啊。我咧讲，到尾找着啥，叫伊食这個，开始减啊，减只要三个月过，开始迄个啥，迄个会保持保湿啊，迄问题就解决啦。
2: 对，因为就是。吸玻尿酸嘛，伊讲伊嘛我面面水嘛，平常时嘛拢有咧面
0: 水。对对对对。
2: 啊，上落嘛安尼，因为你无玻尿酸，甲你甲水甲水分甲流好掉。
0: 对，其实足济人啊，拢一个疑问。我水我啉加呢，我一工啉，医生讲一工啉2000，我人只啉2000，我就同款嘛是这个毛病咧出来。其实唔是安尼咧想啦，水你啉。唔是乎你感觉讲会当乎你皮肤会打湿，会去润到你任何物件，足困难呐、啊。
2: 上主要就是你水分爱流好
0: 掉，对，爱流咧，
2: 爱流好掉。
0: 好、哦，真济人，
1: 你也流未掉，你规桶的，嘛
0: 无啊，
1: 嘛无好啊。
0: 迄位人啉的吼，只要十分钟。
1: 走
0: 便所，走便所啊！
1: 你放尿啊！
0: 就放尿啊！
1: 啊，因为你个内底玻尿酸个无去啊，
0: 对，
1: 水分就缩未掉啊。
0: 所以咱专家伫遮，吼、哦。咱这爸母啊，伊即马甲咱讲，即要安怎吃，要安怎去过。啊，恁若袂爱紧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即恁兜的电话，你的手机啊，拢会使卡，我拢会使卡。趁即马有嘛无啊多，嘛无够，嘛无遐电话遐够遐济。好、啊，你紧卡啊，配题。咱这伊这吼，我跟你讲啊，是安怎，咱拢会邀好物件邀请伊呢？伊这本身对读册就开始做，食了即都是专业的即块啊。哦，健康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呢，这袂少别开玩笑真嘞。哦，来，所以咱这爸母恁听详细哦。玻尿酸是安那对咱遮重要配置。
2: 来，我因为我还有一个大家观念哦，玻尿酸不是干那讲一般拢会想讲干那皮肤。哦，啊，是讲啊，脚头有无爽快去注射玻尿酸？啊，不是哦，你目睭会打涩，会打打呢，嘛是因为欠玻尿酸。好，再来个有啥？你的骨头内底，做侪人唔知道哦。做侪人唔知讲，咱的骨头，你咧食钙质这个物件嘛，爱玻尿酸。
0: 嘛有玻尿酸。
2: 所以你咧食钙质的时阵，你搞玻尿酸，也在增加钙质的合成。
0: 对。哦、
2: 所以，咱的骨头钙给它用，咱的骨头钙给它用。再来，你的血管内底嘛爱玻尿酸。你也无玻尿酸，你的血管安那加较硬，无弹性，
0: 会反切，
2: 会反切，所以嘛爱有玻尿酸。而且是你的大脑，有无吧？以前拢唔知影讲大脑嘛爱玻尿酸，
0: 对，
2: 你的大脑嘛爱玻尿酸，你的大脑来啊无玻尿酸，还是欠玻尿酸，会安那开始老化，开始退化，会安那失智。

0: 弟弟给他不好哦，忘东忘西安呢。
1: 到尾就老人痴呆。
0: 对对对，哎、啊，真假啦，他摸啦，其实足济所在拢爱玻尿酸，咱龟身骨
1: 百分之百拢爱玻尿酸啦。
0: 咱龟身骨70%拢是水分，其实拢爱靠玻尿酸甲老好掉。
1: 对，
0: 你爱想哦，咱的身骨有玻尿酸的时候，就是那菜龟嘞。哦，有水分呢。
1: 对，
0: 玻尿酸无够的时候，时阵龟身骨个那菜龟薄。打啊打打呢，
2: 连爆，
0: 哎，连爆皮啊呢，
1: 对啦，对啦。
2: 你看，其实可见讲，这个玻尿酸对咱人，规身躯，按你的头甲脚底，看偌重要。
1: 其实我即摆讲这個我了听有啦，玻尿酸保养品啦、啊，只有查人你无爱保养品啦、啊，只有100%拢有你男遐物件，但是会调哦，袂啊，你有我就感觉
0: 吸收，就是、较表面啦、啊欸，
1: 表面，
0: 所以啊是爱。
1: 对体来，对体来出来，这是真正好的啦。但是足侪人唔知影啦。
0: 系啦。
1: 啊，因为较早无这物件嘛，较早拢是添加伫咱的食品内底，才一出来啊。后来啊，无就添加伫咱的外面的保养，你保湿你用的，保湿买大呀。上好就是对食落体内，对体内水倒出来。
2: 对，哦，体内规身躯吸收会到。
0: 而且我来讲，而且玻尿酸的浓度爱有够。
1: 对，好、哦，这个上重要，
0: 这是上重要，浓度爱有够，咱才有法度紧吸收到。
1: 对，
0: 而且分子爱个细，啊，较好吸收，卖讲食别拢无法度吸收，真是浪费。
1: 我来讲，其实咱台湾足侪长辈时代啦，吼，咱讲实在啦，咱足侪物件恁食拢。把人咧吃，唔当少年人咧吃有效，我咧吃来无啊，因为你未吸收啦，
0: 对啦，
1: 你未吸收啦，
0: 你会多吼，
2: 你会多本身本身的条件，你要吸收别人较含较慢啦，啊，所以讲人把人咧吃咧三天，规身骨啦，你吃可能爱加养一两
1: 天，哦，当然咯，所以
2: 我走路较紧，你老人走路较慢啦，
1: 所以咱拢会找啥？找适合咱年岁济人咧吃，
2: 迄个
1: 款的啦，吼。啊，最主要的是一定爱小分子啦。
0: 对啊，对啊，你知道我们这玻尿酸内底瓦管无？
2: 瓦管，
0: 95%以上拢是玻尿酸哦。即摆目前应该是无人请你管的。
1: 无啦，我所在，
0: 因为95%以上呢，
1: 咱家己本身，咱家己本身有咧做保养品，咱家己知影讲，这个目前玻尿酸专咧就对啦。都我干了这几年啦，
0: 所以我唔只敢讲吼，你也是目睭大涩的人，你马上感一粒，跟讲真咧，超10分钟，你家己有感觉？
1: 啊，那
0: 样，有够嘛？有够管，他做够管嘛？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家己感觉讲，我来去运动，感觉脚头会磕磕，你都爱赶紧减咧啊，爱赶紧减咧啊，所以你日本叫做行动的水源呐，行动的水源呐、
0: 啊哦。然后我讲爸爸妈妈
2: 日本的咧，
0: 对。
2: 啊！
0: 伊是跟日本医疗大学，迄、那个日本医疗大学附设医院来做合作的，你知道无？
2: 嘿，
0: 做合作的，所以咧，其实伊内底个是叫 QB 这个品牌，叫 QB 这个玻尿酸品牌，伫日本是做有名。
1: 对。
0: 好，伫日本咧做有名，伊内底嘛是专门讲，比如讲伊这个品牌玻尿酸有用做的，嘛有用吃的，嘛有周边的，嘛有做医美啦。好，冇在医院做合作诶。
1: 好、哦，医美绝对会用这个物件。
0: 对，
1: 玻尿酸，你医美是用足重的啦。好、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得，回去，唔是讲啊，我一天减一粒都有够啊，嘛是也无够啦。好、哦，你上介少的啦。哦，一定要两粒至三粒啦。
0: 对，
1: 啊，一边拢减一粒就好啦。
0: 伊唔是做加盟工诶。
1: 哦，这唔是啊，这是加盟工诶。
0: 嘿，伊是做口含定，就是你个减诶安尼就好啊，吼。
1: 哦。
0: 啊，你个减诶时阵，你会感觉讲，诶，伊那想想安尼，这是正常诶，浓度有够，
1: 减了之后，只要感觉迄个想想会感觉啦。
2: 对对对。我为学大哥甲即妈妈经常讲，啊，根本一定爱减嘛，用减诶嘛。
0: 对，用减诶。
2: 啊，要补要吞诶，根本会使嘛。
0: 其实嘛会使啦。啊，上好就是用减
1: 啊，用减是上好啦，
2: 是较好啦，
1: 因为小分子你减的，伊对你的记忆吸收啦，
0: 对，
1: 哦，安尼知无？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听无详细，您注意听阿红直接甲恁整理一下哦，就是讲随时拢会使减，你唔免一定爱分饭前饭后，
0: 哦，
1: 来， 什么时阵，咱啊，今仔人就要来进香，要来挂花，要来游览，甲

0: 炸的，嘿，炸的，感觉走路脚会脚会怪怪啊，紧甲干的，感觉目睭
1: 会卡卡皮皮啊，
0: 对，啊，感觉讲，含人来进牛日头一个拍咧，还是寒天风一个头咧，目睭会感觉涩涩，会安尼疲劳，紧甲干一粒，
1: 是敢补充？哦，对，补充一粒啊，含一粒啊，
0: 哦，啊，尤其。那风的口的时候呢，咱感觉皮肤会安尼打打好好，更加干一个，哦，更加干一个。啊，这吼、哦、随时拢会使干的物件，哦，随时拢会使干，因为配体嘛，讲卖用布，尽量卖用布的啦，尽量卖规条全吞落啦。你用嘴甲干的，
1: 因为两
0: 个唔，没啦，甲干的，豆豆油，好食好食，因为这内底有放这个啊，做啥？放维他命 C， 会感觉酸甘甜呀啦，我这不是招人的啦，就是干的。
2: 啊，我想我甲大家讲一下哦，今仔日加这罐啊，是跟阿恁有加迄个小分子纳米的迄个
0: 纳米的珍珠粉哦，
2: 珍珠粉
0: 加这罐有添加，然后诶，加那这罐内底有添加纳米的珍珠粉哦。好来，虽然这爸母也买电话机啊，开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咱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吼，这好康诶，绝对要播恁知啦。好来，痴情的风雨迷。

0: 来，上面啊，为咱所唱的吼，痴情的红雨迷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个爸母啊吼，咱来进一个广告吼，咱今仔推出这款吼，叫做小分子的玻尿酸。哦，啊，这是怕定用干的，
2: 用干的
0: 嘿。哦，等于嘛尽量啦，莫用吞的啦。其实吞的你的胃内底化开吼，
1: 赶快嘛是吸收啦，是
0: 较无通啊遐好啦，
1: 因为对用干的较好
0: 啦。啊，伊这小分子，你只就是讲咱舌下都我都吸收
2: 啊。口腔黏膜这样吸收较紧。
0: 啊，拄啊做者阿姐讲，阿好啊，你做六十了，我本来我嘛甲佩迪讲做六十了，阿佩迪人这专家咧讲，因为咱这是咧掠水分呢。
2: 啊，咱台湾的气候本来就是潮湿，
0: 潮湿。嗯，你若今仔做六十粒，你几工要吃完？
2: 对，
0: 惊会湿吧？惊会湿，嘿，吼，惊会湿。啊，湿伊啊，伊这内底个维他命 C， 吼，佮较好吸水。你即摆若叫打米，我还讲你家己本身，阮是袂放心啦。嗯，吼，啊，恁等于恁也无可能讲啊，几工六十粒赶紧来吃吃完。
2: 对，
0: 唔是一粒吃就好啦，我一工就四粒五粒。上管卖超过六粒啦，安尼就拢有够啊！哦，啊是啊，来食一担，我跟你讲，你规身躯哦，360骨折，全部拢爱有这物件，
2: 全部拢爱玻尿酸。
0: 哦，咱的腹内对咱的气、咱的肝、咱的心脏、咱的胆、咱的腰椎、咱的腰子，拢爱这物件。哦，你的血管内底嘛拢爱这类物件。
2: 对。
0: 你的肠啊，嘛拢爱这个物件，尤其一项，绝对你会感觉皮肤卖小者。你皮肤你若保湿有够，你的皮肤自然就安怎 ，Q 起安尼
2: 水，较袂较干啦，较袂痒啦，
0: 啊嘛看到较水润啦吼，啊较袂安尼好好会痒会安尼，感觉安尼好好会不是感觉那皮有了啊，会皮肤会发炎嘛呢，拢免惊到这个问题。
2: 对啊，指甲啦、头毛啦，全部拢
0: 爱这
2: 個。啊，你有空嘴较袂好
0: 诶。啊，空嘴较袂好诶，你一定爱食玻尿酸。嘿，啊，以前你拢会想啊，我不是你食，我甲你讲，恁注意听好嘿。咱去注卡头位的玻尿酸，迄叫做有用的玻尿酸。迄款的注落，我会当甲伊讲实在啦，卖讲。医生拢讲，你三个月住一遍，来，有你住的人，捌三个月住一遍有效无？我还讲住了了一礼拜，你还可以住啊。就开始，迄、那个酸痛感就过来啊。
2: 对啦，
0: 你拢唔免烧济啦。
2: 就是依赖啦，你住的当下，你住的当下绝对是感觉讲哦，加做爽快。
0: 但是，
2: 脚头加个，
0: 但是我讲尽量卖住，住到尾啊，你嘛是爱去食多啊，嘛是啊，因为到尾啊，阮电器。
1: 因为我有听、哦、听住过人，你讲讲住到尾吼，你伫行路。
0: 也卡 ，K K 啦
1: ，K K 啦，
0: 啊，我跟你讲吼，今仔日因为这是日本上新的物件，日本已经流行四五年啊，咱台湾这个配电公司，这个华源同这边才开始跟日本这间油厂合作，嗯，才摕入来台湾的，
2: 对，
0: 才用台湾物件摕入来带咱台湾内底制作，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食老来上该惊啥？失灵啦，倒立啊啦，未惊啦，目睭无看啦，啊无就两蕊个目睭迄个目睭屎骨碎碎丁啦。恁爱听好详细哦，目睭屎骨甲目水是无同哦。
2: 嗯，
0: 目水是无同哦。吼、哦，我细汉的时候呐，阮厝边啊吼，较早老的拢会安尼讲。咱人啊，上三四十岁，目睭屎骨，这个目睭角只有啊，啊，拢会掉
1: 目睭
0: 屎骨哇。迄那一般的人老岁仔看到讲啊，这个少年人无路用啊，
1: 白
0: 心啊，心里白啊，心里白，你目睭谁看有？啊，迄款嘞，有人有迄。

0: 唔别使，未代表讲你目睭会淡哦，迄唔是淡哦，迄唔是，迄唔是乐意啦，迄唔是乐意。啊，今仔咱在推广，互恁了解，讲你目睭会淡，唔能定点目油，迄个人工乐意。
1: 系啦，
0: 玻尿酸，即管体咧吼，更加干咧。尤其恁注意听啊，冷气若要吹，即管你绝对未使欠下。冷气卡，你的皮肤会打，你的目睭会打，拢是因为冷气，你家吸你的身躯的水温。哦，其实吹冷气叫做你啥啊？叫做你除湿啦。
1: 嗯。
0: 把你的内底水温吸掉样啦。
2: 好啦。你的内水温拢把你吸掉。
0: 啊，其他去啦，恁注意听啊，后边会当安尼无，我唔知影。好、哦，因为这毕竟爱和日本合作。哦，来，你注意听。
1: 人家是跟那恁有加珍珠粉哦，
0: 诶、啊欸，我来讲吼，
1: 跟那恁有加哦，
0: 这内底有啥？内底有珍，哎呀，做珍珠粉，那是耐米的珍珠粉，我加一罐有影哦。便宜你买也无添加哦，也无济哦。
1: 或
0: 者吃落，包括你的钙都拢会补充到哦。
1: 来，
0: 我来讲，一罐内底三十粒，哦，三十粒。无要食，卖个偷下，因为台湾湿气重，即专门咧掠水分咧，哦，所以你也会记哩，你若无你看着卖个偷，要食则偷，好、哦、来，即一罐内底三十粒，所有的教学便宜，大型的药剂，迄个药妆店内底你卖，就是1280，一边四罐。拄啊，偌济5120，今仔优惠你3500块，阿芳佫替恁甲佩迪凹两罐来送互你，
1: 对啊，
0: 凹两罐，所以因头家若派伊要来阮遮，伊拢烦恼啦，哦，伊拢会烦恼。
1: 我拢都规日咧做都紧张
0: 啊，为咩啊？为咩啊？哇，咱。
1: 所以我甲大家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因为今仔即个优惠力度真的足大，所以
0: 咱。
1: 咱麻烦大家就是一个
0: 买两
1: 桌，
0: 两桌，
1: 两桌
0: 买啦。你认为啊，阿公要去吃买三桌啊？
1: 买啦，买啦，留一寡给人啦。
0: 哦，因为电话作多啦吼，上桌买两桌，上桌买两桌，买四罐，配提送两罐。阿公嘉华，甲公司用我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两罐来送我你。安尼多啊，一桌内底你收到哦，收到多啊好有八罐的。小分子玻尿酸，哦，小分子玻尿酸八罐，优惠你3500块，母亲节到啊，阮党的特别去提一罐，这干那花行顶头单买啊，免税商店有单买一罐，卖到4980，啊，你这罐都比八罐较价值啦，看我价值得，啊，做哪物啊，做冰川蓝宝，这千年的冰川才有这个物件。专门早晚面洗好吼，你甲鱼两滴啊，大手搓搓抹面，皮肤会幼稚，肉纹会白，啊人会较白，啊较未发炎，啊
1: 金
0: 骨，好来，
1: 这个较好。
0: 嘿对，今仔个母亲节哦，买一组就送一罐给你，所以你这边买到的小分子玻尿酸，我先来讲咧哦，你们讲阿公啊，这是啥？内底完全拢玻尿酸。95%的玻尿酸，
1: 95%以上的玻尿酸，
0: 好、哦，所以这是高，你看啦，高含量的，阿哥来外
1: 说，医疗等级的玻尿酸，
0: 医疗等级的玻尿酸，你吃，佮做好吸收，互你买做有感觉的哈，来八罐，你若要去正常去大型病院买啦，八罐爱偌济，爱1万块，爱万外块。今仔优惠你3500块，好，优惠你3500块，佮送你一罐啥？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的精华液送你。
2: 送你，
0: 将
2: 你这罐
0: 赚
2: 掉，你
0: 有？啊，这赚掉的，这赚掉的，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赶紧哦嘿。这对咱年会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件哦，尤其愈侪会愈爱补充，哦，因为这不是少年啊嘛爱补充，有咱年老岁仔人更加爱补充，因为老的啦。100%，大家都拢欠这样物件。
1: 对啦，60岁以上玻尿酸存在15%
0: 尔。25%尔。
1: 无怪你卡头快
0: 啊，安
1: 尼目睭会打，
0: 对，目睭会打，卡头会时衰叫，手会压未惯，对不对？啊，不是皮肤会过敏，你看，
1: 指甲会断，
0: 指甲会断，无代无志，指甲怎啊断去？啊，他们。

0: 壮阿达阿个粗，这拢欠玻尿酸啦、啊，吼，拢欠玻尿酸。电话起来，警察卡，今仔日买一组，等于送一组啦，买四罐。上四罐啊，买四罐，上四罐，佮上一罐冰川精华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每一样都爱食，包括我嘛拢有咧食，人阿伯，阮阿伯伯，我就开始咧干嘛，真正赞啦，真正赞啦，后来买电话机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功课啊，以上功课啊，可以啊，感谢你啦，
1: 哦，谢谢，
0: 感谢你啦，嘿，哦，真感谢你来，啊，咱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啊，哇，即卖电话，
2: 遮济
0: 哦，来来来来，这你那边个鸡腿贵贵啊，你趁伊
1: 趁两撮就好啊，哎，
0: 我来讲趁这个像趁配题里，遮你甲偷啦，偷看有无？目屎用要练出来，伊才有可能。来，心在江华，啊，我来到接电话啊。

五十万、六十万，来，你我来讲，你之前的，你叫老板吃多啦。看住你啊！来，你你一起来无去？来，你自己学啊！来，中期过来。

喂，来，你再播两转你来，没有上。我来，你记好了。我来讲你，我从新闻来，我从新闻来，你记好了你。好，我来讲，你等，你等，你个可怜，你个可怜。喂，你几岁啊？

来，因为电话作贼啦吼，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其实啦，这个物件在花园堂阿未，阮阿未推出的时阵啦，阮一直拢会提阮试食，吼，啊伊嘛特别甲阮交代用干的，啊这干的感觉恁注意听啊，干的感觉你的嘴安尼想想，哦，安尼想想，啊你咧干的时阵啊，你会感觉目睭会。只要几分钟啊，规日目睭感觉湿湿，吼、哦，感觉湿湿，啊，皮肤未安尼，未感觉，你甲摸你的皮肤啊，会感觉安尼，迄个弹性会较有够啦，伊这算你保湿啦，吼、哦，啊，最主要就是因为，离咱三百六十骨节拢爱这个物件啦，吼、哦，所以我定你甲咱这个爸母啊讲，爱顾好势，我爱顾好势，啊，这我。我甲咱遮长辈时代讲吼，等于卖用布诶，吼、哦，为人讲爱用布较要紧，尽量卖啦，干袂倒啊。因为好，迄个亲像你干咱咧，迄个酸甘甜啊，酸甘甜哦，啊干咧好豆豆啊样。好、哦、来，过来一项，我甲你讲个详细啊。你会收到一罐，内底较大罐诶，是蓝色浅蓝色诶包装，顶头写村上正彦，这是送你诶，这要创啥？要抹面。好、哦，早暗面洗好，你甲二两滴啊，带手淋吼，甲挲挲抹带面。啊，我会当甲你讲，有可能啦。吼、哦，我因为我有送，我已经送母亲节就是特惠这款，你送人，有已经有人收到，拄啊卡着，啊，有迄真正好用。啊，然后我什么品牌都用过啊，要不然我都对这个着开玩笑，这是非常机顶才咧卖物件咧。这是非常机顶才咧卖物件，交情无够你。七交钱无够，你要提这罐来甲送，伊绝对唔呢。这世界有名的呢，好、哦，所以咱送的拢送上好的物件。啊，你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好、哦、啊。平常时为人讲啊，我等来买安怎吃，你就想到，唔免分工，我落去饭前啦、饭后啦，啊是讲我倒安怎吃，通爱安怎吃，拢唔免，你就提来，都甲摊落，嘴甲干的，安尼就好啊，好你家己去感受，好你家己去感受。真正作战的物件，吼、哦，作战的物件，伊这含日本技术合作的，吼、哦，含日本技术合作的，加拿大即卖目前呐，加拿大阿洪家有意外，佫有一项就是恁外口你绝对想袂到的，啥物件你敢知影？因为这内底我有藏啥，藏遐做，即组我有特别加要求，因为我来讲花园堂的物件，你若佮讲吼，因内行的，藏啥你知无？藏珍珠粉。哦，珍珠粉伊就是咧补钙，趁即卖伊这玻尿酸呐、啊，落了后伊会甲珍珠粉带入咧骨头内底。好、哦、啊，为人我先甲恁讲了哦，因为这爱甲恁讲个详细。阮的品名叫做玻尿酸对无？迄个啊做内底诶，即个啊做成分袂使写玻尿酸，因为玻尿酸的正名叫做啥？叫做硫型链球菌的发化物，后人讲也是透明质酸呐、啊。吼、哦，第二，恁等于你看第二样就是啊，吼、哦，第二样就是啊。啊，恁哪买？哪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0: 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哦，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你若买电话寄来警卡，等于猛感，你会愈济愈爱食这样物件，吼、哦，拄啊人个专家咧讲，诶、欸，这等于。你就随时甲感恩，咱年会这就是你甲看，咱若会年会较济，加一项你就看会出来，皮肤会较大，哦，皮肤绝对会较大。啊，要食啥，就是食这啦，食这啦，感恩就好啦，卖甲补啦，安尼你听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哦，我来讲啊，尽量一个人退两大组，退两组得哦。这我拄啊咧甲佩蒂讲啊，咱来做一个大组，或者爸母啊，较好讲诶。伊讲你叫我送两罐啊，我去做大组诶，佮送咧，我落来倒塌，你无可能，绝对袂使，你怎啊直行落？啊直行落啊，无法度做安尼落啊。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康的物件，真正足好康的物件，足优惠的物件，伊的纯度高，95%，我拄啊伊嘛咧讲互咱听，95%，绝对互你有感觉。来，啊，这等于吼，咱像你讲讲，你若要出外吼，咱要来进香啦，要来含人佚佗啦，要来爬山啦，即款较早咧，随时拢会使干嘛，随时拢会使干。来，这个大姐。
1: 嘿，
0: 来，你
1: 听到没？
0: 嘿，八罐，
1: 八罐
0: 三千五，
1: 八罐三千五，
0: 嘿哦，一组哈，来，你要一组呢？
1: 哦，买我搁考虑，
0: 好，搁考虑一下哈，好，好，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好、哦，因为我跟你讲。你要吃到这顺的足少的，吼、哦，要吃到这顺的足少的，来，迄、那个，来，这个小佩姐啊，
2: 我一组啦，
0: 好好一组，
2: 拜三拜四再用上，
0: 好拜三好啦，好不好？哈、
2: 哦，好，
0: 好好好，来，拜拜，
2: 好，
0: 二三四空三，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来，哦，这。这你机会啊啦，这机会啊啦，啊真正猛感，你会感觉讲，哎呦，即卖你行路无同，猛感，你会感觉讲，即卖目睭嘛无同，会差足济啦。过来我来讲一项，鱼，迄天我正来讲，咱台湾的鱼啊，你看，国健署嘛，你讲，大家拢爱去注意，爱去检查。爱保持哦，担心啦，安尼知无？好来，电话记下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这我咧讲哦，送诶，这恁注意听啊，这送完为止啊，这无多追加诶物件啊，哦，这无多个追加讲，到时要搁送无够，到母亲节送无够，要搁追加无可能啊。来，陈大哥，一组，你要一组呢？好好拜浪啊喂来哦来有需要电话金个卡齁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齁来因为这哇电话这我本来是说明仔再搁做一工唔太有够无来齁咱若有需要电话金个卡齁电话金个卡齁因为我是惊送的，这送了无够啦，因为这本阮头家嘛咧共讲的量安尼啊，那嘛无多个对焦咱啦吼，啊咱也袂电话紧卡吼，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你会愈侪人啊，愈爱补充这项啊，你会愈侪人愈爱补充吼，愈爱补充，因为安那讲，因为你会愈侪人愈强。哦，你无听拄啊佩提你讲六十岁以上，你身体剩偌济？你敢知影？你身体啊，剩啊做20几%诶物件呀。所以你若买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过来你注意听。你若讲平常时日时摕收到物件，我唔知要哪食，唔知要哪用，你会。

你甲卡咱迄个咱的专线电话25610013，哦啊，我关机你也加一个空数，我无你也卡未通哦，嘿，25610013，哦。这个东西如果要说就是整个身体都爱的东西，整个身体都爱的东西，来有需要电话进来，我们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在这里阿峰阿华祝我们这些爸母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得的明天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您到来日收听，又就帮你看成合万金，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租界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二胡的弦仔演奏的哦，这是台湾二胡之王名音乐家温金龙先生所演奏的《湖边春梦》。今麦这档节目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时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少连续两点钟久，中中啊一个选曲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北五五千赫，那你网络港地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到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宗旨是劝化人人向前。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故乡列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按摩。故乡列车的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发言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故乡列车节目的单元报道故乡消息。报道故乡新闻，啊，访问故乡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对咱节目要开始，咱云山路还是中东的乡亲，或者是云山路的罗清龙先生，第一名罗清龙先生，罗清龙先生。

这是故意老实卡达实地，爱起来做恶手、车神、炮神、干物一流，事业有成，怎么退休啊？拢是听人故乡列车的节目，哎呀，查某囝，大家拢做友好，哦，查某囝囝婿，后生媳妇、内孙外孙，哦，拢在陆清荣先生做友好。你第二查某囝陆秋元小姐，哎，嫁的中华六港。啊，怎么在台北上班？每礼拜礼拜是拄啊，就透早来播音吧，来听恁故乡的车节目吼。啊，陈荣兄甲刘秀文小姐拍电话甲故乡的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真感谢咱的云山路第一名刘秀荣先生，在第二千金刘秀文小姐，真感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业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拍电话来个故乡的这好朋友为大家请安问好啊！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业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哈啊！好，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业会的秘书这王小姐。王小姐拍电话来，甲故乡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平安，身体健康。哦，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台会的秘书王小姐哦，啊，佮较功夫啦哦，过去这秘书足侪人都唔捌拍电话来，甲故乡列车的好朋友请安，啊，即拢有拢有拍电话来吼，这秘书啊报道一个故乡的。的消息齁、哦、就算讲新北市关怀市长者这个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齁、哦、也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齁、哦、板桥区公所的地址是新北市啊这府中路板桥市公所啊一直拜一个拜五再去是九点啊个下晡这四点啊！日假日吼，礼拜拜六还是国庆日啥？即日假日拢休困。哦，啊，咱新北市关怀市长正新华电台会经理组长张明清，伊是礼拜一的，明仔拜一的吼、哦。啊，即好朋友，啊，你都有咧掠零，啊，掠零对咱会循环有所帮助。啊，你啊，市长朋友捧场一个，这叫做一减二个，梦啦减四个，你当对家己身体血压循环的正常，啊个。帮助弱势团体，那是视障朋友啊，主业更新啊，等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啊，用心用苦啊，找一个所在，你帮助区公所、啊、一楼的区公所的后壁面楼梯边，啊，遐的服务和、哦、所有好朋友吼、哦，啊，你若讲去病院会诊三个月，慢性病院会诊，病院内底也有按摩小站吼，家、哦、头也有啊，个视障朋友都捧场一个，啊，你若讲。啊，其他行业你啊看看，有视障专业按摩，你个捧场都无唔对啊。较早吼，按摩是视障朋友在晒，这么硬开用明暗系吼，啊，去学这明暗人安尼变成一落千灯，所以好朋友吼，爱个视障朋友就捧场的，甲恁报告一个故乡的消息，就是讲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伫板桥区上所，板桥附中路。哦，啊，好朋友，啊，拜一、啊，拜五拢有啦，还有视障朋友哦，啊，伫服务，啊，那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协会诶，经理处长张明清经理处长来拜一啦，然后明仔载拜一啦，然后啊，好朋友多多啊，或者视障朋友照顾一下吼，真感谢，谢谢你，我们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必然的公路。二三杠七杠四杠五，高雄的家庭都给特别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列车节目，真感谢吼，这怀念的音乐吼，悲怨的公路，真感谢这些呐呀，哦，有的还是未歹吼。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在台北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来，啊，高雄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特别要甲邦桥赵处长、甲邦桥吴友斌问安。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灯协会啊，这个荣誉理事长哦，香莲杨小姐，杨小姐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真感谢咱香莲杨小姐，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个安排，怀念应该听众朋友欣赏哦。更当会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是高雄列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恶会确实真好哈，这现在的广东会这真轻松，而且足久啊哈，而且报音乐是规定讲免报名要紧，啊，咱听众朋友讲爱报一个名哈，我们开怀念哦，而且叫做广东会的，真感谢。都系咱中国电影首席电影人士姚德禄，这姚德禄人人好，啊，足有礼貌诶，好，当了台湾足好礼，啊，通人都侮辱啦，啊，做人成功，定来古早人定咧讲，这样侮辱就人嫌，但是我拄着一个唔蛮人咧嫌讲姚德禄，啊，姚德禄人人好，好，佮来做咩咧组织做志工呢？啊，拍电话甲高雄的政府兵大家问好，真感谢姚德禄吼，大家拢。对有道路就熟悉啦，啊那碰有道路人不来就长得搬来吼，长得搬来就搬哦。真感谢，感谢咱有道路真多谢。啊，报道一个啊，咱本台的消息吼，民本广播公司社区的专题工作，185年六月十一，六月十一拜四，两点，啊个三点，三十分，哦，点半前久吼，活动地点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環路南路三段302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黄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就是讲大肠保健啊，甲肛门的疾病，名也十个名，听起有好有歹吼。大肠要哪保健，身体在健康啊，肛门的疾病吼，什么痔疮啊、来滴滑滴啊，啥这些给咁听，名也十个名，这免费的吼。即马开始报名到满月为止，朋友在咧报名咧紧吼。报名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使啊！吼，23-01-3295，你用别个写嘅啊，就听我报名吼，23-01-3295，转15分机。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啊，报名真简单，用电话讲安全第一吼，再来再登去，啊，坐公车我就开到车，哦，朋友。到店啊，做回来，而且列大名、列电话、地址，真简单，唔免写记录函。可能在板桥中国永和啊，几个人参加，啊，你就会使啊。啊，报名啊，真简单，电话23。

一三一九五，这装机二三空一三一九五，转十个分机，哦，怎么转人？哦，即有同事，啊，即只诶，即打工，啊，甲你写起来哦。即大肠保健甲肛门疾病是六月十一拜四，十四点到十五点三十分。哦，好朋友，啊，你加减听有好无歹哦，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去收听红云声。二三共七共四八哦，是高雄的家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是哦，有的才是真轻松哦。黄昏城，今麦进行节目是各样的这节目，感谢好朋友收听。对啊，住伫咱新北市罗州区中山一路陈文勇先生，伊勇是高勇的勇哦。陈文勇先生，伊开始是做白师傅哦，做白师傅开始不简单。哎，业余也是舞蹈老师，我能称为陈老师。哦，开始咧教一寡在人咧跳舞吼，啊就健康操啦，等等身体健康。哦，啊有个黄小姐，啊就是文勇兄啊介绍伊来听那个节目的吼，叫黄小姐。

陈文荣啊，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问安，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真感谢罗州中山路一路的陈文荣先生，啊，黄小姐，真感谢哦，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啊，陈文荣先生甲黄小姐哦，祝体年轻啊，有来参加这个健康讲座哈，健康讲座哦，也感谢恁文荣兄。真多谢吼，这文荣兄做人真正直吼，同人拢学落吼，哎，做白的时阵功夫一流，啊，个这舞蹈老师嘛真尽职，功夫嘛是真赞，吼，伊这音乐单路，哎，就开始跳路吼，真感谢，感谢咱的文荣，陈文荣，陈老师，真感谢，啊，讲着台语大鼓的吼，啊，这怎么讲这少年啊吼，啊，下班了后啊，回来吼，啊，无食饭啦。啊！啊！就包括个迄个，啊，就去房间关起来，耍电脑，啊，不耍手机啊。啊，规暝拢无困嘞，家也无食饭，无食暗顿吼。啊，身体就虚个，老母看了真伤心。啊，啊有一个听众朋友，即算个阿妈打电话来，当中啊讲啊，即少年人拢定来安尼，足侪人安尼，一下就大雨倒滚个哦。来，这个少年人大家注意健康哦。哦，当中啊写这五字个哦。我就大意大苦的吼，每暗耍手机，暗顿无自己，无困身体虚，走路头气气，赶紧去就医，唔免问当机。爸母啊，看伤悲，可讲因后生好生活起起，健康笑嘻嘻。你生活起起也好吼，再就是早困早起，啊运动。手机也唔是，我未使看，未使耍，卖规暝规日的。等下剩下一个办事的辛苦，啊，甲十一点之前落来困，生活起起也好，你身体就健康嘛。时代人看到真烦恼，真伤悲，啊，你卖有时代人烦恼就是有效，哦，这上个重要。我讲每暗耍手机，暗顿无自己，无困身体虚，走路头气气，赶紧去就医，唔免问当机。爸母啊，看伤悲，可更因后生好生活起居，健康笑嘻嘻。所以讲，这无起居就是无食饭。哦，暗顿顿啊，就无食饭，我就开始耍手机啊。吼，真感谢好朋友收听，这个是大义大鼓哦，到来到去，到了的顺。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安排二胡的那无兄。2307-0485是高雄的车联通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对啊，住伫三宁堡诶，玉兰小姐，这玉兰小姐是中中爱厝边诶阿我拉子诶早孙呐，阿我拉子诶二姐早囝吼，啊，这是阿我拉子甲介绍诶，啊，听咱高中的这节目吼，真感谢咱玉兰小姐哦，真多谢，他对个高中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啊，这真友好哦，啊，照顾员妈妈，或者因阿爷咧，乌鲁噶。或者感谢咱三联报的林小姐，真多谢。陈福兴，这陈福兴是做这志工，或者好处对老母足友好，阿因太太的啊足友好打击。这出面基本同人学路的陈福兴，哦，这不简单，这确实人才。当中啊，熟悉了这个好处哦，陈福兴确实真好，三修永修，三生有幸哈，真有影响，会当熟悉陈福兴先生。哎，人人好哦，即个阿老啊，赶快，好多都赶快哦。啊，拜托一个故乡的亲爱好朋友，大家问好，真感谢福兴兄甲福兴嫂啊，真多谢。恁谢谢你吼、哦，国家安排二胡演奏吼，给秋和孩儿怀母恩。2307-0485，故乡的亲爱的朋友，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附近那陈家达、陈家达先生啊，这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讲人生平安上重要，平安平安就是福气，真感谢陈家达先生啊！报道一个咱本台消息吼，日本广播公司的社区专题讲座，1815年6月11日拜四2点到3点30分，点半前过完俩。活动地点日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路南路3段382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研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讲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阿边个十个名，免费报名哦。什么个叫报名？满额为止。电话报名电话就使23013195，23013195哦。给人听有好有歹哦。报名真简单，你大名电话地址免写记录，含写中华英国棒球安怎使啊？几个人参加？中央在强调讲安全第一，你再来再回去啊！坐公车我都去到车，你再参加，而且听说。有好无歹啊，大肠保健吼，啊，甲肛门疾病，大肠要咱保健才健康。23013195，转15分机，咱感谢，谢谢你哦，咱继续收听《青春岭》，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列车节目》，真多谢。23013195吼，跟咱报名，感谢。

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车节目》。啊，对啦，咱这个土城的陈义梅小姐，派电话来把《故乡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真感谢土城陈义梅小姐，台北市啊，民族东路龙兴花园。

阿嬷丈人丈母大家大官关心伊嘅身体健康，关心身体健康，照顾伊生活起居，感谢，谢谢你，听好听嘅最心花。

实在人家滴，那是你的福气啊！所以讲你要珍惜、哦、关心、来照顾许多人健康。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啊，咱继续收听《旧爱条件》。

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吼，啊，听伊话，安分守己，啊，卖做歹代志哦，啊，那都是有效。啊，带许多人去拍起来一头，或者有好无歹。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听节目，真感谢谢谢你，悲哀的酒杯。

台语叫做悲哀酒杯，啊，国语是苦酒满杯，苦酒满杯。感谢，不然咱棒球赵祖宗啊，拍到来台高雄的家伙，比如大家千番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赵祖宗哦，真多谢。咱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差不多，啊，小等下咱个多等来，加高雄的车的现场哦，咱收听 CI 北号、西北号，感谢。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热，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事，有领就出世证明，还佫全世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载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求10000元官方1000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
7: 哦。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诶爱的呼声，这上电子琴演奏的哦。今仔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前面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少年刷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选曲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八五五千亿，咱的网络刚这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忙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安尼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是强化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高雄列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继续世产地发声，推广市场按摩。高雄列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高雄列车节目单元是报道高雄新闻、报道高雄消息，啊，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高雄列车节目。日子咧过真紧吼，今年农历四月七，过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吼。农历的四月七，吼，真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高雄列车节目。都在咱的赵祖宗吼，赵祖宗是人才啦，才高八斗，学无忌。已经描述了你做电力做组长，而且确实有影不简单，而且我真有爱心，我爱时常去邮局、邮政汇报，甲新北市关怀时常者、生活等协会很赞助吼。啊，伊后生赵茂家、赵茂家是伊后生，一个伊太太，而且规家伙拢会做好事吼。视障就是讲目睭无看，目睭看未到，而且视障目睭看未到是真艰苦。哦，所以讲你南昌你把酒寄去，电话买弄个把刀吼。所以讲我照顾关心这弱势团体，安尼赵处长吼，确实也不简单，同人拢学路吼。啊，都我拍电话来，各样的家伙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真感谢赵处长，真多谢吼。啊，先报道一个咱的各样消息，就讲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个新北市板桥区区公所，板桥区区公所伫倒位呢？就是板桥区府中路，府中路就是朱慧江，吼、哦，一条就是过来，哈、啊，板桥区公所真好找，吼、哦，板桥区公所一楼，一楼哦，后边面楼推卡，拜一甲拜五有市长朋友底下服务哦，对，九点，甲下晡四点，啊，那国定假日休困，吼、哦，啊，咱拜一。在一起九点和四点，对咱新北市关怀市中者、新华电台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伫遐服务。咱吴有本全部弄去吼，这吴有本确实无简单。真感谢这街头评论家吴有本弄去吼。啊，拄啊赵处长要甲张明龙吼，新北市关怀市中者、新华电台会荣誉处长张明龙问安，真感谢，谢谢你。像电子琴的继续挂走落去哦，离别之夜，什么要报应啊？你再拍电话，二三。

离别之夜吼，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对呀，咱罗斯和平东路苏太太，和平东路苏太太拜年而来，把各种亲爱好朋友特别请安问候。真感谢和平东路苏太太，真多谢，最佳高牛。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水车姑娘，真感谢，谢谢你报道一个本台消息吼。115年六月十一拜四，12点，14点，就是2点吼，甲3点半，点半先久吼。咱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健康讲座，115年六月十一拜四哦。伫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路南路3段321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主演讲的题目就是讲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名也30名，怎么开始报名？我也未知。报名地点用电话报名就使啊。咱民本广播公司的电话是总机23013195，转15分机。我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啊，报名真简单，免费的，姓名、电话、地址，免写记录，还写你中号还是班级用号，啊，几个人参加，安尼就可以啊，吼。啊，中央阿姨在强调讲，再来再转去，啊，坐公车我坐几条车，啊，有伴人带你来，吼、哦，安尼上好，真感谢。啊，都叫我问个同事吼，讲恁中号乡亲，伊可能是红杏二先生啦。就像讲红小姐，可能是红杏儿，的确实地方人士做人真好，同人拢学落去，而且真巧，也来听这有好无坏吼，而且拢时时个背来哦，后生都背来，特别背来听，或者有好无坏，或者大肠直肠的外科的方彦博医师，个大肠保健甲肛门疾病，或者爱注意。哦，为了安那坐话顾什么安装用啊，啊，特别预防，特别去选择提升上，啊，这拢会跟你讲，哦，而且跟安心的先生做下报名一定是伊的，哦，所以很感谢吼，你赶紧来报名，23013195，转15分机，哦，这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专题讲座吼，是115年六月十一拜四哦。哎，半两点到3点30分，点半真久，加减听有好无歹，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安排发扬的音乐。我也小准23070485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都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哦，真感谢你。啊，有闲等下讲讲健康看看，无办法拍一下电话，甲大伯老母啊、公阿妈、亲人、长辈、大家大哥关心你的身体健康，真感谢。黄昏的马车。

就是有两个特殊哦，所以或者流浪的，黄昏的马车啦，而且较早是有快乐的马车、流浪的马车，而且黄昏的马车。上电主这边走，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阳的车节目，真感谢哦。对，陈忠英先生，那陈忠先生哦，忠英兄是个中央的澳哥哦，周边港单位啦。啊，伊住伫即个彰化报道，啊，怎么讲北道吼？啊，即人高二老师脚踏实地，啊，认真拍拼事业有成，啊，就做无碍。可能卢雄龙兄同款，卢雄龙是做家常包生，就属于二手的啦。啊，人高二老师啊，信用可靠，啊，而且啊，所以讲啊，伊怎么啊，事业有成的退休啊，啊，你听咱高雄的节目。发展个高雄的家伙兵去按门口，中央下中央社哦，加感谢咱中央下中央社，用听的节目，真感谢你哦，谢谢你哦。我在聊天咧讲，高语靠地拍平等机会吼，啊，人个高语老实哦，真感谢。啊，中欧乡亲，安胜义先生，这安胜义先生哦，是中中啊啊，而且会出片，甚至金球卡哦，最尾啊。哦，这出比哦，那安胜义先生都啊，有来报名啊，要参加六五会。咱民本电台哦，有办这个社区健康讲座，六月十日拜四哦，啊又来报名参加。啊，拢因后生因囝吼，因后生啊带来，哦，这囝足友好，在老爸来听这有好无坏吼。六月十日拜四的这是叫做大肠保健。甲肛门疾病吼，而且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吼，而且健康讲座，而且报名是二三空二三米九吼，赚十个分机吼，哎呦来报名，哎报名第一名吼，因为什么在开始开两回事，然后啊个过了礼拜，哎呦第一名来报名吼，真感谢，感谢咱洪胜义先生，这老厝边真感谢恁。继续个安排，怀念的音乐个台中朋友欣赏吼，啊，这是叫做《李珠三人男》，这是日本剧哦。李三共起共事帮哦，高雄列车联络地位，高雄列车联络地位，感谢，恁高雄列车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感谢你收听，谢谢你哦。那你有得路哦，有得路我派人来讲，东东啊，我陪伴你点嘛真久哦，今天有代志讲，在电视台我那边下班哦，真感谢，感谢咱有得路哦，这人人有路啦，真感谢，谢谢你。啊，讲是台语大鼓哦，这孙公这有乡土味的啦，啊有感情的，这台语大鼓，咱都和平东路的所在台。哦、我听着，啊，个咱罗兰小姐讲爱听着，叫做回乡探庙。哦，我有个好一个名，或者回乡探庙，登记故乡看母亲啊。哦，这是真实的故事哈。啊，听众朋友，讲起大义大鼓七字的，登故乡爬过山岭，就看东叔行一礼饼，桥顶拄好有人咧拍剑正。对呀，别看伊背啊，就像我自上的安尼啊，行去头前去叫呼声。阿母啊，你也是只妈妈欢喜就一惊，打头看台北的万景，看母亲啊往左处行。哦，这是真实的代志哦。这诶，住伫苗栗吼，阿伊人咧台北上班，万景是上细汉的吼，拍金正。这咱住伫庄卡人拢知影，而且确实也真有智慧啊，伊生产。一级，你菜哦，你一只未完的派去，拍干啊，看我干阿弟啊，拜则提顶来吃，浸浸的吼，细细爱得个吃，啊，拍咸酱，咸的，就是拍菜脯，拍咸菜，啊，酱就金针菜花酱，啊，拍酱，拍咸酱，啊，人酱甜吼，吃袂拢配咸酱，啊，拍豆豉吼，做豆豉酱酱，种种拢会晒吼，这叫做有我个好一个名。我就回乡探庙，啊啦，讲我就等于故乡探看母亲啊，吼、哦，你大义大苦七字啊，七字啊，够我多表达伊意思，表达伊感情，啊，这够乡土味啦，哦，那你有人休假，啊，可能如和平东路苏太太哦，苏太太，拢爱听这吼、哦，啊，可能北岛的麻烦先生吼，拢爱听这回乡探庙。而且老人哦，欠你个买物件哦，伊讲阿你无使遐钱，而且礼饼就是讲同事间哦，介绍囝拢行礼饼，吼，而且礼饼唔免添装，阿那阿爸饼就爱添装吼，阿你介绍囝行礼饼，同事食，哎，就这礼饼要挂灯哦，因母阿食啦，阿你半路去倒来，因母阿你拍金食吼，啊，家己老母的本样拢看差不多，我拢知影这是什么人哦。登故乡，爬过山岭。就看东叔行个礼饼，桥顶拄有人咧拍金正，对后壁看伊背影，就是我祖上的阿娘，行去头前就好声。阿母啊，你啊一只，妈妈欢喜就一惊，大头看台北的万景，看母亲啊往左处行。哦，这真有感情哦，这囡仔足友好啊呢，常常等来看伊妈妈，啊，拄个桥顶拄去拄着伊妈妈咧拍金正，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吼，谢谢你吼，咱这个人小姐吼，个人啊，这个好朋友吼，这和平东路苏太太吼，你拢有听到吼？阿文哥啊，爱听这大义大鼓，真感谢，谢谢你，台北梅花姑娘，上电子琴演奏吼，23070485，感谢你。

这用了还是真轻松哦。这台北梅花姑娘将电子琴演奏的哦。啊，拄只咱住伫和平东路苏太太哦，这苏太太这是贤妻良母型的哦，看安家境。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确实是真优秀的。你听到当中啊，你讲这个回乡探庙是啊，伊讲到会思念到伊的故乡，会想起到过去，想起到妈妈。吼、哦，咱这回乡探庙，这是真人实事啦。吼、哦，当中啊个写个，而且这待遇照顾，回乡探庙，啊，就等于故乡看母亲啊。哦，啊，这肯定哦，是大人你来买。单路买上济，买物件买上济，讲啊，这路同事向个礼品，直接礼品提登我原部啊吃，哦，原部啊足欢喜呢。像感谢那里啊，苏太太哦，拄好听到拍电话来哦，讲这确实听到搞到真感动，真感谢咱和平东路苏太太哦，真多谢，谢谢你哦。哎，厝边，我厝边哦，讲我去听节目哦。啊，就肯定啦吼，你也不讲把一下电话来讲一下呢，快清楚话你哦。啊，单先生，或者单先生到底当中爱做兵，啊，或者单先生哦，陈先生啊，郑先生吼，诶，什么事啊？听一下呢，老做兵，真感谢，谢谢你，能继续过安排，这几分钱哦，长期无语哦。啊，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是高雄街联络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你。

感谢好朋友收听啊，报道一个咱本台消息，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健康工作哦，115年6月11日拜四哦，14:15-15:30点半前久，活动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关渡南路3段392号7楼，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的疾病，名也30名。啊，满也为止。啊，报名用电话报名就使啊。23-01-3295，23-01-3295，转15分机。报名真简单，免费报名。姓名、电话、地址，吼、哦，啊，看几个人参加，当中爱在强调讲安全第一，再来再转去。坐公车，我坐汽车，啊，有伴，加减听，有好无歹。23-01-3295，转15分机。真感谢。我们继续去收听快乐的农家23-07-045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我们高雄的车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咱中学陈义田先生啊，甲中中啊是共同事务啊，拍电话甲高中的亲爱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伊在宜兰三星，伊在中学吼，啊，这人认真真拍拼，啊，各位老师真感谢，那个义田兄，真多谢，谢谢你，咱收听长期蝴蝶姑娘。二三空七空四方哦。

这是台中台家的王一川，他就给高雄的家朋友大家请安问好，啊，这边在主金龙在种菜哦，哦，台家的王一川，真感谢，谢谢你哦，啊，快点回高雄走走看看，关心许多人的健康，真感谢，谢谢你，收听爱你一句。

感谢关心是全人健康，照顾伊是外机机，吼、哦，较食陪外口行行咧。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继续搁欣赏《流浪之歌》。

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各样的车节目过一段路，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礼拜空中相逢，来收听妈妈歌星，再会。

0: 青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有空中最近来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姐啊、姐嘛，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缘有着含安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和长辈时代听小牵绳甲栽培，伫一首加油，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大家就知影讲这是家己的后生，家己的走囝吼啊！节目特别来开始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会记住哦，咱的空八一卡两界开通哦。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长期的听收。
1: 是啦是啦。
2: 啊，来阿母啊，你好。
1: 阿母好。
2: 阿母啊，喂。
3: 泰哥美女好啦。
2: 阿母啊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啦、
2: 啊！好，啊，
1: 张国诶，这个学生哦，张听友其他个比观众朋友。
2: 张国诶，听友嘛，甲这北芳花阿母啊问好。
3: 嗯。
2: 诶、欸，阿母啊，今日精神未歹。
1: 诶、欸，精神未歹，
3: 精神嘛未歹。
2: 昨暝困有饱哈。
3: 差不多啦。
1: 差不多。
2: 啊、我昨暝拢寒眠。
1: 哈哈哈！想阿母啦。
2: 昨暝拢做梦啊，困无好啦。哎呀，
3: 还做梦？
2: 有啊，今天我梦七啦，
1: 梦七啦啦。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1: 听红英五讲的，
2: 听阿要红英吼，好，我来安排哦。
0: 好，
1: 哎，我以前教歌手。
2: 有啊，刚才甲你播一声，迄大号二七一面啊。
0: 你
2: 都没听到。
0: 哎呀，你大家拢问同款的问题，拢问我怎一条够唱。
2: 张张，我给你配上一首歌哦。
1: 好啦，
2: 好，谢谢阿布哦。
0: 谢谢，落来多谢。
2: 来，苏妈妈。
1: 哎，我敢会当来点一个乔佑的山花。
2: 哎呀，
0: 乔佑的山花。
1: 啊，我想说，甲你讲一个吼，我安尼食恁的龟鹿之冻哦，安尼迄个筋骨吼吼。改善有够多，
0: 乔佑伊妈妈都食了有够好，卖讲你啦，
1: 啊，我嘛食啊足好呢，
0: 安尼吼，
1: 系啊，
0: 迄支真正全国独一无二的电视里正拢搁有咧广告，
1: 嘿，对啊，对啊，
0: 哎呀，
1: 迄真正袂歹，
2: 赞吼，
0: 是啊，乔佑安尼学了甲，因母安尼买有够多，
1: 系啊，安尼咱即卖搁再甲点个歌搁较好，
0: 食，啊，咱配合一寡咱筋骨路的物件吼，
1: 啊，
0: 拢爱甲保养，咱的筋骨路若用。啊，人要活得爱动嘛吼，运动运动，活动活动。
1: 啊，要动嘛，就爱迄落好动嘞，
0: 好
1: 动嘞。
0: 爱袂脚酸手软，袂即个酸痛症。啊，若听咱的节目，酸痛症保证无你运。
1: 对啊，对啊，对啊，谢谢
0: 大姐哈，
2: 谢谢大姐哦，谢谢。
0: 啊，来喂你哦。
2: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昨吼，甲恁订迄个什么三黄吼，够好啉个呢，够好入喉个啦。
2: 真个吼，口味赞呐吼。
0: 啊，
3: 有够赞个，阮厝边头尾拢斗阵来啉，拢讲有够赞个啦。
0: 哎，毋是要你啉好啉个呢？
2: 那是要
0: 啉好，啉好，迄足珍贵个，你毋好当作客，像我人办桌，客出来你请人。
3: 啊，我讲最好物啊，大家大小宝啊。
0: 对啦，那不能啉食甜。啊，会当着身体健康重要，你唔好当作人客来，无代无事，你就摕一包出来请人。哎呀，你就像我，
3: 看伊拢讲辛苦白听，大家食起来较好啊。
0: 吼，你就像我老母挂麦香红茶请人得。哎呀，我老母若人客来，我老母若人客来，固定麦香红茶，啊，你唔好摕这当作饮料咧请，这是
2: 足珍
0: 贵，这足珍贵的吼。
3: 哎呀，好，我
0: 来
2: 点歌啦，点歌干袂
0: 来，
2: 等你挂起。
3: 我来点一个迄爱拼正赢，然后大家拢爱爱拼吼，身体健康啊，
2: 赞赞赞，
0: 拼身体，看下你拼机会。
3: 对啊，
0: 好，好，多谢罗拉，
2: 好，大姐，
0: 你好，倩伦大姐。
4: 哎，你好。
0: 你好，我大红。
4: 嘿，你好，我请助理。
0: 好，来，你稍等哈。啊，助理甲服务一下哈，啊，这内行的啦哈，内行的听众啦，有当时啊，这个时间点。啊！伫阮咧做节目，
2: 是啊，
0: 啊要找助理，第一要讲
2: 接线卡，啊
0: 是要找
2: 助
0: 理，助
2: 理听电话，
0: 啊那要找家宏甲小安本人，
2: 是啊，现场在办好，
0: 现场就是只甲你讲电话啦，啊现场诶本人，毋是日本人哦，是本人啦吼，
2: 啊你是，
0: 哎呀，
2: 去拜山摸一张，哎呀小。
0: 一张树啊，你看。
2: 树啊，这细长是毛啊，这弄啊。
0: 差不多，你敢看一下，这样树啊，呢，它差不多一百公分呐，吼。
2: 啊，你毛会怎样啊？
0: 啊，你敢知？
2: 公花啊，不是花，
0: 你
2: 上花花，根本嘛无成花。
0: 你敢知？这大多久？
2: 安呐？
0: 这十五担较生安尼。
2: 啊，夭寿啊，它细长啊，十五担哦。
0: 啊，这会当救人的命，哎呀，这。
2: 啊，生这。
0: 这东西
2: 像个草啊，呢。
0: 哎呀，啊，这个正青草。来，回你又来。
2: 来，秀兰大姐。
5: 哦，小安，
2: 你好，你今麦在下店？
5: 今仔日才接着你。
2: 安那，
5: 嘿，我甲你买个南瓜子吼，
2: 是，
5: 食得袂歹，
2: 食得袂歹哦。
0: 袂歹。
2: 啊，你空空讲个问题呢？
5: 我甲你讲，我头下上天气哦，啊，我无食哦，无食得有效，无得讲哦。我今麦妈讲，无啥钱，无啥钱，食得有效，食得有效啦。
2: 唔敢讲啊，
5: 当你有大伯啦，唔敢讲落啦。
2: 唔敢讲啊，
5: 啊，我吼要甲你点一条歌。
2: 好，什么歌来？
5: 点单无人啊，
2: 单无人呢？
5: 系啦，
2: 秀兰妈妈，我来给你喊路，谢谢
0: 啊。你好，你好，韩子哇。
5: 啊，有。
0: 恁虽然，你有带韩子哇？
5: 无带韩子。
0: 你无带。
5: 有人咧鬼哭，无人咧低笑。
0: 无啦，啊，有人咧鬼哭，我是干阿要两粒万尔，你坐我来偷学得啊。
5: 免偷学，免偷学，迄鬼哭无人要低。
0: 无
5: 得学，你来学，我再坐你来，我是嘴呐。
0: 这大的嘴呐，全部穿。
2: 秀兰妈妈，这高级。
0: 您头的，
5: 就只做下，唔捌去甲电台买一角银。我

0: 뭐를 구수하노?
1: 안 배.
0: 우라,
2: 구수하노啦，我是改，我啦，啊，就接了哈，唔知个个你会。
1: 开始开嘛，OK，当然哈。啊，多谢啊，多谢啊。
0: 谢谢妈妈，多谢你哦。
1: 好，谢谢，感谢。
0: 你
1: 哪？到我们这边，
0: 我先去出家。
1: 水哪？水哪？到我们这边，我等下咧。
0: 啊，
1: 我住东桥啊。
2: 一当桥，一当桥，还是布袋啊？咧？无啦，东桥你着过六骹桥，过着恁水南啊。啊。那骹桥过是咪哪来？恁遐毋
0: 是一布袋啊？无
1: 布袋顶平，啊恁水南若要落南，落过一条细板桥有无？就家己的哪来，六骹哪来啊？
2: 讲去嘛无远，讲近嘛无近。
1: 朋友，我一个朋友伫水南咧做山产，叫做溪明。
2: 哎呀，阿姨拢咧种烤山山山猪肉啦，山猪肉啦，这。我以前较捌去布袋啦，即嘛捌啦，即嘛写了，我捌了。我连讲啦，我连讲啦，你来欧汉子，你去欧汉子，谢谢啦，妈妈。我等国庆主席，我等你嘛准时来咧给你听。
1: 多谢多谢多谢，谢谢啦，妈妈。
0: 谢谢啦，妈妈，我大家帮你安排哦，
2: 多谢你。
1: 谢谢。
2: 即妈妈正，
1: 啊，即水南的乡亲啊，像我个乡亲，你
2: 起一丛有成的，迄汉嘛无成汉枝，迄个汉枝，迄个都。无啦，
1: 即几丛树啊，即比七里乡，嘿，啊，比你咧讲的桂花。伊
2: 像个草啊，你啊。
1: 佫较珍贵吼。
2: 是啊，看起来
1: 较无啥价值。即两工我有甲恁讲，啊，阮合用吼，啊，去共订两个物件，成立两个产销班。 啊，就是为着今日这丛树啊，啊，这丛青草啦，无一百公分啦，啊，然后长三黄，嘿嘛，真正有够赞的，买着的拢甲恁讲。
2: 是啊，是啊。
1: 啊，这个物件我爱讲起来爱有一点仔时间，啊，我等下再来讲互你听吼。
2: 啊，
1: 嘉宏有讲过，我甲你两支大骨头拢生过刀，所以讲我只要骨头酸疼药啊，你看伫我的节目卖了，逐支都特别好，甚至我讲我的过路启动，会当伫电视广告遮尔久啊，是，迄一般人若无影真正物件好，三一个月，一个月就落市啊吼，我甲各位报告一下。 伫电视广告拢算表诶，
2: 是。
1: 啊，你甲想看，咱伫电视广告卖甲遐好，我卖出去诶人客，搁反倒头转来甲我买九成五以上啊！吼、哦，即我敢肯定安尼甲各位报告。恁毋是三日明时恁甲看，啊，透早啊三日九点嘛有咧做，若有广告时间，拢有做一个五分钟诶广告。啊，恁会当敲电话去甲买，啊，甲迄边买。 吼、哦、啊！
2: 因为电视台、电视台公司，
1: 阮广播电台是广播台，还是公司？是嘉宏用心创立的，要让全国所有以后真侪好物件，拢会当收电视。你甲看巧药啊，嘛像芒果花、山花啊，诶，巧药都来甲咱公开起来。
2: 老爸拢来吃呢。
1: 公开来甲咱证明讲，咱的物件拢有效。
2: 是啊。
1: 啊，我讲今日这张青草。 啊，人讲草啊枝会加多人啦吼，即张青草我接触拄啊15担，啊，讲实在，我已经啉半担啊，啊，但是我毋是逐工啉啦吼，啊，即张青草上大功效是啥物？啊，我等下我会讲互恁听。啊，是安怎我要成立山小班，因为伊即拄啊伫咱花莲甲台东的山顶啊，啥物山我等下我会甲恁讲，遮万有啦吼。啊，我就是因为伫山环的机会。 啊，才来发现讲，即卖还阁有即个物件。
2: 是啊。
1: 啊，我15年前，咱台东县长前台东县长吴俊立俊立兄啊，伊含我都非常有私交吼，因为伊较早常常咧走高雄。
2: 我
1: 收高。啊，我一个政治私交。其实一个政治人物，我是无咧插政治啦，我嘛无党派。
2: 你迄是好朋友。
1: 我希望大家拢无分政党，无分党派吼。啊，大家为着台湾即个土地来拍拼。 我民进党诶嘛，真侪好朋友，国民党嘛，真侪好朋友。其实我政治人物熟识真侪，小安因都拢了解。
2: 是
1: 啊，像汤园啊、北地啊、着政务委员啦、啊、吼，迄嘛我诶好朋友，你知无？迄拢含我一二十年，汤园将近一二十个议员嘛，拢含我好朋友。啊，讲这无代表啥物，我只是要互恁知影讲啊，我今日即丛青草。 伫15年前，咱吴前县长俊林兄啊，伊较早伊拢用姓诶啦吼。 啊。

0: 啊，若要来高雄找阮，伊就拢炸一罐来互我啉。啊，我迄个时阵我脚着去开刀啊，啊，确实是真正有够好诶物件。但是事后尾啊，我透过真侪朋友要找，拢找着一丛两丛。啊，迄一丛两丛都无成熟嘛，无法度做物件。
1: 是
0: 啊，等我落来做啊，播音我费尽两年啦吼啊，才互我找着一区啊，阮即个三小班多咧班三黄啊，即、這个班长啊，因拄好也阁有一区啊，然后拢山丛啊有出哩咧办。
1: 哎、欸，这听讲爱建足久诶呢。
0: 这拢爱十五年以上。
1: 对啊，唔是讲几年都有
0: 啊
1: 呢。
0: 啊，十五年以上才会有伊诶效果。
1: 是啊。
0: 啊，俊林兄，你甲看伊长期伫台东啊，伫花莲，我讲啊啊，迄边真侪人我真熟。台湾有足侪好物件，你看这，你唔信你自己，你等下记啊甲记吼。啊，听说你甲记咧半点钟记袂断。
1: 真啊假？
0: 啊，你看咱台湾的关心种的树啊，啥物咱台湾的香料去早期向偷卖卖了了啊，树啊，千年树啦吼啊，树啊的寿命比咱较强，树啊的寿命的韧度比咱较硬吼、哦，所以讲我袂甲你骗的啊，你若树啊是愈大愈慢愈价值，啊你若愈怕。愈大愈紧，就愈无价值。
1: 当然啊。
0: 像迄一般青啊，你大就足紧嘛。啊，青啊，你凊彩用一支刀啊、菜刀甲剁了就断去
1: 啊。是啊。
0: 迄种诶，就无。
1: 你啊，讲安尼熏落去，遐偌久诶时间会当变一丛只大丛。
0: 啊，像啊，即种即种树啊，
1: 珍贵啊。
0: 啊，今日即种青草有足侪种名。
1: 是。
0: 啊，我等下会用一点啊时间，即我锁起来啊啦吼，全台湾恁买无啊？我讲我阮头家用1000万。去订两支产品，全国干啦，阮有一支三黄的，佮今日即丛树啊，
1: 头家要起来的时阵吼，那这这部进前佮做爱好好啊，好啊，熟客一个，
0: 我还没配合，
1: 爱袂好势，
0: 我还没配合这两单，伊拄啊做这件代志，我上加认同
1: 啊，上欢乐的，
0: 啊无阮酒草咧，
1: 几开去啊咧，
0: 啊开1000万，1000万对好嘅人来讲是无啥吼，那对我这农家的子弟。啊，讲实在非常真多，
1: 啊！
0: 啊，但是若开1000万，我会当甲这物件以后伫台湾拢我来收港，啊，咱卖去予市场人过来甲咱偷放，卖去食着假，啊，来救人的性命，来防食好一寡辛苦的疾病，安尼就价值啦。
1: 是啊。哦，
0: 啊，爸爸妈妈，咱等下一首歌转来，啊，我来甲恁讲这个物件叫做啥物，啊，真正好用。我15年前五千馆长就捌起予我啉，啊，都。了十几年捌啉啊，到半年前，阮拄仔咧用三黄，才阁开始迄个朋友有啊，才阁找着，啊找着才阁来做安尼，吼啊，咱来听看一首歌，啊这个等下节目现场啦，吼。
1: 来一首歌，叫做《醉英雄》，咱共同来欣赏啦，吼。

0: 首歌曲叫做《水英雄》啦，是咱的谭子妈妈所点的歌曲。
1: 啊，即那像我较你讲较早的我吼，较早家宏有咧啉酒，我算我那水英雄，我较大杯都啉落。啊，我拄含吴清馆长，我那啉酒熟识的。
0: 系啊，我来甲你讲酒友。
1: 啊，吴清馆长，咱台东的俊林兄也有够高啉的吼，我含伊啉酒，我毋捌看
0: 酒。酒唔好啦，毋是好命
1: 啊。政治人物，我含真侪人真好，像家己国庆啊。啊，嘛过去做过立委，啊，国庆兄我啉酒，我嘛捌看过伊醉吼，啊，真济人，包括阮故乡
0: 的
1: 乡亲啦，
0: 吼，拢看袂出来。
1: 啊，亲像马福啊、庆元啊，啊，较早同齐乡长蔡炳钦，即我较早做囡仔，我都拢捌含因啉过酒。啊，即大家酒，即政治人物足奇怪吼，
0: 足好啉呢，
1: 啊，酒要求高啉啦，啊，加上尾啊，都因为离开故乡做生意。啊，我著较少咧含政治人物交涉，啊，无过去家宏地方事务，其实我嘛参与真多
0: 啦。
1: 啊，我讲今日即个物件
0: 啥啦？
1: 啊，阮肯开1000万，甲一个三皇成立产销班，甲所有诶物件全台湾封锁。啊，即段时间，像我今日开诶即张青草，啊，即中途吼，啊，拢阁有人咧收，啊，收收咧。啊，拍打直接拍打就过日本，日本同款有人咧买这个物件。
0: 但是吼，这不好吹呢，这拢一挂原住民吼，本身唔捌食物件，再好物，再珍贵的物件，伊拢捌。
1: 啊，这日本人上爱吼，日本人上爱咱台湾的树种啦，吼、木材啦，这拢真正非常珍贵。
0: 这是日本嘛最好的物件
1: 啊。过去后山吼，啊，长辈时代你甲想，啊，咱台湾有九族原住民。啊，总共有9族，啊，即卖应该拆做16族啦，吼。啊，然后因过去你甲想，因拢伫山顶咧探食，啊，掠山散落来咧卖咱平地人。
0: 是。
1: 啊，有当时啊去互山猪咬着，啊，毒虫、蚊虫咬着，即项物件叶啊，啊，敢若甲蒸蒸用嘴剥剥咧吼，啊，甲打咧都会消肿退红。
0: 哦、听讲是上天然的消炎药呢。
1: 啊，但是你若要制作真正像即卖生物科技，你甲想我讲做一届爱差不多3个月啊的时间啦，吼啊，才有法度完成伊的成品哦。因为伊爱亲像咧做地壳爱浪清啊，然后伊的烘打唔是用一般天然拍打，伊是爱用啊碳火。啊，来慢慢那个砍色和打，啊，然后用阮即马上科技超临界萃取，甲还原再还原两盖哦，还原两盖，啊，甲内底所有精华，才会当做做一罐来啉。啊，较早的人青草这种诶，我讲较早因卖讲医生罐啦吼，啊，民国30年、20年，台东华连连赤卡都无啦，卖讲医生罐。啊，因要安怎治病？
0: 是啊，
1: 嘿啊，因只好拢靠野生啊，
0: 诶，
1: 天然的植物。
0: 迄蛇咬着嘛，当消防员咧用咧就好去啊。
1: 迄毒蛇咬着，
0: 都三黄的啦，
1: 生姜果食咧。啊，即、這个物件许啊，甲堆堆甲用用咧有无？我就是因为安尼对即个物件，才产生个特别大诶兴趣啊。然后许啊，甲堆堆咧消肿退红，蚊虫咬着也有效，甚至连头壳咧疼。啊，啉嘛会好啦，吼、哦！即讲因伫因迄边啦，吼、哦！即下做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消炎剂，天然的止疼剂。
0: 人讲美国神丹啦，伊、哦、是天然的哦，唔是西药美国神丹哦，是正天然的植物美国神丹，吼、哦！安尼俗称就是上天的上好啦，无人咧食西药的啦，迄食西药。

0: 嘛无特别
1: 小
0: 啊，小
1: 个上
0: 那
1: 游戏啊，
0: 对
1: 不？
0: 较早因伫后山闹蛇个头
1: 尾，
0: 哦，所以讲伫遮要甲长辈时代讲，因这个物件和啊内底上有啊成分，下做 PAS 啊
1: ，PAS，
0: 系啊，恁爱甲记咧吼 ，PAS 就是天然的类固醇消炎药啊、止痛药啊，下做 PAS， 吼、哦，长辈时代，这就是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我讲前啊，当时十五年前，家宏两支大骨轮头就开刀，啊，我迄个时阵就是逐工食酒，啊，互我两支大骨轮头拢就位，啊，迄阵啊，馆长准入遐，啊，就知影我就位来甲我看，然后伊拢叫伊内底的人早起因来轮行，因一届轮行爱控九工十暝。比如咱像咧练家咧哦，吼，咱像咧练家
1: 咧，
0: 啊，因有诶控九工十工，有诶控十五工，啊，用炭火啊，落慢慢啊烧火落去控落去补，啊补迄原汁，好造出来起来我啉，啊啉了，讲真正诶人一般开刀也乖啊，上紧诶爱三个月，上慢诶半冬，我拢差不多十五工至一个月，我
1: 都
0: 无
1: 也
0: 乖啊，啊嘛未酸痛。嘛未嘛免食止痛药啊，所以讲我才知影讲，这个物件伊就是内底买啊，我甲研究这个成分。但是伫我中途平常时迄阵，我卖咧做生物科技，我要买来啉，找无通啉啦。啊买啊，等我咧做生物科技，要找无
1: 啊。
0: 吼，啊伫这半年，我因为开发三房啊，甲阮进这个班长，这个班长吼啊，含阮非常好。啊！伊只我家己看到，伊只咧甲我讲，这个物件下做筋骨定风草啦，有人叫筋骨定风草，啊有人叫啊春筋气息草，吼、哦、啊有人讲下做筋骨止痛草啦，筋骨消炎草，筋骨吼、哦、啊风止发红诶。哦，这拢总有这个症
1: 头。
0: 啊，我讲咱人的肌肉甲骨咯，咱人有206块骨头，有200块骨膜啦。吼、哦，这拢总是对咱身躯来造成。真侪爸爸妈妈啊，会去拄到一个症头啊，就是讲你去照啊，照无毛病，但是都只酸只痛。
1: 对，唔知安怎，
0: 遮痛，
1: 啊，酸遐痛，一下当一下痛到尿尿酸啊。
0: 哦，啊，脚骨袂凹翘，手袂自然，啊，摸着皮肉就痛，肌肉痛。
1: 是啊。
0: 哦，啊，这种诶，去照拢照无，啊，食啥物药啊都袂长紧，食啥物药啊都无效。哦，我讲你今日
1: 福
0: 音来啊，你若有过去咧食我止痛药啊，我干来当安尼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啊！恁有咧食我止痛药啊？我讲我暂时会员将近50000个啦，
1: 嗯、
0: 哦，差不多到这个月，那做刷差不多超过50000啊。
1: 嗯，
0: 我短短时间我会当累积这侪会员，就是我的物件太好用了吼、哦。啊，真侪不明身躯的肌肉痛痛、筋骨啰酸痛，这下子什么病恁敢知？这
1: 下子
0: 纤维纤维肌痛症啦。纤维的肌肉的，
1: 所以你唔知道到底安怎痛啊？啊，都崩几包，啊，都遐无安怎，遐无安怎，都崩着痛
0: 啊！啊，遐酸痛，遐酸痛
1: 啊！
0: 啊，叫后生在咱那样看，
1: 所以这名词叫
0: 医生甲咱讲，
1: 嗯，
0: 啊，甲咱讲，啊，咱你都拢照拢好好。也无漏掉，也无拗掉，也无发炎。
1: 囡仔当作我最爱看医生，带我去看医生
0: 啊！咧，
1: 结果医生讲，啊，你也无安怎是来看我要创啥？
0: 嘿啊，有当时候囡仔误会，
1: 啊，熟悉囡仔无了解，我真正在咧酸痛
0: 啊，真正咧酸痛啊，其实就是啊，这纤维肌痛症啊。
1: 是。
0: 吼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长辈时代，我要开发物件，我一定爱经过专家。经过医学，经过学者证实过我才敢。啊，我然后我甲这个物件，我伫要签进前，我家己要加进前啊，我买啊这半年，我互咱台中啊，就迄个医学院吼啊，一个教授，我听好家己专名讲出来，伊即毛咧开中医诊所，啊，下做单必成教授，
1: 他很有名哦。
0: 啊，伊有一个，咱这个青草。還有一个名吼，我无讲就是上重要的，伊也做筋骨定血草啦，筋骨定血定血啦，吼，咱人就是血道嘛吼，像那真侪人，咱人有365处的血道， 啊，拢爱靠漳州。

0: 针灸啦，你赶紧去插针插一支一支，你若骨头酸疼，真侪人去用针灸，甚至咱真侪听友啊，因为目睭的问题，拢是咧讲做中枢掠灵的工课，恁对法度都足清楚的。啊，我讲咱人就对啊，一定爱拍通任督二脉，你的筋骨络才有法度会顺利会通。有当时啊，你讲跟着神经，你任督二脉无通。你无先甲通学行，你敢若食止疼的，敢若食消炎的，吼、哦，食西药、美国仙丹，下啦食落，我甲你讲，小安，你煮一支类固醇几分会好？
1: 我甲你讲，差不多
0: 三分钟啦，
1: 免三分钟，我甲你讲，三十秒，迄食落就好伊啊。
0: 迄类固醇走火药个，
1: 但是你敢知啊？
0: 煮水好啦，
1: 迄煮了了，你的面就是月亮脸。
0: 啊，咱今日即个筋骨定迄草，吼、哦。春金毒湿草啦，就是专门咧毒风湿、毒咱遮个啊酸痛症，甲你做消炎止痛。我甲你讲吼、哦，咱陈必胜教授吼、哦，差不多伊将近啦，吼两百个患者啊来试过啦吼，上紧的三分钟止痛，啊上慢的一点钟止痛，因为这些呐，因为用啉的吼，这包括着人有诶人诶胃。啊，吸收的程度无同款，所以讲，伊听好比美国仙丹，听好比消炎药啊，听好比止痛药啊，效果搁较强，搁较赞。
1: 所以你说俗称咯，天然的消炎药啦。
0: 第二这个物件啊，伊会家己去家己找迄刀，家己定位。
1: 找位啦。
0: 刚才恁老咧看电视就对啊啦
1: 吼。GPS。
0: 系啊，
1: 定位。
0: 家己定位有哦，迄是咧演戏的啦吼，迄刀家己点咧。你怎啊袂叮当？哦，对，啊，这是电视的演的，啊，实际上嘛，真正安尼。
1: 是啊。
0: 啊，我讲咱人啥啦，会有针灸、针灸啦。
1: 嗯。
0: 针灸就是要甲你针这个血路、经络和通透，哈、哦，然后和你的这个经络酸痛，会好去啥啦？有诶，足侪人掠灵，掠灵的惯势哦。嘿啊，因为伊就是甲你聊你血路通，
1: 啊，但是爱量量迄个穴道哦，
0: 啊，你啊一定爱量到迄道，啊，你才有法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
1: 是啊，
0: 啊，但是迄种的吼，量灵会掉咧，会上瘾啦。你哪里量灵的，常常咧量，你三两天无去量一解灵，你就艰苦
1: 啊。
0: 啊，我讲爸爸妈妈，真侪恁过去食我的酸痛药啊，我讲啊，全国啦，家宏家安尼大声讲话。那治好酸痛症的，听节目的做电台的就对啊。有咧听电台的，我治好上侪人的骨头酸痛的。我讲我敢若从俄罗讲我伊的命我甲救的，上少超过一百个以上，
1: 是啊、
0: 直接就安尼甲咱讲啊。但是讲实话，我的人拢过，我都无咧记名。但是我上有印象的，就是我开始做播音。第一人就是洪春阿妈妈甲我俄罗的，
1: 伊讲
0: 这条命我甲救的，所以讲伊我特别有印象。吼、哦，中途个一个秀梅啊妈妈，然后伊讲伊个命嘛，我甲救诶，就是骨头酸痛症，安怎食都食袂好，有诶安怎检查都检查无，啊，然后我讲这个物件，哦啊，春金草啊，筋骨定迄草啊，春金毒风草，春金毒湿草，这个物件是安怎好，因为伊伫阮咧做诶过程吼。哦啊！伊必须爱去抽我头拄仔内底讲的遐成分，吼、哦，中北时代啊 ，PS， 哎呀，即个物件，即就是要合作，甲你消炎止痛，然后你食你的筋骨络络，才有法度去补充你的钙质。你筋络那咧酸痛咧发炎咧发红，其实你食啥物物件，拢无法度甲你根治啦，吼、哦，干来当短时间。啊，你若要甲食好治本兼治标。你第一，你只系消肿退红，你一定爱先做。较早早期，咱前下咧打吊哥，打什么意思？
1: 把红吊出来啊！
0: 对，哦，你巧呢？
1: 哇，你讲、
0: 啊，
1: 你喺青春到的时阵，你用个沙拉帕斯，你甲打打两工啊，伊迄、那个头啊，你办得起来啊？
0: 对，
1: 那就是打迄个红吊起来。
0: 嘿啊，这咧吊红，
1: 嘿，无唔对。
0: 啊，你这个红无吊出来，你安怎都无法度甲你消肿退红？
1: 无唔对。
0: 啊，你人啊未消肿退红，你像歪掉。就是敢若筋膜啊发炎嘛，
1: 是啊，
0: 啊你无甲即个内底筋膜啊发炎的炎甲红调出来，你安怎行路你嘛袂溜咧，啊发炎的佫袂使推，你若筋络炎愈推是愈严重哦，
1: 啊、
0: 所以讲尾啊搞尾用针灸，针灸你甲想啦。

0: 哈、哦，针灸啦，针灸咱人的经过迄道，你咧扫伊水，甲你针水袂疼，水袂扫啦，吼、哦，这但是术后。
1: 得个水好，
0: 得过半点钟一点钟，
1: 得个扫啊，
0: 得个扫，因为伊就是甲你指着迄个迄道，啊，咱这个筋骨草，伊会当好啊，这筋骨定会草，定迄道的草啦，吼，定迄草，就是讲伊会当去找你迄道，咱。

0: 辽宁就是金骨草啊，甲春金草全国才有这个功能。啊，因伫咧做，较早我甲因问啦吼，因较早拢用空的，用咸的，吼啊因。
1: 即马科技啊啦，恁空恁咸啦。
0: 做浪清的技术啦吼，做浪清啊，然后嘛是爱用这个烘皮，但是嘛是用高法咯。阮正做，我即届去找着偌济物件，你知无？
1: 嗯。
0: 即届我带这个班长吼。啊！伊予我两栋，嘿啊！结果阮较做偌济，你知无？两栋做20公斤的原液啊！
1: 那就
0: 嘿啊，2000公斤哦，
1: 是，
0: 就是两栋做20公斤的原液，
1: 是。
0: 啊，阮则个落去甲还原啦，吼！所以讲我的量唔是真济，啊，我要予爸爸妈妈，大家就是讲啊，咱若过去，你有诶真正酸抽疼，食啥物啊？遮个。筋骨路的拢有效，但是就是有当时啊动啊，
1: 莫名其妙个疼起来，
0: 顿时间啊会个酸疼。
1: 嗯，
0: 啊这点头壳疼都会使啉哈。爸爸妈妈，伊真正有够好用，因为伊会甲你杜风湿，吼、哦。你若迄种感冒药水拢甲冰咧冰箱就对啊啦，规天透冬拢啉感冒药水的，迄拢化学的，迄内底拢
1: 无味啊，
0: 迄你唔好个啉
1: 啊。系啊，那阿伟他们都抽个感冒药水都抽出来。
0: 我今日加红蓝滴，我会当开发这个物件。我讲，我开公司1000万，一定要得到，予大家的身体健康。我无要赚，把这个钱赚回来。我无想要为这把钱赚回来，因为阮公司阁有电视台，啊，阮阁有做水的公司，啊，阮是一个小个集团啦，吼，啊，阮唔敢讲阮企业真大，但是阮员工嘛200外个，啊，阮是一个小企业，阮有做媒体，啊，有做工厂。啊，家宏做播音是我本身我的兴趣，甲阮有做生物科技公司。啊，我讲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若有不明原因的酸痛，吼、哦、啊照照无的，检查无的，啊都遐酸遐抽遐痛，吼、哦、啊痛甲站袂掉的，有的都真正痛甲我讲，迄爸爸妈妈卡来讲，伊痛甲想要死，痛甲袂惊咯，痛甲想要去死。作者这种人
1: 诶，哇，够
0: 多！酸痛起来是真正哦，人讲哦啊，有当时啊酸痛不是病啊，但是痛
1: 起
0: 来
1: 要
0: 人命，
1: 哎呀，爱人的命啊！
0: 嗯，哦，我著讲家宏著捌亲受过这个痛苦，啊，所以讲我伫这半年内底啊，我这是骨结吧啦吼，旧疾骨结，就是旧的疾病啊，
1: 骨伤啊，
0: 已经带20年啊，
1: 是啦，
0: 吼、哦，啊，你到那过去有一挂暗内伤。是安怎你会照无？因为你就是人多耳脉未通，所以讲你会遮酸遮痛，遐酸遐痛，啊遮肿遐肿，吼、哦、啊有诶肿骹目，有诶肿骹头乌，结果去照拢无病啊，啊嘛无安怎啊，骨膜啊嘛好势好势，但是问题就是无消肿，无退红，迄、那个红甲即个物件拢治咧。啊，我讲阮做用上高科技。来去除的方式，一罐就对了啦吼！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食类固醇，食美国仙丹啦，迄食了会伤腰子、伤肝、伤胃。啊，美国仙丹，我就甲你讲啊，小安，我头先讲的3分钟较保守啦。
1: 伊
0: 小
1: 保守。
0: 小安讲随煮来随好啦。
1: 真的。
0: 吼、哦，啊，小安之前你那个食了。
1: 我喝色溜溜。但是你种物件袂堪只做一届两届，迄做久了，伊是袂对咱身体无去诶，伊会慢慢沉淀伫咱个腰子、咱个身体里面，迄无法度代谢出来呢。迄种恐怖诶物件呢？
0: 迄到尾啊，会肝硬化啦，
1: 是啊，
0: 迄、哦
1: 啊、代谢不出来物件，
0: 胃膜变变啦，胃病啦吼。
1: 你个毛病拢来啊！
0: 啊，今日我这个物件，我有试过，我讲陈碧晴教授啊，经过1-200人诶测试啦吼，伊上紧诶。啊，3分钟甲你止疼，啊，上班的1点钟，
1: 吼，超啊类物件真厉害啦，
0: 安尼有厉害无？一盖甲饮一罐啦，吼，上紧的3分钟。
1: 你咧串咱的筋咯，够紧的筋咯。
0: 啊，一般拢伫几分钟，你知无？一般一试起来上平均的啦，拢伫12分钟止疼。吼、哦，这陈碧晴教授，
1: 你刚才碧晴
0: 伫中国医学院，伊个有开诊所
1: 伫台中啊。我那陈医师吼，伊刚才找我比如讲啥？伊讲吼，你著知影咱个西药、咱个固醇咧造足紧哦。我阿你讲， 这个物件就是迄种物件，但是咱的物件是天然的、植物性的，唔是西药的。伊在比喻给我听，你讲迄快速度话紧就好。
0: 所以讲，咱唔通去食美国仙丹，
1: 唔通去食迄种物件，
0: 天然的。

0: 台湾的啊筋骨顶迄头，食这会当啊经过你身躯，把你这血道穴道啦、迄道啦，吼、哦，迄道泡通，你就袂个骨头酸痛，然后把你这个任督二脉串落行。你袂阁再骨头酸痛症，
1: 是啊，
0: 袂阁遮酸遮痛。啊，照咧，我上爱你照咧照无诶，上爱你咧找无镜头诶，
1: 找无镜头诶啦。
0: 啊，遮酸遮痛，啊若有诶就对啊啦，伊直接伊就那像 GPS 诶去甲你定位，找你诶血道，你对咧酸咧痛对袂通，甲你串落通。
1: 你买诶时阵哦，伊家主动去找，找你遮咧酸痛，伊就主动去甲你修复、啊、修复。
0: 我伫即半年有当时啊，若较无眠，头壳夹起来痛一半届啊，我拢
1: 是惯甲忍咧。
0: 啊，差不多五分钟至十分钟。
1: 我讲你当作感冒药水安尼，讲咩？这是上天的那感冒药水。
0: 我的体质啦，吼啊我家己咧啉，我骨头酸痛，我就讲啊，吼啊，我食我的香金宝，
1: 是
0: 啊，食我的土龙王，我拢、这我家己拢有咧食啦。我紧我骨碌加高进，我嘛逐个月上少我拢搁食一两斤以上，因为阮有咧煮饭嘛，吼暗时我固定交代阮煮饭的。一定拢爱甲我南加，一个月上少爱食咧吼两斤以上的牛肉加，啊，然后我的用关节食我骨卡头，有诶，阮的胶原蛋白骨卡头，因为我嘛惊，我已经有卡酸头退化的毛病啊。
1: 你刚才啊，我有朋友来吼，看高雄食哈侪保健食品，讲迄叫做发财药啊。
0: 我的朋友拢讲，
1: 我食好发财啦。
0: 哎呀，那是
1: 一个，
0: 那是一个。
1: 你讲啊，你阿咧保健，你食噶哈侪阿咧保健，才咬着。
0: 那是一个伫电视真有名的主持人。
1: 哎呀，拢阿个亏啊呢。
0: 拢甲我亏，讲我咧食发财药啊，其实我是拢咧食我家己的保养品。
1: 保健食品。
0: 啊，我对骨头酸痛特别敏感，尤其我讲我自细汉看我的爸爸。妈妈啊，打打地当啊，讲实在骨头酸痛，因四十外啦吼。伫我印象中，四十外我就大不管是阿因咧酸痛。讲实在，迄较早唔啊担一担啦吼，拢百外公斤啦。较早拢用分担担。吼，恁若有住东石海口的，恁就知影，物件拢用担的啦，拢用分担，拢用分担担。吼，啊，像阮老爸较早塞牛犁去吐一袋沙啦吼。啊，去海边啊，吐一袋沙，回来卖人70块，吼、哦，所以讲少年骨头酸痛症就带到老，咱知影迄种为着要治好骨头酸痛，啊，要来请养一个家庭，迄种痛苦，所以讲我对骨头酸痛药啊，我特别重视，全国嘛骨头酸痛药啊，我特别济，因为我只要有效的，因为每一支骨头酸痛药啊，吼，啊，要甲你食的类型无同。有的你软骨的，你都爱食软骨的；食骨头酸痛的，你都爱食骨头酸痛的。有的人讲你肝主筋、心主骨，你有的爱去带着肝、带着骨的，吼、哦，筋络痛、骨络痛，你爱甲食好消炎对症。啊，即今日即个物件是要专对甲你做天然的止痛剂、天然的美国仙丹、天然的消炎剂。啊，我讲啊，两档做20公斤。吼、哦，两百杯萃取，
1: 天然的啦，
0: 两百杯萃取
1: 天然的上好啦。
0: 吼、哦嗯，啊，我都甲你讲啊，今日我量同款，因为阮干那还原起来，吼、哦，啊，这无，这本来头家无爱卖，头家要互世界各国的人啊，要来炒这个物件，但是未来，阮阵已经有叫人开始咧收啊，
1: 是，
0: 伊爱收15吨以上的。才有效哦！
1: 伊迄几丛啊，迄拢无效果啦。
0: 细丛诶，无
1: 效果。效果
0: 啊，你看即丛15年啦，
1: 系啊，
0: 15年才大只几公分啦。哦，即可能差不多60公分啦。
1: 哦，是虾米话啊？
0: 以上是我前面做诶健康论坛啦，吼。啊，今日我直接我就来进广告啊，物件足少，啊，物件嘛全国独一无二，你呐全世界、全台湾就对啦。你会当买到我甲你讲的，今日这个筋骨定迄草啊，春筋啊，独石草就对啊啦吼。甲内底所有的配方，我甲你讲，我一罐赔你100杯。
1: 哇靠，无人做安尼哦，
0: 1000杯啦吼，
1: 一罐
0: 啊。50cc， 我就甲你讲啊，你若骨头咧酸痛，止痛药也唔通吃啦，爸爸妈妈，你甲啉一罐落。一天你听好，甲啉3-5罐，拢未伤到你的腰子，甚至对你的筋骨咯，拢总甲你保护掉咧，会甲你对你的筋骨咯 产生好的变化，让你不再对骨头酸痛症会恐慌会惊，敢若想到就目屎要流啊。
1: 人讲吼，厝里拢爱放一个，伊拢放西药啦，拢爱放一块止痛药啊，有啥物？
0: 即我拢当作，我头壳疼。
1: 啊，咱即摆卖放西药啊，咱放天然的止痛药，吼，天然的哦，吼。
0: 我头壳疼嘛，林姐。
1: 是啊。
0: 吼、哦，我的体质啦，五分钟至十分钟啦。
1: 我你讲，我爸。
0: 啊，我讲，我有试过三分至十二分。
1: 我爸迄工喙齿咧疼，我连续叫伊啉三四罐，吼、哦，伊讲，没办法，宝贝，这个不错呢、啊，我老公不错呢。
0: 这三分钟至十二分钟、嗯、啊，内底是上紧的产生的效果啦。
1: 咱消炎
0: 啊，爸爸妈妈，你讲今日如果我讲这个物件，我开一千万，
1: 嗯、
0: 用两支产品啊，家伙不是小的，我的钱不是刷拉个卡啦吼。我甲因讲，恁来先是三销班，啊，咱老三销班啊，咱才有资格会当正式来讲开采
1: 啊,
0: 啊，然后咱才会当正式以后。咱再来出国，但我出迄个销去国外，啊，我无要销售国外啦吼。啊，我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阮甲算起来，像这安尼，阮今日阮总共做二十公斤啊，反应起来，阮甲做五十亩的，吼，啊，一箱阮甲装十五罐，我甲算起来本钱差不多伫2500块，将近2500块啦。啊，我讲我今日第一届要互恁做体验。三分钟至十二分钟，要甲你消炎止痛，兼甲你顾你的筋骨咯，
1: 安尼甲
0: 你
1: 做保护啦吼，
0: 哎，当甲你通你的血道，拍通你的任督二脉，找无你不明的原因，真济你即个骨伤、暗内伤、早期的纳伤，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就是即支筋骨定血草。春金毒湿草，尤其你风湿带着风湿的啊，热人到啊就对啊啦。我讲脚常常咧水肿的风湿症，包括真侪人，我这个物件我捌互中途陈教授甲我试着啥物人啉，结果啉了有疏反，迄、那个症头是袂好的，红斑性狼疮，
1: 哇，
0: 也是免疫系统的病哦，
1: 免疫系统的病哦，
0: 一竟然，
1: 他家就是死翘翘的呢，
0: 啊，有法度甲伊疏反落来。哦，当然，迄袂好的病啦。
1: 嘿，
0: 哦，我讲的拢属实，会好就会好，袂好就袂好。红斑性狼疮是袂好的，但是伊压起来，迄、那个
1: 痛啊，
0: 迄、那个酸痛，骨头咧酸痛。
1: 那痛偌艰苦呢？
0: 对，只三分钟至十二分钟。
1: 听讲迄种痛像咧刀遐咧甲你整哦。
0: 啊，我
1: 迄种痛是偌恐怖。
0: 我今日头家，和我将近差不多2000阿啦吼。伊、哦、本来伊有再差不多四五千阿回来，啊，伊甲我伊村咧有伊的用途。啊！伊讲咱的节目都拄啊拄着，
1: 两千阿变
0: 好
1: 玩啊！
0: 拄啊好拄着吼啊！人要做这个周年庆，伊讲啊开这侪钱，爱好大家来享受一下，吼、哦！即个爸爸妈妈啉一个啊，做啥物筋骨定血草，啉一个春筋杜风草，啉一个春筋杜湿草，吼、哦！啊，我讲啊带风湿嘛，吼、哦！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算抽头痛。吃天然的消炎止痛剂，真长咧抽，长咧疼，长咧无爽快。只要你甲食落三分钟至十二分钟内底，随甲你消炎止痛，上久的体质歹的啦，一点钟啦哈，来。啊，我甲你讲，我甲算算的头家有喊我算过
1: 吼。啊，我甲咱只大伯啊讲吼，咱咧一罐是50亩的哦，啊一箱有十五罐，
0: 啊！你一天甲啉一罐，你一天听好，甲啉三罐、四罐、五罐，拢总袂要紧。
1: 这天然的。
0: 啊，我阿你讲，咱卖只偷食，
1: 俭
0: 俭啊啉，
1: 俭俭啊啉，
0: 一天甲啉一罐，啊，真正啦，严重的你才甲啉三罐至四罐。
1: 对，像我爸爸伊喙齿咧疼，伊就叫三顿啉啊，啊，就小可消炎，就较袂喙啊增加安尼啊。
0: 保证你免个，保证你免个去食西药
1: 啦，吼。西药真好啦。
0: 啊，这是天然的消炎止痛剂，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
1: 大家厝拢爱放一箱蛋出来。
0: 抗生素，天然的美国仙丹啦，吼。今日我算起来本钱将近2500块，我甲头家讲一句话，你知影我咧卖物件的习惯吼。
1: 是啊。
0: 啊，
1: 我都知影，
0: 我总是要咧卖超过啊3000块的物件，因为像咱讲。我拢感觉爸爸妈妈赚钱足辛苦，尤其我哪会当互恁的酸痛袂酸痛？那亲像咧幼化我家己的老母同款，我真拿我的老母，我讲啊，我家己老母暂时骨头外用，真正啊！你听好，伫阮床头就对啊，小安拢看过，
1: 耳朵
0: 爱听咧乒乒叫， 啊，
1: 你也看别个这少年人咧，你瞧到没
0: 有？这礼拜我妈妈嘛够来。

0: 来哈，
1: 是啊，
0: 摕一挂芦笋，伊即个芦笋打错起来，打发的啦，去哦，小安因爸爸摕等于，
1: 对啊，
0: 因爸爸去甲我问讲哦，因爸爸叫我妈妈一回，
1: 一回，
0: 伊讲恁老母还佫会种芦笋
1: 哦，
0: 你敢知我甲伊啥？我讲阮老母都欠命啦，嘿啦，生到咱即个歹囝，真正就做啦，
1: 没啦，
0: 啊伊讲吼，啊无阿多，伊都爱爱伊嘛是甲咱
1: 讲，运动啦，
0: 爱
1: 要做运动之类啦，
0: 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以后即届啦吼，就凊彩啦。吼、哦，啊，阮将来，阮绝对是一罐卖一克也卖两千五，啊，咱今日咱着今日以三千块甲算，吼、哦，啊，同款，我买三千块卖你，一日啦，以一罐两千五甲算，两罐着五千啊，
1: 是啊，
0: 以后阮要卖着是安尼啦，吼、哦，我今日同款算你三千块买两罐。
1: 买
0: 两买两箱买一箱两千五啦吼、哦，啊两箱就五千啊啦吼、啊，我今日三千块卖你三箱啦，中辈时代
1: 三箱三千哦，
0: 一箱要送两箱去啊，三箱三千块哦，中辈时代一箱内底有十五罐，你若只要有咧酸咧抽咧疼，甲啉落三分钟至十二分钟内底一定好个啊，来钟祥大哥，
1: 钟祥大哥，
0: 来你要春金草哦。
2: 对
0: 对
1: 对，
0: 来，这下这金骨定海草、春金杜黄草、春金杜十草，你筋络未了灵的，筋络会酸痛的。我甲你讲，不明的肌肉痛，摸着敢若摸着肉就会酸痛，骨头无大无细，爱叮当爱痛，暗时翻身冰冰爱痛，检查检查无的。检查有诶，检查无诶，拢总来甲食一支，今日三盒三千，一盒十五罐。中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位你好，丽华妈妈。来你好，来买春金草啊。
3: 来，给你买来吃这个。
0: 来，吃来吃来来来，恁太太买金骨草哦。嘿，来吃来吃来吼。啊，我跟你讲，这一箱内底有十五罐啊。以后阮一箱定价就两千五，我今日等于七千五，卖你三千五，无够成本。为着物件要大家试看卖，三分钟止疼。比美国神蛋较好用啦！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金骨草哦。
3: 对啊，我要一组。
0: 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要金骨草哦。
3: 嘿，我要一组。
0: 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要金骨草哦。
3: 喂，你好，啊，我问一下，我的金拢就定啊，食这道好。
0: 金食这会疗灵，食这春金、杜黄草、春金、杜十草，你食起来金拢会疗灵啊。来，电来夹，一天甲啉一罐至三罐，甲你控制吼。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陈太太，来喂你好。
4: 欸、
0: 来，买金骨草哦。
4: 啊，迄那无筋骨，较早以前啊。
0: 无筋骨。
4: 无筋骨无。
0: 来，你电话夹咧，我电话拢满线，来回你郑贤大哥，来你要买金骨草哦。
5: 金骨草，
0: 来电话夹咧，来回你要买金骨草哦。哎
4: 对啊。
0: 来电话夹咧，来回你要来玉美大姐买金骨草哦。
6: 哎呀，我要问迄个什么红呀？
0: 加红啊！
6: 我的脚拢好加红，啊，我的脚拢麻噶哎！
0: 麻赶紧甲食，这种的在咧食不明的原因的麻，食不明的原因的酸痛的，你赶紧食啦！
6: 我买买有无？买你个，
0: 我知我知，我订来做坐啊！你赶紧食，赶紧食！啊，来喂了，春梅妈妈，
6: 哎，
0: 来来，你金骨草哦，来订来个咧，来喂了，梅花大姐。来，要金骨草哦！来，电来夹咧啊！啊，来喂，你好，要金骨草哦，阿母啊！哎，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饲鸡要金骨草哦！来电来夹咧哦！啊，来喂，你好，要金骨草哦！啊，来喂，你好，要金骨草哦！
4: 我要甲你问一下。
0: 哎，来。
4: 我要甲你问讲吼，像我这平常时啊吼，那是伫个办公室下班了后吼，
0: 嗯，
4: 迄规个脚拢会足硬啊，足肿的安尼。
0: 哦，这坐有上好诶，你等下甲啉一罐十五分钟、十二分钟内底随止疼、随疗灵啦。
4: 我是搁较晚些吼，敢若高血安尼，你酸迄种。
0: 哦，迄种长
4: 肿起来，
0: 迄种长咧肿咧胃上艰苦诶，十二分钟内底甲你改善啦，十二分你甲转啦，你甲啉落。时间甲压落，时间码表甲压落，十二分钟就甲你改善啊！来，喂你好，来，请坐大哥，来要金骨草哦，来，等下夹咧，来，喂你好，来要金骨草哦，来，等下夹咧，来，长辈时代，啊，我有甲头家讲哦，今日将近两千阿的阿数，含上同款，我写完就无再留个对家啊！今日啊，大组的就对啊，阮为着做庆祝周年庆，然后佫摕到新产品全国独一无二的。 今日若买两小组就对了。

0: 六千块六下都加送恁两下，八下六千块，甲买回来当作骨头药来吃，咱卖个食美国仙丹啦，来回了，来金人大哥，嘿大嫂，要金骨草哦。来点那个，来回了，来要金骨草哦，树冠大姐，来点那个，来回了，何大哥要金骨草哦。来电来电啊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空白要看两次啊来回你要经过走啊
1: 是我刚才电话搜寻不好去
0: 嘿嘿嘿
1: 我不定的
0: 嘿来电来电啊我跟你说你今天如果没这四人你喝不到啊这过去咱台东馆长吴俊留给我喝我已经找十五档啊到半年前让我研究成功两千公斤萃出二十公斤来个还原，会当做用你咩？诶，水剂，互你三分钟至十二分钟，甲你消炎止疼。吼、哦，来回了，水冷大哥。
1: 哎、
0: 欸，大嫂来。
1: 小组
0: 来，要经过厂哦，来等你下咧。啊，今日呐，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六千块，六阿加上两阿八阿庆祝诶啊！这头家直接今日拢交代啊，要做周年庆。新品九七秒，恁试看卖。啊，恁即届若食完，以后还阁等偌久？这一丛爱生十五档啦吼！来，你家己你家己去想啦，来文山大哥，来你经过走吼，来电来行咧吼。啊，我著讲啊，爱十五档后，一丛爱十五档，来位了，文山大姐，来要经过走吼。来电来行咧，即下这筋骨定迄草，你筋络恰恰咧未了灵诶，筋络恰恰咧慢慢诶就对啦，不明诶酸痛症。不明的肌肉痛，嘿啊，这千肌症啦、啊，吼、哦，啊，你得爱吃咱的筋骨定风、筋骨定海草、春筋杜风草、春筋杜蟋草，这拢伊的名，啊，这伫咱花莲台东后山才有，干那这丛你甲看啦吼，安尼无一百公分爱生十五档，啊，伊这爱十五档后才有这个效果啊，来回了，董文大哥，
2: 啊是。
0: 来，
2: 接招！接招！
0: 经过操啊！来，等那个嘞，来位了，要经过操哦。来，等那个嘞，来位了，哥妈妈，来要经过操哦。
1: 对。
0: 来，等那个嘞，来位了，要经过操哦。来位了，要经过操哦。啊，等那个嘞，来位了，要经过操哦。来位了，要经过操哦。
2: 哎，我走。
0: 来，等那个嘞，啊，来位了，要经过操哦。
2: 嘿，你好，嘿，我要行一走。
0: 来，等那个嘞，电话拢满线，足歹卡的吼，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要经过操吼。
1: 喂你好我要订一组四组
0: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有你大哥要经过操吼。
2: 嗯。
0: 嘿来电来行咧。你今日来要订你爱订大组的天然的消炎止痛剂天然的美国仙丹啦、啊、来喂你好送你大姐。
2: 好好。
0: 嘿嘿。
2: 你好
0: 来要经过操吼。
2: 我你讲我多少钱
0: 大组的。
2: 小组的。
0: 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好要经过操吼。来喂你好要经过操吼。等那个嘞，来回你要要经过操哈，来要经过操呢呀，来等那个嘞，来回你要昆山呀，要经过操哈，
1: 要三千个
0: 等。来等那个嘞，来等那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刚相差不啊，两千关两千阿写完都无啊哈，以上算广告，安那无声。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转变教育，政府收听普法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

0: 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下课啊，也唔早哦。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8: 咱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啦吼，今日这个筋骨定穴草啊，春筋杜黄草、春筋杜蓍草吼，这你会当当作感冒药水啉，因为伊会甲你杜黄蓍，头壳疼你嘛有效。来，喂你好，来买筋骨草哦。
9: 筋骨。
8: 来，等等下来，我阿你讲吼。伊这去甲你找迄道啊！你然后你若惊你这个消炎止疼的筋骨草就对啊啦！伊若甲你找到迄道对咧酸对咧疼，伊会迅速甲你治你的骨头酸痛症啊！来，喂，你好，黄太太，来，你好，要筋骨草哦。
10: 啊，细组偌济？
8: 细组3000块咧，三盒一罐，一箱15罐咧，50毛。
10: 一箱十五罐
8: 了。这足俗个啊啦！这了是咧，来电来夹咧啊！啊，电来0800008181，爸爸妈妈，3分钟甲你指定，上久的12分钟啦吼、哦，比你去咧煮雷鼓醇口喉，比你咧食美国仙丹，比你咧食西兰指定还搁较紧，然后伊会当甲你定你的迄刀，我甲你讲。真济人想到你爱去用掠零，你就是咧掠迄刀，你的筋络才会撩零。今日你就食这個、来定你的迄刀，互你筋络自然的撩零，拍通你的任督二脉，然后互你会当安怎，互你会当舒筋活血啦。吼、哦，这才是重点。来，喂你好。
9: 筋骨草。
8: 来筋骨草吼，来喂你好，时代妈妈要筋骨草吼。来喂，你要筋骨草哦，电来夹咧。来喂，你要筋骨草哦。
10: 对。
8: 来电来夹咧。啊，我阿你讲哦，今日这个物件加红灯15吨，孝想15年，我找到的物件，绝对要让你学了才会得起啊。来喂，你要学你大姐。来，你要筋骨草哦，电来夹咧。来喂，你要你林大姐。来，你要筋骨草哦，电来夹咧。来喂，你要美纯大姐。来，要筋骨草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要筋骨草哦。
11: 哎，警察，刚我借问一下好不好？
8: 哎，来，你先讲。
11: 因为哈，我即阵啊，我厝要带治疗一下，咱爱用杯子哦。哦，迄骨头拢足酸痛呢。
8: 足酸痛的吼，啊，你有咧食阮的？你若有咧食阮的啊？即骨头药啊，土龙王啦，关节灵啦。
11: 有嘞，有嘞。
8: 啊，食了哪有好去？香香的，迄来酸痛，迄就是临时的发炎。你甲食了3分钟至12分钟，随消炎止痛，随消炎止痛，随袂痛。
11: 啊，但这筋骨草无要紧啦吼，
8: 食这袂要紧，
11: 食无要紧啦，
8: 这天然的，这袂要紧，系啊，你这个配合啊，食都袂要紧啦哈。
11: 啊好啊，我大哥要嘿。
8: 好，电来夹咧，来喂了啊，来你要耐心哦，电来拢满耍来起个。
12: 我忙你哦。
8: 嘿嘿。
12: 僵直性脊椎炎，您最近好。
8: 僵直性脊椎炎，袂好。 但是食浆质性。

0: 脊椎炎发炎，想来僵直性脊椎炎炎会痛嘛吼？你食这一定会消炎止痛，唔好去食类固醇啊。僵直性脊椎炎一般拢食类固醇、食抗生素、食抗组织胺的啦。
1: 啊、
0: 你食这就好啊。
1: 我讲我进前买迄土龙王加迄龟乳启动。
0: 做伙食，一杯一重，一杯一重，做伙食啊！吼、哦，来回了，请我啦，妈妈，来回了。
2: 喂，
0: 来要筋骨操哦。
2: 你遐是刮红叶啊？
0: 我讲本人你要筋骨操哦。
2: 嘿，
0: 来电来夹咧，来回了，桂兰大姐，你要我教红要筋骨操哦。
2: 嘿，
0: 来电来夹咧，啊，我阿你讲。即、这个你有钱无底买，你有诶连听过都毋听过啊！即、这个物件愈来愈少啊，来回你好要经过走哦。
1: 喂喂喂，啊，阮咧囡仔拢吼较会干毛，啊，地方咧较外好，即个咪当
0: 食。即个你讲食这保健餐诶，因为即个当气风湿、风邪入骨啦，像那有诶人骨头，像那有诶人感冒有无，会去感着骨头，迄个做风邪入骨，啊，即专门咧气风气湿、气邪啦。安尼你知无？这当当作感冒，这当当作感冒有水啉嘛？
1: 哦好
0: 啊，系啊，
1: 我定是做啦。
0: 来电来夹咧哈，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有头壳咧疼，你若今日有小骨头咧酸疼，不明的原因咧找无的，去照遐 X 光照照也无，啊，就干那感觉规身躯拢袂扭捏，啊，规身躯拢袂轻松，吼，筋络拢大不管是慢按慢条条，食咱这个筋骨草。筋骨定迄草啦哈，来回了。
1: 喂，家宏姐，敲门啊！我脚吼，当时拢会袂过火，安尼麻甲要死。
0: 麻吃这有够赞的，因为伊这甲你收筋活火，吓、啊，吼、哦。
1: 啊，
0: 伊
1: 天
0: 气
1: 咧变啊，当时吼麻甲有够艰苦。
0: 啊，吃这一杯一重，你就是感觉饮一罐至三罐，饮落上完十二分钟就感觉哈。
1: 啊，我要吃骨肉启动啊，做伙无？
0: 做伙吃，做伙吃，一杯一重，吼、哦，迄长筋，迄长筋的啦哈。挂龟乳启动，吃一种等级呢。来，喂，你好，大姐。
2: 哎，
0: 来，你好，你筋骨操啊。哎，来来，请讲。
2: 吃这龟乳启动，我确实效果袂歹啦。
0: 是是是。
2: 哦、啊，因为我即卖听你咧讲迄筋骨操吼，我是咧问讲吼，那咖喱啉是毋是伊的效果会搁较加倍？
0: 加倍，嘿啊，双倍效果。一加一毋是二呢，变三；一加一毋是两呢，是三啦。嘿啊。
2: 对啊。哦、啊，我就是讲吼，安尼起来吼，搁较轻松啦，因为我常咧抱囡啦吼，
0: 是是，
2: 较主要保养者，
0: 是是是，好，好，好，安尼
2: 吼，
0: 安
2: 尼好，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好好，来，喂，你好，来，小苏慧姐，来，喂，
3: 你好，
0: 你好，嘿嘿嘿，
3: 我想请问一下，
0: 来，要经过操哦，来，你问老卡哈，来，喂，你好，吊机，吊机啊，喂，嘿，吊机啊，大哥，要经过操哦。哎，来，电来个来，喂，你好，苏军大姐，
3: 你好，
0: 来，要经过场哦。来，
3: 电
0: 来个来，我来跟你讲啊，哦，三分钟跟你指听，上久的十二分钟啦。这经过中国一个教授，吼，伊让伊咱台中的伊让伊一个教授陈必成教授，伊有咧共占据啊，伫台中的公益路，佮有开诊所，认定肯定的一支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我甲你讲，过去后山就对啊啦。若叫网坛加上毒蛇加着，用这来消炎止痛、抵防、退毒火，完全就是拢靠这支春金气红草、春金毒石草，啊，这支也做筋骨定迄草啦。啊，咱人迄刀，你若会痛，你就免用抓铃。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抓铃就是咧抓迄刀。啊，迄刀那里会通，人通二脉，你会暗内伤、暗骨伤，恰恰，吼，迄就是杀掉，杀伤的毛效啊！来回了，来阿伯姐，来边经过创吼，来电来夹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特别优惠啊！电话0800-0800-0800，今日一克啊2500吼，我算起来成本2500也无够，我今日三啊卖你3000。啊，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卖你6盒6000块，加上2盒8盒6000块啦吼。如果你讲实在，你那早间有当时啊暗时吼，啊，像讲遐来困未起的吼，咩事来的，痛甲困未起的就对啊啦吼。啊，你唔透过叫伊食止痛药啊，你叫伊食这就好啊。啊，我讲这当当做感冒药水啉。会当当作消炎止痛药啊吃，会当当作美国仙丹吃， 吃天然的上好，袂伤肝，袂伤胃，袂伤腰
3: 子。你爱放啥？放天然的消炎止疼药啊，放你厝，当时要疼。

0: 咱个当时起起来，这是做成人的物件吼，卖放一挂西药、止痛药，迄唔通搁食啊，拜托的吼。
1: 啊你，我跟你讲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当时啊，那咧酸痛痛到止站袂调，你非食西药不可。这我明明知影这种痛苦，但是骨头病本来就歹治疗啊，尤其十年病，人讲十年病嘛爱三年医啦。吼、哦，你三十年的老镜头，我今日我的骨头药啊，互你吃。吃了有效，然后你加上这个筋骨草，要来消炎止痛，吼、哦，啊，互你三分钟至十二分钟都袂痛啊。来回了，小米大姐，来要筋骨草哦，来等等下咧，来回了，孟琪的妈妈，来要筋骨草哦，等等下咧，来回了，来金龙大姐，要筋骨草哦。
2: 我买大组。
1: 等等下咧吼，来回了，来要筋骨草哦。
3: 哎，你好，请问姐吼，我最近吼。卡骨啦，筋骨啦、可能吼天气变化伤大啦，
1: 是
3: 啊，拢会酸，拢会疼。
1: 是，
3: 啊，想要问看卖啉这個，
1: 随啉随好，三分钟至十二分钟，啊，若严重的一天啉三罐，无严重的一天啉一罐就好啊。
3: 嘿，
1: 啊，吼，
3: 安尼你帮我录一组。
1: 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威了，来蔡大哥，你筋骨筋骨痛啊？
4: 嘿，啊，今仔这产品加头量红豆加甘的，安尼
1: 讲。一杯一中。甲你斩草除根呐，治标兼治本，先甲你止痛，然后再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系啊，一边一条，
4: 安尼搞夹一道。
1: 来，等来，我甲你讲哦，你有买过阮的土龙王，买过阮的关节灵，买过阮的骨碌架，只要是我骨头酸痛的，买过阮的酥筋哦，你只要甲配合这来吃，筋络酸痛以后无你的份啊！来，金水啊，妈妈，来，大哥，来，你要筋骨草哦。来电来咧，来喂你要筋骨草哦，啊来喂你要筋骨草哦。
5: 我爱搞接三家吧。
1: 来电来咧，啊来饲鸡啊。大家
6: 好，我
1: 袂记
6: 啊，你头先拢无讲，我问我要
1: 大组的呢。来要大组的吼，好，你甲老卡讲啊，啊来喂你，来要筋骨草吼。
5: 嘿，
1: 好妈妈。
5: 筋骨草，嘿。嘿，我之前吼，我拢食迄个龟鹿启动嘛。
1: 嘿
5: 啊，可能是最近吼，是咱拢注疫苗。
1: 是。
5: 啊，疫苗注了吼，是不是咱拢会酸痛，骨头拢会酸痛？
1: 这些疫苗的毒性的反应，啊，咱这就是会降消炎止痛解毒性。嘿啊，吼，你甲啉这上赞的啊。嘿啊，吼，来电来加了吼。好，电来加来，你好，赵大姐。
7: 嗨。
1: 来，你好，要经过操吼。来电来个嘞，来喂了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嘿啊！今日恁来赶紧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恁若卡未通，我就甲你讲啊，你会失去机会。啊，这十五年才生只大虫啦吼，十五年才会当。开始三星爷以后来张太太，来你要要经过啥哦？
5: 等
1: 来个嘞，来喂你好，来来要。
4: 哎，你好，我要几组？
1: 来经过操啦吼，等来个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咱这经过医学大学甲咱证实嘞，上紧三分钟，上慢十二分钟，伊伫你的体内二四点钟咧，甲你运行。会当甲你拍通任督二脉，然后会当甲你定你的血道，血道那会通啦，你唔免用掠铃，你唔免搁去用指纹呼啦，来回了，来你经过错，
5: 我要
1: 哦，来电来行咧吼，啊，我阿你讲，你若这食会着就着啊，你免请只三两工咧用掠铃，三两工咧用指纹呼啦，吼、哦，准备时段，来回了，甜蜜啦。
8: 喂，
1: 嘿，是的。
8: 啊，我做做。
1: 来，等来行嘞吼，啊，来，喂，你好，四千大哥，来，你好，要经过场吼。
9: 哎。
1: 来，等来行嘞。啊，咱老咧掠灵诶，咱去红掠袂要紧，因为遮有诶一寡啊，目睭较输诶，因必须靠这份生活。啊，咱掠灵来挂食咱诶筋骨草，咱互因一个生活。因嘛是需要生活，啊，掠灵本来对咱都好处，但是咱唔免去病院做针灸啦。你迄针干啦，一支针底下甲你插啦，医生一讲啦，甲你插无好势，去甲你伤到神经，有可能你半身不遂啦。所以讲，我正反对针灸，啊，咱就食上天然的就对啊啦吼。筋骨定迄草啊，食筋骨草会当定你的血道，血道哪会通？你筋络酸痛就无你的份啦。啊！今日食天然的美国神丹，食天然的类固醇，食天然的消炎止痛药啊！ 兼甲你顾你的筋骨咯。

0: 好，你每个再生听，今日中辈时段，你若头壳听动作，感冒药水甲啉就袂要紧啦。来，喂，你好妈妈。
1: 啊，
0: 来，你好，要滚出口啊。
1: 妈妈，
0: 是
1: 啊，
0: 你
1: 阿姊嘛，来做买只只个修强。
0: 一边一中辈修强，这本来只要会当甲你抽筋活血、撑筋串骨，会当甲你活血、拍通、拍通任督二脉。
1: 伊甲我安尼，那条小花鬼子鬼子，还敢通食？
0: 食这个消肿退红，甲你调红出来。
1: 哦。
0: 嘿啊，会当甲你堵你脚肿、脚头乌肿啦、脚花肿的，拢总会当甲你消肿。
1: 阿咪啊，甲食一撮
0: 撮。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哈。
1: 好。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有够少的哈。来，喂了。来，筋骨臭啦哈。来，电来行，这数学的正数的哈。来，电来行咧，来，喂了，小妹大姐。
2: 嗯、
0: 我讲本来要经过走哦，
2: 来
0: 等等下咧，来，你有必然大姐，来要经过走哦。
2: 但是哦，无我要
0: 来等等下咧，我跟你讲，长辈时代电话拢满线，啊正歹卡，啊你爱有耐心，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盖，0800-081-081，今日我跟你讲，3000块买你一个消炎止痛。好，你会当天然呢串通你所有这的经络、经络、血脉，吼、哦，我就讲啊，咱人有经脉的这个路线，才会引起到你骨头酸痛症。你得到神经呢，我跟你讲，你只有食消炎止痛药啊，食美国仙丹尔，无你有啥物办法？咱食上天然呢，筋骨、丁香草、春筋、杜风草、杜蓍草，你若带风湿的。脚的风湿才容易搞酸痛，有的风湿性关节炎的，你就是爱食这個啦。来，喂，你好，雪莉大姐，雪莉大姐来，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素清大姐，来，喂，你好，要筋骨草啊？来电来行咧，我跟你讲哦，这届筋骨草若卖完，要搁收后一届，可能爱等一冬以上，我袂甲你骗的啊。因为阮暂时是无得买这个物件，这是真正去找商王，去找到这个班长，伊拄好去收两栋。原本已经跟日本讲好势，要卖日本啊，阮甲留落来。阮讲咱爱国家啦，咱爱这父母啦，咱爱甲好的物件留咧台湾，咱唔通逐项拢要外销啦。啊，这有诶，你食一世人，食80岁，食90岁，你都毋捌食过一届什么叫做筋骨定血草。会当定你的血道，互你唔免去占骨，会就会当甲你拍通你只个任督二脉，骨伤、暗内伤、煞伤诶，爸爸妈妈，头壳无明咧疼诶啦，七骨无明咧压未起来诶啦，少少无啊，啊无无啊无筋膜炎，啊无50斤，干那明明手压未起来，遐啊做纤维肌咧疼，纤维肌啦，吼、哦、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肌肉疼，筋络疼。什么骨头酸痛？你家姐绝对甲你推消炎止痛。来，欢迎大姐。
2: 来了，
0: 来了。
2: 哎，脚头退化干嘛？
0: 脚头有退化，姐绝对有效，无效免钱啊！来来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筋骨草做数连咪无啊哈，电话满线满到这个程度，真正啦，酸痛的人有够多。啊，有的人我讲痛到哀白叫娘嘞，有的痛到袂行，痛到袂坐，痛到袂白。啊，要安怎？食止好，食西药嘛。因为你无办物件通取代。今日我甲恁找取代品，筋骨草，食天然的。来，喂了，金良大哥。喂，欸、来，要筋骨草哦。
3: 我用一组。
0: 来，第二个咧。啊，来，喂了，要筋骨草哦。
3: 嘿，啊，我即问，我若想讲，迄外口迄区迄变数无，我若爱扶边较爬起来。
0: 你迄退化，啊，我甲你讲，迄种诶，走路平常时就拢会酸会痛。你甲食这一杯一重哈，一天甲啉两三罐也袂要紧。
3: 头前一天啉两三罐。
0: 嘿嘿，啊你一盖要啉两罐嘛袂要紧，啉一罐一般都拢有效啊啦。3分钟至12分钟就甲你消炎止痛啊。哦，嘿嘿嘿，来等那个来喂你好，来爱子大姐。
4: 啊，我请问你哈、
0: 哦，
4: 那个昨天那个是。
0: 啊，等那个咧。啊，来喂你好，来徐总呀。来了，要经过操吗？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要经过操吗？
5: 喂，了，我问一下，这是常常感冒啊，啊，拢无啥未啥会好，食这都有效。
0: 有效，因为这当甲你气风邪，因为伊就是啊，这春筋、杜风草、春筋、地蓍草，啊，咱人来带着感冒，就是风邪入骨。

0: 有诶感冒，感冒甲骨头规身骨酸痛诶，你甲啉这個、当作感冒药水啉，他较听啉就好啦。哎呀、啊，吼、哦哦，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哦，要筋骨草哦。
1: 喂，
0: 来喂你哦，要筋骨草。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哦，要筋骨草哦。
2: 喂，你好，我要订一桌小桌诶。
0: 来等一下咧哈，啊，来喂你哦，要筋骨草哦。哎、
1: 啊，
0: 来等一下咧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诶祖数真正少。阿家宏即届甲恁讲诶，像长生像哥，你今日要搁阿妹，我有无无啊啦？你都干那即届诶机会咧，保一大姐。
3: 哎、欸，我要金骨草。
0: 来，等等下咧，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哈、啊！十五年你才会当吃一届啦，后一批十五年偌久我才修行会着？我唔知啦，来，你著小姐啊。
4: 大宏。
0: 嘿。
4: 谢
0: 问
4: 一下吼。
0: 嘿。
4: 如果我咧
0: 吃
4: 你们恁的有关节，够咧吃土龙王啊？
0: 对，哦，赞、
4: 啊。很平顺呐、啊，
0: 是
4: 平顺咧。
0: 是。
4: 啊，你最近是不是可能有些地气啊气候咧转换哟？
0: 最近气候大家拢安尼啦。
4: 哎呀，膝盖会疼，啊，小
0: 可
4: 会疼，啊，我
0: 来啉
4: 这
0: 敢 OK？ 啉这有够赞的，这啊，啉这会当甲你拍通一挂你的暗内伤。咱细汉有当时啊，囡仔去磕着去弄着有无？唔、知影，吼、哦，啊是囡仔，咱厝的囡仔啊，以前咧拍球去伤着啥物，当然唔敢讲，唔知影、你知无？有诶，啥人囡仔袂大，食这拢会当甲你去除暗内伤哈，吼，系、啊，来等你下咧哈，吼、哦，来为了领主大姐。来，喂六，
5: 喂，
0: 来，你要金骨草吗？
5: 真
0: 的，来，喂六，先生大哥，
1: 哎、
0: 要金骨草吗？来，真的假的？啊，我就跟你讲啊，全国你若找到金骨草一罐，我五千给你买啦。来，喂六，建文大哥，来六，要金骨草吗？来，真的假的？啊，你若小看伫这个气候咧变迁，感冒感冒，吼、哦，感冒型感冒型，你就电，你就甲开一罐起来啉，啊，然后就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筋骨定迄草，你捌听过无？你若捌听过，你卡起来，我送你2000块的红包啦！我甲你做优惠，吼、哦！你若捌听过筋骨定迄草，吼、哦，代表你内行的，啊，生做安怎？你甲我讲，吼、哦！我甲你讲，这个物件你有钱无底买啦？来回了，水晶大姐，
5: 喂，
0: 嘿，来回了、哦，来要筋骨草吼、
5: 哦，
0: 来等下下咧，啊，我甲你讲吼。真侪人拢是风湿带着，因为惊风惊湿，是安怎家人人有70%，因的骨头容易酸痛，因为因湿气重，因遐长期咧落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细组的一客啊，15罐哦，50亩的哦，我只卖你一盒1000块，原价2500，三盒卖你3000块啦。啊！那大组的是6盒，佮加送你2盒，8盒，6000块来做做妈妈。
6: 哦，你
0: 来对，来对，金骨草哦。
6: 小姐你好。
0: 来，我先生啦。
6: 哦，你好。
0: 啊，你耳光有问题，要叫我看一下。我先生，查甫的，嘿、欸，我唔是小，嘿、欸、啦，我唔是小姐啦。
6: 哦。欸、
0: 我家宏本人。
6: 哦，你好，
0: 哎，寿珠阿妈妈，
6: 我打给恁买呢，
0: 我知我知，寿珠阿妈妈真好，
6: 啊，哎，会顶的啊，
0: 这卖啦，这糖分的这里给恁这有够好诶，来点来起来哈，啊，来喂了，来要金骨草哦，
7: 今天
0: 食到
7: 金骨
0: 的哈，嘿嘿，这食金骨你第一重的哈，来点来起来，啊，来喂了，新品大哥，来要金骨草嘿，来你请讲，
8: 我一款嘞，你是讲嘞腰啦，啊，较早总共。十几年前食着，我即摆听。
0: 暗内伤、骨伤，达食，伊会甲你只骨伤揪出来，骨伤揪出来，伊会用迄刀的方式，唔免再去针灸啦吼。啊，新平大哥，你哪有咧食我的骨头药啊？有无？
8: 哈，食什么药啊？
0: 你哪有买着我的骨头药啊啦？
8: 无，我买骨头药拢买别种的，骨头药我咪
0: 有。有啦，你像你骨老买单骨啦，迄种的，搭配去食有无？
8: 迄
0: 个拢有效啊。吼，因为还佫土龙王。你甲配咧食，你有甲买土龙王啊？
8: 有啊有啊。
0: 啊，你着食甲食，只听土龙王甲食甲食，降下落会甲你长筋，甲你斩草除筋，治标兼治本啊哈！等你下咧啊！啊，来位你要翠华大姐。
9: 来，金骨草药。
0: 金骨草吼，来等你下咧。啊，来位你。啊，我甲你讲，恁电话无耐性诶，等下写无，卖甲我怨叹啊！我今日绝对无可能未甲时间到，因为我的物件接近要无租数啊！我电话今日拢一直满线，我讲我开1000万签2支产品，其中之一就是啊，这筋骨定迄草啦，定你的法刀，

0: 我全国干啦，我有法度呢哈。来，叫伊大姐，来了，要经过定个走哦。来对，
1: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恁一定爱开通，空白若开会通，甲你消炎止痛，袂阁再骨头酸痛，袂阁脚袂硬，拳手袂自然。我甲你讲，因为这骨头酸痛，要安怎会自然？尤其伫这个变天，我甲你讲哦，一年四季啦吼，你若伫这个气候，你甲食好好啦吼，食好会当串通任督二脉。寡人骨头酸痛，无裂纹啦！来，春香大姐，
2: 谢谢。
0: 现在给来，喂，你好，慧清大姐。来，骨头
2: 酸痛啊！你个谢谢哈。
1: 对，啊，我就讲啊，这真正较早，咱台东的馆长去，我食的五准粒，吼，啊，我食甲找十五档找无。
0: 来，翠华大姐。
2: 啊，有分对起食无？
0: 什么时间欢喜送就甲食啦。
2: 啊，唔免唔免，我就禁下个无。
0: 拢唔免禁啦。
2: 我
0: 听问
2: 你，我
0: 顶日嘛
2: 跟你
0: 听
1: 个讲。来，你电话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无时间。你若有一个问题要问个，等我落节目咧哈。你着尽赶紧先订户较要紧啦。来，喂，
0: 你好，台姐，你有干要打？无
3: 啊，隔壁，阮隔壁阿桑伊讲要一座大座个啊，要一座大座个。
0: 恁隔壁阿桑，你规庄差不多即马拢咧买我物件
3: 啊？啊对咩？啊就是拢咧听你个迄，你个电台咩？
0: 我连刚甲你颁奖一个哈，我替阮头家甲你讲，我做一对奖牌来甲你颁奖，来真个个啊，差马刀头家个来啊。头家
4: 你好，
0: 来喂你好，叶仔大姐。
4: 好啦，我
0: 来。来杯春金草，来等等，来杯六七万大哥，来杯春金草来，我跟你讲，这下子春金杜黄草、春金杜蟋草，啊下做金骨定黑草啦，啊全国第一支产品青草来甲你做成的，完全纯青草啊，会当甲你定你的黑刀，你唔免阁去用针灸。真少个一支针啊，长干啦，底下要甲你插，迄叫我用插，我唔敢插啊。吼，啊你到尾用落插迄刀，你着用啉的，用食的。啊，我甲你讲，这天然的美国仙丹天然的消炎止痛药啊，袂当食连感冒甲食都有效啦。嘿啊，来位刘玉兰 大姐。
5: 你好。
0: 来，
5: 我要请问一下嘞，这个草啊，那个胃肠虚寒人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
0: 不会，这个很好。
5: 哦，这样。
0: 嘿，这个包括对胃肠都有帮助。
5: 啊，是啊。
0: 好，
5: 谢谢，我要订。
0: 好，你订。
1: 好，我就跟你讲啊，这未伤肝，未伤胃，这天然的美国仙丹呐。
6: 咱这爸母啊，咱若暗时吼咧酸痛，啊是对咧痛，是毋爱食止痛药，咱即马卖搁食止痛药啊，咱暗时放一罐啊，放伫咱的门床头，咱若对咧痛，咱摕起来啉，然后会当予咱天然的止痛。吼，拜托咱只爸母，唔通搁食西药啦，吼。
0: 来，喂，谢大哥。
7: 好，
0: 大组的啦，吼，来。
7: 我话你，
0: 一组四组的，三千一盒十五罐有够俗的啦。哎呀，来等下，来喂，黄喜大姐。喂，妈妈，你到底有无乖啦？等下个。
1: 我跟你讲哦，我的租数都差不多将近无啊，啊，我今日绝对无法度卖到
6: 这个。啊，叫你打电话来啊，叫你家己的租数扎一下。另外，杨哥，今天我叫我阿姨讲。
1: 你妈呀，靠腰啦！
6: 哎呀，烦恼即摆到十一点半才烦恼，讲租数计
1: 要用钱。
6: 你讲伊无靠租数到遐尔，两千。
1: 卡电话之外，我都看伊靠会计，一定甲讲电话拢满线。
6: 对啊，对啊。
1: 啊，咱今日袂要紧，咱今日即档就对啊啦，反正即届卖完，我半档一档。我著爱过迄个班长，咱的三小班收，我才过我著做行李做互恁啊！
0: 来位了，保林大姐。
8: 喂。
0: 嘿，来了，来位金骨草哦。
8: 嘿，啊，我甲你问一下好无？
0: 嘿，来，你先讲简单的。
8: 这迄个药哈，药剂药剂食落会好无？
0: 药剂紧食，绝对会甲你消炎止痛。啊，药剂要食药剂好袂好？
8: 不是，我想是讲药，迄个药剂阿姐下面迄个药啊。
0: 好，迄药紧咧疼，会好啦，保证诶。嘿，若无好，你卡电来甲我听讲棒啊！
8: 哦，
0: 嘿啊，来电来给，来威六，来凯豪大哥。
9: 哎，你好，来你好，今朝谢座位。
0: 来威六，王俊大哥，来我搞，我们经过唱哦。来电来，来威六，叫哪名？
10: 哎，你好，
0: 嘿，来威。
10: 我王俊，
0: 你经过唱哦。
10: 坐好啊，
0: 来电来，来威六，来电话咩？电话咩？经过唱哦。
9: 哎，
0: 来电来给你，啊，来威六，隔壁阿姐。

0: 哎、
1: 欸，来，你要金骨草。
0: 哎呀、
1: 啊，啊，你哪何这名？哎呀、啊，何这名好名嘞，全台湾拢捌你。哎呀、啊，玉米啊，番麻啦吼。
0: 哎呀、
1: 啊，来，你等下家咧，哦，你会平号卡来呢？
0: 无咧，我进台南哦。
1: 哦，你进是台南嘛？啊，你住进那些平号西厝诶。
0: 无人伊啦，啊啊，早都住住
1: 遐。哦，起码等下住伫台南就对啦。
0: 嘿啦。
1: 哦，来等下家咧，我叫老卡家你听啊。啊，长辈时段，电话拢满线，空八空空空八一，加红诶，我阿你讲吼，今日你电话先甲卡号通。你今日这个筋骨定迄草啦吼，你先甲买咧，伊会当定你的迄刀啦吼，用迄刀，你唔免阁去用针灸，阁来伊会甲你去你的风，去你的湿，你袂阁带风湿症、关节炎啦，吼，都干那这个风湿症、关节炎、气风气湿，安尼你就够着啊。我甲你讲风湿症，你讲要食长筋无？袂长筋，但是你食这個，你有机会风湿症。会当甲你处理哩啊，因为伊会当甲你气风气湿，所以讲我找十五档，因为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是安怎我敢只甲你肯定，因为我去用开刀，我讲我这世人啊，就对啦啦，卖讲我怨叹医生啦，我等下讲一段来包王阿妈。
2: 喂，
1: 嘿，来喂你，来你要经过操吼。我当时要去用开刀啦吼，来来，这电话接袂你来，美秀大姐。来，
2: 高红呀！
1: 来，要经过操吼。
2: 哎，
1: 来，我当时两只脚还是髋关节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医生甲我讲开刀，伊讲一定好，开了三个月，你咧走路甲正常人同款，甲我开开咧变作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变作退化性的关节炎啦，一世人去带着，好加再加后尾来做生物科技，我食我的香金宝，然后我去找着，走入这个啊筋骨。定黄迄草，我甲你讲，我家己感觉我希望来啊，因为我当时咱吴馆长就是甲我讲，专门咧食风湿的，因原住民就对啦，后山人拢食这啦。来，喂，你好，美丽大姐。
2: 嗨，你好。
1: 来，你好。来，要经过草哦。
2: 好。
1: 来，等来，来，喂，你好，蔡姨啦。蔡姨啦，是大哥啦，哈。是啊。来，要经过草哈。
3: 我
1: 都讲啊，这真正原住民老朋友的好物件，这老祖先的智慧正青草啦，吼、哦！我都跟你讲啊，这绝对无白害，对你的整个腰子肝拢总有帮助。人讲肝主筋，心主骨，我都跟你讲消炎止痛，天然的美国仙丹啦，吼、哦！来，
3: 这个著名大哥，
4: 要买啊！
3: 来，等
1: 一下，吼、哦！啊，我都讲啊，三分之十二分，你甲食，你着真啊，真正酸甲袂行，酸甲袂白，酸甲袂徛，酸甲袂拗翘，你着甲啉了三分之至十二分，来叫小大姐。哎，我你那怀疑干嘞？我教。
2: 我去请问您啦吼。
1: 哎，
2: 你今嘛干嘛搞胭脂美娇啦？
1: 啊，我来，我唔知你甲老卡问者，你甲小姐问吼。啊，你那听到电话怀疑干嘞？
2: 因为我最近我那无听到恁在报什么？
1: 啊，你安尼唔对，拢无甲我听，不过我感觉生理最近较歹。哎呀、啊，来电来个咧哈，电来个咧。我家宏本人啦，我今日做节目。
2: 哦，你是家宏嘛？哦，我就有你的电话啊。
1: 哎呀，家宏本人。
2: 嘿，我就想我那食甲差不多的时阵，较搁恁
1: 问。啊，食了安那？
2: 诶，食了未歹呢。
1: 未歹哈。
2: 我今吼食了吼，我血压拢
1: 唔啊个加班吼。我去银子面欠未欠足久的，你问老卡因拢应该留买起来，见报你哈，你等来加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我的产品真正讲到底，食到底，要你喝到底啦。爸爸妈妈，筋骨酸痛，卖个烦恼啊，卖个食西药啊，卡太耐，就会当解决问题啊，万金啊。
3: 哎，你好，
1: 来你好，要筋骨痛哦。
3: 哎，
1: 来，我你讲哦。酸甲袂坐，酸甲袂徛，酸甲袂盘碗，酸甲袂洗身躯，酸甲袂困枕。我甲你讲，消炎止痛剂，甲食落，天然的。我甲你讲，今甲你讲消炎止痛剂天然的，拄啊全国干啦，加红加安尼甲你讲尔，食互你无白挨。SGS 检查合格，会当出口的，人日本人要甲你买的啊，干啦制定做一个月拢爱将。

0: 啊、哦，我跟你讲，迄种的拢是隐性的，迄啊做千机症啦，吼、哦，啊你得爱甲买倒来，今日食咱这个春金草，食咱这个金骨顶迄草，啊我跟你讲，食这个金露药啊，会当甲你带队迄倒去，干那只几年啊？来喂，
1: 你好，
2: 来，哎、欸、你好，我拄则有食一撮，我即马想要改一撮大撮的。
1: 来，等
2: 你
1: 起来，
0: 大撮的无紧改要无啊？来喂，你好，
1: 来小云大姐，
2: 嗯，
1: 来你好，要金骨草啊？来，
0: 来
1: 喂，你好，要金骨草啊？
2: 我操，我要一撮，我要改大撮。
0: 来等你起来，啊，准备时段，来喂，你好，来，
1: 来，
2: 哎、
1: 欸，来要金骨草啊？
2: 哎、欸、哎、欸，我
1: 改
2: 大
1: 撮。
0: 真大家拢咧改啊！我跟你讲，恁做一改就买大撮的，唔免安尼改啦。嘉宏介绍物件，袂予恁食亏啦！今日小组的三罐三千，大罐的两小组六罐，佮送两罐，八罐六千。你若外口买，叫我八万赔你啦！
1: 来，秋美大姐。
3: 哦，你好。
1: 来，你好，要金骨草哦。
3: 来
1: 来
0: 来，来位了，翠华大姐，
1: 啊，你那开过六届。
2: 我甲你讲，我
1: 面仔
2: 创
1: 意无来位了，来要金骨草哦。
2: 嘿，我
1: 拄只
2: 订一
1: 组，
2: 我想要
1: 改
2: 一
1: 组。来，等你讲。来，喂，这小云大姐，你不是打卡呢？
3: 是啊。我问问你，讲我归入举重可以跟这个一起
1: 吗？一起是很棒。是啊，一杯一种，一加一大于三呐、
3: 啊。啊，然后那个腰嘞？
1: 腰酸痛，你甲食这一杯一种，先甲你消炎止痛，你唔才会好。
3: 啊，一天吃几瓶？
1: 你一天上酸上痛，饮到三罐，啊那简单的一罐就好啊。
3: 哦，
1: 哎呀，还过度启动，材料做好了无？
3: 还不错，
1: 还不错啦，还真正赞的啦。还过度启动，伫电视回顾率90%，有咩99%呢？哎呀、啊，有咩买过，拢搁再买，干那无钱也无买呢啊！哎呀、啊，哎呀、啊，真正有够赞的，你搞买物件，甲你恭喜啊！等来啊，来位了，来。
3: 我要改大多啦。
1: 等来行嘞，等来行。啊，来位了，清华姐啊。来了，来，要经过
3: 炒啊！我改要细多吼，啊，我改大多会在不？
1: 会啦，会。来来来，来，医生大姐，嘿，
3: 你好。
1: 来，要这边啊，要经过炒。
3: 细多诶，
1: 细多。
0: 今我无咧插手，阮头家啊，做恁阿改，改用欢喜啦。头家电话卡起来边啊，电话等下伊个卡来。今日我最后介绍中北时段，我真正嘛未使伤过分啦，讲生笑还讲生笑。今日这个春金。这个金骨顶迄草啦，春金杜风草，春金杜湿草，无风湿你就袂骨头酸痛，气风湿气风邪，甚至会当当作感冒药水啉。爸爸妈妈，头壳咧痛，甲啉一罐；筋络咧酸痛，甲啉一罐。3分至12分钟，若无见老师打电话来，我钱虽退用你，兼互你干交。3分至12分钟，互你产生效果。这经过教授测试过哈，3分至12分啦，吼、哦！啊，我甲你讲，比你咧食美国仙丹较紧，比你咧食消炎止痛药较紧。
4: 啊，咱这爸母啊，这一箱多多好15罐哦，一罐50毛的吼、哦，所以吼、哦，咱一天固定一罐至两罐就好。有咧酸痛，咱照三顿吃，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哦。啊，我一到咱这爸爸拜托。把握啦吼，这物件这动作吼是真诶、欸，你家己干嘛？家己要讲要留几张？
0: 我卡卡小姐讲。
4: 哦，你看我伫这咧讲话，讲家己要结楼卡，甲留两张、两三张啊，你啊。
0: 我
4: 伫拢
0: 咧讲过，我无用人讲啊。楼卡帮我留两张，拜托，我
4: 讲
0: 拜托。
1: 来，我要金钟大姐，来，你要要经过操啊？喂，你是不爱买？来，
5: 喂，
1: 金明姐啊，
5: 是
1: 要经过操的。
5: 嘿，
1: 嘿啊！啊，你讲话那安尼慢性慢性。
5: 啊，我在那切收音机啊。
1: 哦，你切收音机哦，来，你等下起来，白白家己人啦，嘿啊！你住东区，我住东桥，但是东区甲东桥差足远的，嘿啊！你伫家己市，我伫海口，来等下起来啊！啊，来，你要注意点呀。
5: 哦。
1: 来来，要经过操啊！啊，你唔收卡。
5: 有啊，我咧咧大组，改大组啊。
1: 哦，改大组，巧的内行的啦。啊，这是大来，你要注意大姐。
6: 嘿，你好。
1: 来，你好，要经过操啊。
6: 我
1: 迄
6: 个大组
1: 的吼。嘿，来电来行咧哈。
0: 来，先听歌啦，我要落来楼卡一个啦。楼卡等下。
4: 哎，你做干咧咧？要改咩楼卡？讲要改楼梯组。
0: 我家己咧啉诶，我家己有骨头诶，我。
4: 好啦好啦，来，咱这查某啊吼，电话吼记起来，拜托诶，0800081081。 好啊，看吧，要看能够啊，哈。
0: 老卡下午的。

0: 啊，老卡写无叫议员叫立委叫馆长都无好啦，拢买无啦哈。
1: 来，这首歌曲叫做《中山北路行七摆》，是咱许大哥所点的歌曲。

0: 歌曲叫做《中山北路行七摆》啦，哈。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那无买到的。
0: 你有搞我，搞我喊白话的无？
1: 我甲回去交代，唔知有留无啊？
0: 你讲咱这爸母啊，这个物件咱实在讲吼，上天然的，唔通搁食止疼药啊，西药物件。
1: 我要甲，
0: 哦，拜托拜托。
1: 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家宏自细汉讲实在的，来自家己东石的农村啊，酸痛真正对我来讲是我心中一种痛吼。啊，来陈大姐，来你要经过唱哦，来点那个啊，酸痛对我来讲是啊那一种痛，你敢知？因为我看我的爸爸啊、妈妈为着要请阮这六个囝儿是些大汉啦吼。啊，有当时啊拢嘴齿紧夹咧，讲真正，迄我捌看因酸甲流目屎。膜啊，照安尼打啊，物件照安尼卷，吼、哦！我看因咧打膜啊，啊，一个本打打咧打百外斤，啊，咱
0: 明明打伊咧算命，
1: 啊，阮老爸，吼、哦，安尼住少年的打得做，来，喂，你好，朱建大哥，嘿、欸，来，要经过操吼，嘿、哦，后尾啊，家宏，家己本身搁治着啊，髋关节，我进髋关节外用咧，我进听好比正常人较用，吼、哦，我敢安尼甲你讲。我食我的土龙王，食我的龟鹿启动，食我的咕噜咖。
2: 来，维六。
3: 哎、欸，你好，那么恁敢有卖春金草？
2: 有啊，真就是咧卖春金草啊。
3: 因为歹势，我以前住台东啦。
2: 哎。
3: 啊，因为我知影阮那边嘿台东的春金草吼、喔，我找足久的，啊后来我搬来这边家拢找。

0: 袂无安尼。
1: 你即要甲买几？你即要甲买几丛的啊？
0: 是哦，迄十五年的迄，啊，你会使你卖我
1: 无？我无可能卖你，迄你一丛五万甲买，我也无可能卖你。
0: 啊我找真久呢，你敢袂当讲啊无安怎我才有法度甲你买？
1: 迄你无对买啊？迄金龙湾，金龙湾伫遐三小班，阮收起来，你无对买啊？系啊，啊你知影春金草啊？
0: 我知影，因为我是台东人啊，
1: 哦、
0: 台东关山那边啊，我伫遐大汉的啊，
1: 好，
0: 系啊，啊因为我遐人我当然嘛知影这物件，
1: 哎，做好用
0: 的，我在地一定知啊。
1: 那你细汉没？你细汉捌食过哦？
0: 有啊，细汉我妈就拢有买来用来给阮吃啊，迄伫阮遐算土生土长的物件，阮遐在地才知啦，你外地较唔知。
1: 迄酸甜拢食这呢？
0: 系啊，对啊，以前哪有什么药啊？
1: 对，
0: 无什么药，无啊开
1: 吼。恁后山连赤卡都无啦，系 啊，
0: 啊，
1: 连西药嘛无得买。
0: 剩卡剩卡啦。
1: 恁较早恁遐抹的啦，迄个拢用这啦，抹啦，那叫蚊虫加着，毒蛇加着，受伤。系
0: 啊，
1: 啊，去遐山地许个底下加着，骨头骨拢嘛用这。
0: 万用药、啊。
1: 我无通卖你啊，我电话拢满线啊，歹势 啊， 啊。啊，来喂了。来了，要准备到
2: 哦。诶，刚刚我请教一下哦。
1: 嘿嘿嘿。
2: 我进前我母啊哦，脚盘那个肿。
1: 哎。
2: 啊，到下晡时拢无啥会行，拢那条水肿安尼。
1: 哎。
2: 啊，去病院哦检查。
1: 哎。
2: 咱检查就出来。
1: 对。
2: 啊，进前你在你在咧等只面哦，我阿在两把刀互恁。
1: 哎。
2: 啊，恁恁个肿拢袂肿，啊，我那些啊，搁搁小可行，搁无啥会肿。
1: 无
2: 啥。啊，我咧哎，啊，我要请教哦，像我佮你这个，今仔日要买这产品来啊，加强敢有效？
1: 保证有效，因为这啊，这个筋骨定迄草吼，伊迄点也袂行嘞，因为伊就是火嘞，火脉袂通，人多二脉袂通，伊已经食咱的用关节食甲消水症啊，伊的湿气已经有甲堵掉啊，起码佮来连气风气邪，啊，然后啊，迄刀甲拍通，安尼伊就会行。啊，唔免用针灸，唔免注射，唔免食西药，系啊，食这就好啊，吼。
2: 因为个正常人咧，用干胶咧，就个个
1: 讲话有效。有够赞的，啊！你这个是讲以前啊，严重个会酸会疼，个啉三罐啦。
2: 啊咧啊，啊连嘛，你啊，你啊，加两大组啊。
1: 好，来，两大组不可能啊，真老卡不可能有两大组啊啦。真要写一大，真要写一大组都困难啊！你叫老卡甲你写一组大组较温暖啊。
2: 哦，好啊，好啊，好啊。
1: 真有可能够两大组，我讲真正有捌会的人啦吼，啊，春金草，我讲这个名吼，啊，筋骨定迄草就对啊啦。真，阮是安怎甘愿开一千万去定两项物件，甲全国就对啊。所有这物件，阮拢要甲收起来，因为我要来造福咱全国。以后我的听友，全国以后你要食春金草，食筋骨。定迄草，食春金气红草，食春金气湿草，食好你会当天然消炎止痛，顾你的关骨节，顾你的筋络酸痛。拄啊，干那即支产品尔，会当甲你拍通任督二脉，会当甲你定迄刀，甲你串血路，甲你拄只暗内伤，就干那即味尔。
3: 来，
1: 喂你好，
3: 喂你好，这么的哦。啊、我听我在讲那个规律启动啊，吼，
1: 你
3: 是在顾筋骨的嘛？
1: 对。
3: 啊，不过最近天气有点变化无？
1: 是。
3: 啊，我来去食这筋骨草，够有较好。
1: 我跟你讲，变化酸痛是这短时间的啦。啊，你老恁食规律启动以后会长筋，但是短时间你甲食这個，伊会加速伊的速度，第伊会甲你消炎止痛，系啊，啊袂互你发红，安尼知无？系啊，哎、
3: 哦，
1: 会更加紧吼。来，来起来吼。啊！我跟你讲，你若去闹着，我会着加老进的，就对啊啦。你春金草，甲啉一罐落，十三分钟至十二分钟，保证要让你随见效果。尤其迄种加老进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你甲试看卖，尤其筋络酸痛，常常去挽着筋的，手袂压悬的，脚袂自然的，你甲食春金气红草，春金气湿草。甲筋骨定迄草啦，吼、哦，这一个中草药是安那要号遮济名，因为伊太好用咧，吼、哦，咱讲事实咧，啊，这真正老祖先的智慧，全国独一无二哈。真，你若买着筋骨草，你若有机会去后山，若有筋骨草， 一张一张甲买倒来种。

0: 吼，共挽转来穿。啊，我想恁是找无啦，因为迄种品种啊，生做真特殊，爱看有诶才会晓挽，有诶去挽着假诶哦。
1: 来，喂，你好，收音机啊。
2: 我刚
1: 来，你经过走啊。
2: 正好是。
1: 来，等等。来，喂，你好，要经过走啊。
2: 嘿。
1: 王大姐，等你下咧哈。
0: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一千万，甲赚到长辈时代诶健康，阮是先付一千万。当然，当然卖恁物件，用上优惠的介绍，我提早做周年庆，啊买到的啊，甲大大甲这爸爸妈妈恭喜，恁消炎止痛，甚至我讲啊，会当当作感冒药啊，甲啉，头壳咧痛，甲啉落，同款三分至十二分钟就好啊。那筋骨落咧酸痛，向阳脚也袂悬，向阳脚袂自然的消炎止痛，三分至十二分，随乎你见效啊。这经过朴素。经过教授用人体试验，上紧的三分钟止痛，上慢的十二分钟。当然有一点钟的，一点钟的是安那，胃肠本身就有问题，吸收歹，时间较长。啊，那正常人三分至十二分钟，甲你消炎止痛，甲你吊防。较早咱若去迄落咧啊受伤啦，拢爱去吊防，打吊哥对无？即嘛免吊啊啦，筋骨草甲开一罐来啉。比你伫遐咧打吊搁较好
1: 用。来，喂，你好。
3: 我听讲，我听母啊讲，伊这個、你这会使当做梅药水咧啉了。
1: 对，无唔对。
3: 哟，啊，我母啊，长期安尼啉啉咧感冒药水安尼，我看拜人啉你这较易。
1: 啊，当然啉这天然无白害，啉感冒药水以后去洗身啦。
3: 对
1: 对。嘿啊，阮庄个干那啉感冒药水洗身才五六个。嘿啊，来电来行咧啊。
3: 好好好。
0: 啊，来，喂，你好，问见咧啊。
1: 来喂你，来要经过操啊！来电，
0: 来
1: 喂你，要经过操啊！
2: 哈，
1: 来电
0: 来喂你，来要经过操
1: 啊！来要经过操呢。
2: 你好，我们来做门诊，因为吼，我妈妈有啉迄感冒药水啊。
1: 哎，哎，无去啉感冒药水啊，去啉这倒啊！你免去问啊，我时间有限。你我你讲，你那边有你妈妈洗药水有无？你去感冒药水继续啉。啊！你若要救恁妈妈，你若爱惜恁妈妈，买些东西给恁就好啦。吼、哦，这当治头痛，吼、哦，气胸湿啦，吼、哦，气胸邪，吼、
2: 哦。好，
1: 来来，喂你。
2: 哦。
1: 阿母啊，你卖个卡啦！你问个恁小妹个要买啊？
2: 哎，唔是哦，我看到你咧讲个囡啊，哦，去学食着迄囡啊，你去拍球，准备叫人拍球。
1: 暗内伤磕着，迄后尾也打着，迄袂大哦。
2: 他
1: 我这个
2: 卡
1: 骨卡
2: OK 型位，
1: 对对对，
2: 卡骨 OK。你讲对吼，你讲搞食一大来
1: 好啦，哦，你大概拢要坐，我尽量。
2: 没啦，你带过来，啊，我就是叫下袂，我唔是哦，
1: 好啦好啦，真系个，多谢啦，多谢这个母啊，这个方便啦吼，好好谢谢。
2: 我唔做你安尼啊，无我安尼。
1: 好，多谢多谢哈，来啊来。
4: 你好，我问一下。我都会经痛的，啊，吃西药，
1: 经痛吃这保证有效，哎呀，吼，
4: 对啊，吃这绝对有效哈，
1: 有保证的，这个天然消炎止痛药啊，类固醇啊，天然的美国神丹，吼，等来下咧啊，来，啊，秋黄姐啊，你哪拢讲个一个啊，秋黄姐啊，你搁电话搁落一届，我保证你买无啊，我唔是甲你恐吓的。
0: 嘿啊，真正你搁落一改线，你个电话讲无三声，人大家楼卡拢满线，啊你干那电话讲无三声，你就挂断，你保证你会买无的啦。来，喂，你好，邱红姐啊，邱红姐啊，大
5: 家好，我再问一个，
1: 嘿，来你讲，
5: 我是不是迄个小姐送的迄、那
1: 个？啊，你要问物件，等下再问啦，等我落节目咧哈。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的时间啦吼，啊，感谢长辈时代。每天都来收听我的节目，啊，每天都现场的，每天都会给您推出好产品，吼、哦，啊，像这全国独一无二的，我无少重资，给您买生姜菇回来，给您啊治癌、抗癌，今日这个合作，这已经失传。
6: 上天然的，吼、哦，内固醇消炎药，天然的啊，不是西药啊。
0: 这已经失传过了十年了啦，吼、
6: 哦。是啊。
0: 这合作筋骨。定迄草啦，迄道的迄啦吼，下做春金气风草，春金气虾草啦吼，气息草哦，这电话拢满线，来喂，你好杨大哥，
7: 哎，
0: 来你好，要去金菇草吼，
7: 嗯，
0: 来喂，你好，青年大姐，我讲，
8: 你这么厉害，
0: 哎，
8: 啊，青花交情好。

0: 咩话车一定有效诶，甲你拍通人多二卖，无后面钱啦，等你家咧。啊，来喂，你好，海蒂大姐。来你好，你经过厂啊？
1: 安怎卖啊？
0: 安怎卖？你问老板啊？来喂，你好，春香大姐。
1: 来你好。哎，我要再订起，我是。
2: 来，准备时段，时间来到最后边，安怎卖？我甲恁介绍啊，一箱十五罐，一罐五十毛，一克啊，原价定价2500。今日三盒卖你3000块，7500算3000，一克啊十五罐啦吼。啊，然后大组的就是6罐、6箱，佮送你2箱、8箱，6000块，一箱总共有15罐。你若佮酸痛、消炎止痛3分至12分钟有效啊，感冒痛、头壳痛，拢总会使啉啦吼。来，喂，你
0: 好，接啦。
3: 喂，今仔日生病是咧食安怎诶？
0: 食。我问你啊，我今日产品就是咧食杜风湿，食你只骨头发炎、筋络发炎，系啊，消炎止痛、吊风的啦，系啊，筋络酸痛啦，有需要做咩啦？无需要，无需要做欠的，唔免咩？
3: 无啦，我买咩做？
0: 咩做？
3: 有，
0: 都有需要再买啦。
3: 有啊，都食到啊，
0: 系啦，啊，
3: 那拢个点
0: 是哦。这保养也是真好啦，我是建议恁有需要才买哈。好，来对。
3: 好。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4: 现在爸母啊，真可爱啦吼，伊无需要有需要，伊都买就对啦。
2: 这物件你甲买回来啊，这必备的良药啊，电话0800-0800-0800啦吼。啊，今日最后咱就一粒客啊2500，今日甲恁优惠做周年庆，佮新品就是三盒卖你3000，大组的买6盒佮送恁2盒。
4: 送2盒是拢总送30罐哦，一箱15罐
2: 哦，6000块啦吼。电话0800-0800-0800，消炎止痛，天然的美国仙丹，天然的
4: 消炎止痛啦吼。
2: 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嘛，感谢长辈时代，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伫现场相约，咱相约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伫遮祝福所有空中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恁伫咧食的过程当中，恁甲我买过的产品，啊，恁若有食完啊，感觉食了袂歹，有需要，恁来敲电话来甲公司的小姐讲。我真正
4: 啦，不会，系啊，
2: 不会，我会替恁甲厂商讲，
4: 是啊，
2: 哦，像他都爱妈妈尹姊妹讲，食了有够好，你都爱甲我反映，啊，我再来甲厂商，伫这个做周年庆的时间，我特别搞想办法啦吼。最后伫这甲恁讲再会啊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甲恁讲拜拜，
4: 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电，
1: 今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跟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油厂、CGMP 大油厂、Peace 大油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地基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做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冇唔对，
1: 也就是你那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给国家一个控制哦。
0: 嗯，
1: 对，北区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
0: 对，
1: 都卖国家控制啊吼，二四零五七七八八。

0: 栗树、莲藕、七七八八。
1: 咱今来邀请到咱的五档的吼，来五档的，你好、喔，
2: 来大家好，可能好朋友大家好，
1: 五档的啊，
2: 有
1: 啊，你哦、喔，真正是足侪达人的称号吼，
2: 达人哦、喔。
1: 啊，过来讲哦、喔，就是讲你最近呐、啊，点点拢走去日本呐、啊，
2: 嗯，
1: 啊，你去日本的时阵有发现到什么问题，还是讲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无？
2: 啊啊哦，即马发现到这样、哦，
1: 这样哟、哦！
2: 你敢知影讲咱台湾吼、哦、未来就甲日本同款是老人的社会？
1: 哎、嗯欸，对，咱已经我感觉咱台湾已经约到日本的老人的脚步啊！
2: 但是你有感觉无？日本的老人计活足久的哦！
1: 哎呀，计活健康的，
2: 八九十岁吼，足健康的哦。
1: 嗯，
2: 七十外岁过来打工的哦。
1: 哦，真济的，规家都满满是呢。
2: 是
1: 。啊，而且佫有那哦，超商外口啊，
2: 哎，
1: 拢七十几岁的，你甲你拍招呼呢？
2: 是。
1: 啊，咱台湾。
2: 所以讲，伫只因日本的当中吼，可能因的经济较无同款。
1: 哦，经济无同款。
2: 其实吼，因的日本的经济较无同款，只老啊吼，佮必须爱去打工来赚家己要爱钱。
1: 哎呦，好、哦，啊，咱台湾是用靠退休金嘛？
2: 哦，靠退休金嘛，日本冇退休金嘛？
1: 冇有哦。
2: 但是日本的一些话是呐，那个消费也是足悬的。
1: 哎、欸，对。
2: 所以讲，我即个去个日本的当中，我咧去个一寡只的好朋友吼，一寡只的教授吼，因伫咧研究讲。即个老岁仔人来啊，当中因年纪愈来愈侪了，如何要安怎互因会当食了愈会健康？
1: 哦，要安怎食就对
2: 啊？对啊，当然要安怎食是最重要的啊！
1: 嘿，
2: 你个想看卖，一个人若是要身体要健康，唔是要靠食药啊呢？
1: 嗯，
2: 靠食药啊是无效的，靠食药啊是不对的呢。
1: 靠食药就是讲你身躯出毛病才来食药啊！
2: 是
1: 啊，你的意思讲，伊爱食到健康的就对啊啦。
2: 爱
1: 食营养的健康，
2: 对，是爱食到营养的
1: 啊。哦，
2: 啊，当你那营养那加食一寡了后啊，是你的身体唔只健康。
1: 嗯。
2: 比如讲，有真济咱的好朋友的当中，今仔日你食的物件有够营养无？
1: 哦，这就是问题啊、哦！
2: 对啊，你食的物件有够营养无？有符合到你一天内底所需要的营养无？这是足重要的、哦。
1: 哎、欸，有影嘞，咱的爸爸妈妈今嘛拢有一个，就是一个观念啦。
2: 欸、
1: 我有食物件就好啊，有食物件就是算有营养啊。
2: 哎、欸，
1: 这是因的观念嘛、
2: 啊。其实吼、哦，我要甲恁报个地方。现在人年岁愈多，也好，年岁在变化当中，你的饮食的习惯，爱对着你的年龄去个改变。
1: 哦，爱对着年龄就对
2: 啊，
1: 哟。
2: 对啊，你的年龄就改变最重要的啊！你看，假如老来你头壳炎啊，愈无个，假如老来保愈袂累，假如老来吸收愈歹，假如老来代谢愈歹，假如老来安怎样，这叫做退化。
1: 对，每一个人拢拄着问题。
2: 啊，你个想看嘛？一般啊，人来。退化了后是你应该爱会什么款的问题，对不？就我拄则讲呀，食袂落，补袂落啊，啊，行动变慢啦、啊，无力啦，这拢总是退化一种，人难免有退化，你一定爱给你。你我今麦咱坐伫遮当中，我买退化，一定加化，马拢会退化。
1: 拢会啊！
2: 但是咱如何改变较慢呢？
1: 哦，
2: 卖遐尼啊，艰苦，减少着你的疼痛，
1: 互
2: 你快快乐乐过一生。这是今麦我去到日本的当中，因讲如何来叫做这个叫做如何来乐龄呐？乐龄就是快乐面对着你老人的社会。这才是上界重要
1: 哦。啊，不过你讲哦，即个即马咱的爸爸妈妈吼，因为较大上牙口较无好嘛，
2: 对
1: 啊，营养嘛拢摄取了无够啊，啊，摄取了无平均嘛。不过即马外口市面上吼，即、这个足侪大品牌有无？弄做一挂吼，分类的嘛好啦，流质的物件嘛好啦。哎，即马物件即类似的物件愈来愈侪。
2: 哦，我来我即届吼，过去我现着讲，因即个上界新的物件。即马吼，拢做一包一包的。因日本吼，拢该做一包面啊，啊面顶头面顶哦，有一个青牛啊啦，青牛一当素的
3: 遐。
2: 嘿，啊你要爱食先，甲食起来，你就当食。食着两百只，食着营养，食着膳食纤维，食着所有营养伫内底。因为什么？即个老伙仔当中，希 鱼肉肉一路来路无法多吃，
0: 对，
2: 不是伊无好，是因为伊的味觉哈，拢退化去啊。过来就是讲，伊感觉讲伊的物件啦，食啊今日是者无同款口味，奇怪咧，我都感觉讲不正正咧，白食无味咧，啊，阮今日感觉足咸，
1: 足咸嘿。
2: 哎，起码就煮物件，老的爱煮一套。少年爱煮一套，啊，无你啦，老的甲少年的人，当齐拢食一套。我甲你讲，这都是家族性的遗传的。

0: 病来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讲你个想法，咪讲无同款的年龄，爱食无同款的物件。你对红叶一出事了后，你就甲红叶讲，哎呦，迄莫掺，迄莫掺，莫掺盐，莫掺味素，莫掺啥。
2: 对，
0: 咱那三四十岁了，是爱歹食，迄盐味素啥物拢爱掺。啊，五六十岁了，啊，收定诶，你莫煮。
2: 哎，收咸诶未使食，
0: 哎，收咸诶未使食，收甜嘛未使食。啊，你甲看，三四段诶人拢食了，拢无同款。所以讲，咱这个今日是啥？我要甲恁大家家爸爸妈妈报告，今日你每一个年会食诶物件无同款，你要准备足济。所以日本针对着老岁仔人诶当中，伊诶喙齿就无好诶。食饭的环境伊无法度的，所以讲其实推出着用枪炮类的上佳好。比如讲坚果，咱的坚果内底有足侪坚果哟。但是坚果你给起无好啦，叫伊食坚果。像我拄则来你遮食迄个安那，食迄个
2: 土豆，
0: 食土豆。我跟你讲，我嘴即马就内底就夹土豆啊。你会感觉我嘴内底就会磨磨。
2: 对
0: 不对？
1: 对
0: 其实坚果你爱加磨油。
2: 嗯。
0: 坚果爱加磨油，和你用泡的了后安尼来啉。
2: 对，
0: 其实我今麦嘛拢半只安尼诶物件咧。
2: 我大刚我大刚炒菜嘛是啊。
0: 我炒菜冇是牛奶燕麦啦，即有诶无诶安尼吼，啊但是无掺糖安尼来个食落去了
1: 啊。
0: 冇
1: 营养啊，
0: 一百。
1: 会饱啊！
0: 哦啊，会营养，
1: 佮
0: 健康，佮无负担，消化佮好，
2: 佮
0: 好放晒，安尼我来买。
2: 对啊，大家嘛买。
0: 咱人呐，食落那放袂出来，你就头壳疼。
1: 对啦。
0: 所以讲有真济，咱较早是，你甲看吼，皇帝吼，咱较早有一寡济物件时阵，啊，这皇帝只使食，咱平民袂使食。
1: 对哦。
0: 迄种有你以为啦。
2: 对。
0: 哦，来啊！我请问你啊，来，一定我请问你啦。北米好不？
2: 北米啊，
1: 那食会饱好啦。
0: 哦，食会饱好，
1: 食会饱好啊。
0: 三四十岁时阵食北米，我无食饭面来，我都趁食啊。
1: 爱打当地，当地爱食米啊，爱食饭啊。
0: 啊，你若去个营养师呀，如果爱叫你食糙米，
1: 哎，对。
0: 对吧？
1: 对。
0: 啊，糙米我请问你，丁丁粗粗歹食，你敢要食下落？
2: 食袂落。
0: 啊，你那卤肉饭，你空肉饭，你搅白饭会食哩？啊，糙米搅空肉敢要食哩？
2: 没食。
0: 不是没食哩，粗粗。
2: 粗粗啦。
0: 那牛咧爆炒。
2: 对啦，
1: 爆米真当好啦。
0: 对对对对。
1: 口感好。
0: 这个米吼，够迄个啥？色水较深诶。
2: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红豆米。
1: 哦。
0: 姜米，
1: 哎呦，
0: 对不对？啊，你甲看，即卖人咧做迄个早顿咧食饭丸。
2: 对。
0: 有无吼？哎，那我要吃那个
2: 紫米
0: 饭团
1: 啊！对对对，
0: 对吧？现在要吃紫米饭团。
2: 哎，讲听起来讲个啦，比北米较好，比北本丸较好啊，
0: 比北本丸较好哈。其实以后你都会讲，伊的糖分哈比较欠管，
2: 嗯，
0: 伊的糖分较不像你阿姐。
1: 低 GI 啦，
0: 对，低 GI 意思，
2: 它比较欠胃疼啦。
0: 但是过节上盖好的当中，迄个有色的米的当中，有天然的花青素。
1: 哎呦，抗氧化，
2: 即嘛用在强调抗氧化这部分。
0: 我跟你讲哦，氧化是最重要的啦，氧化咱的身躯的细胞呢，氧化就是代表咱人的老啊，
1: 老化
0: 对不对？啊，你那个抗氧化的了后啊，你的代谢能力唔只会好，
2: 不对，
0: 对不对？啊，所以讲伊即马抗氧化的能力的时阵，你一定爱食抗氧化
2: 啊，对。
0: 所以讲因日本人的当中吼，拢爱食一寡较有色的物件，
1: 对。
0: 好，像营养素会叫咱食糙米，
2: 对，
0: 会食这个紫米啦，什么米、什么米的当中，啊，你有的爸爸妈妈无食饭，
2: 嗯，
0: 无食米的物件，你人啊，无这个饱足感，
1: 对，
0: 没
1: 饱
0: 啦，
1: 没饱，
0: 啊，没饱，你也嘴干，你要食啊，啊，你体温都管啊，
2: 啊，就是要食，要食嘛，
0: 是，好啊。所以讲，伫这几年啊当中的时阵，咱如何来食一寡只的物件？
1: 嗯，
0: 就讲有的米，人家好名叫做长寿米，
2: 对
0: 哦。哦，人有的人家好做药米，
1: 对
2: 哦。
0: 什么叫做药米？
2: 嗯，
0: 食这个米会当来治病呢？
2: 对哦。
0: 啊，那不好，
2: 真好嘞啊！
0: 天然的色素啊，
2: 嗯。
1: 依在我皇帝汉武帝啊吼，就是拢啊吼，食这种啊吼有色的这个米，
2: 对，
1: 所以你也看日理万机有无？皇上特工啊吼在朝廷啊吼，你也看规，你也看伊的这个吼天下汉尼大着，
0: 哎对对，
1: 啊，我想要去霸占别人的，哎，头壳在烧呢，
0: 哎
1: 所以呢无营养的物件吼，要安那吼有法度呢特工特工安尼啊吼，哎，应该是讲啊吼。
2: 处理
1: 一
2: 堆代志，
1: 过夜即个，
0: 过夜身体健康，
1: 对啦，对啦，
0: 所以伊的身体健康过得到，伊唔只我都讲过伊的事业，
1: 对
0: 不对？来，你讲到这最好诶，
1: 嗯，
0: 其实咱人的时阵，只要一定拿爱食的，
2: 嗯，
0: 困得起，
1: 对。
0: 放会出来。
2: 对
0: 的，你嘴咧讲足简单咧，要做足困难。
2: 哎，有影
0: 咧。啊，因为你若一寡物件来食一寡素的物件，你晒你就歹放啊。
2: 啊对啊。
0: 啊，地价咧。

0: 中风无？
1: 哎呦，那
0: 边人愈出的愈容易中风。
1: 对，
0: 来啊，我请问你，咱就是要安怎诶当中来解减轻？
1: 哦，
0: 就是第一点的为食
1: 啊，对啦，
0: 一天三顿来，这早顿上重要。
2: 对，
0: 早顿那食了那好。食了哪个营养，我跟你报告，你人的健康。
1: 不对，
0: 啊，你早顿来食了哪无够营养的当中，你会感觉哎呦，人啊，你神神蛋蛋，现在有人，
2: 哎，
0: 你讲咧增卡所在人吼，透早被个空巴崩低卡崩都打结了去啊，对不？精神还好咧，人外国人透早食牛排，食气势，对不对？啊，咱大都市的咧。结果套到假三明治，
2: 对啊，假薯饼，
0: 烧饼油条，油条，哦，讲酥酥胖胖好食，内底有驴呢，食了上油脂的，要求你特讲你食烧饼油条，
1: 对，
0: 所以讲今仔日的当中，我要甲咱一个主播当中的时阵，我甲大家各讲用天然的。安那坚果，也好，也是天然的美食，这就是我的重点嘛。
1: 冇唔对，
0: 在如何帮助和这些老的当中简单食，轻松食，好食啊食，无负担的来食，这是重要的啦。
2: 对，这就符合了今嘛吼，咱热龄的这个生活。
0: 是
2: 哦，后盖面，咱今嘛一定爸爸妈妈中辈时代一定拢有年纪的，所以吼，你补嘛一定困难退化，大肠功能嘛失调去啊。
0: 对对对。
2: 再来吼，你胃口一定糟践去啊。
0: 对。
2: 所以免啦，吼你控制了，卖食伤咸，卖食伤甜，而且可能帮助咱消化物件吼。
0: 是。
2: 今嘛是今嘛现代啊吼。卡波吼，哎，愈来愈进步啊吼，然后愈来愈那流行啊，但是流行爱符合到咱人体啊吼，咱未来啊吼，过来就是咱以咱年纪社会，咱身体机能的退化，这每一个人拢都会掉呀，所以咱落来跟日本人合适。
0: 对啊，因为日本人因的年纪啊那因啊较早咱进入老人的社会，
2: 对啦，
0: 啊咱要怎办呢？替别人的照镜，
2: 对，
0: 哦，咱那叫做借镜啦。那咱人感官嘛，有一个镜，给你照咧，你就知讲，哦，人别人安怎，啊，咱后摆买对伊安尼。所以讲，你的厝边隔壁亲戚，五十个当中，那只老那无个当中，今日我五档的当中，要来教你食一种诶什么款的物件？
1: 哎呦，
0: 伊会当给你帮助，好吸收，无负担，而且上个重要，你食咧个地，和你饿了伊地话吼，白你讲，这个物件，咱来做个讲囡仔啦。大人啦，老的啦，拢会使食，而且伊营养有够诶，安尼你唔只系舒适，
1: 啊，佫袂瘦袂力，
0: 对对对，当然的咯，安尼你唔只对你唔只有这个帮助，啊，无你嘅辛苦，你就安尼一直一直拜拜拜拜拜拜，大家拢讲啊，那大家拢捌讲过一句讲，趁钱有所惜命，爱什么呀？
1: 爱国啊！
0: 哎呦，当你咧赚的钱，拢嘛袂讲爱国，
1: 对啊，
0: 等下领钱来啊，哎呦，今日感觉读个行行哦，
1: 哎，
0: 感觉今日烂烂咯，今日感觉经过咧。生啦生啥哦？阿弟阿感觉安怎样哦？哎，你哩时阵在讲啊，爱国，
1: 爱爱在看牺牲啊！
0: 你时阵就爱放下，
2: 爱放下，
0: 放下，
2: 其实放下是咱一个这个妈妈哟。
0: 阿那只狗，我多好，多好，阿那讲到这两句多放下，
2: 放下的只然后爱放下，咱依在吼执着，这么多依在执着的是爸爸妈妈，你依在感觉讲吼。我三顿啦，无食白饭，我袂饱。这种观念，咱来做一个改变。你即卖有个符合咱即卖未来啊，还是讲即卖身体，你胃肠的机能啊吼，要让你消化更加好的食物啦吼。你就要哪爱放下以前的偏见，
1: 吼，
2: 爱接受了即卖新的，而且人日本人一定啊哪气焰贵啊你贵啊你去
0: 啊，
2: 咱就对人的卡波行就对了啦。
0: 啊，反正的伊就变那个进步，
2: 对咩？
0: 啊，咱就对一件，
2: 对啦。
0: 啊，所以讲人。你即卖时阵，我甲你讲，你哪讲哦？听着今日的节目哦，哇，话你讲比啥更加好啊？
1: 真的，好啦，咱先哦啊，咱的五档的休困着，咱先
2: 啊，啉些水的啦，
1: 哎，啉些水的啊，咱先哦，一天来唱一首歌啦，好不好？
2: 再叫我唱
0: 诶，
1: 咱的月子妈妈讲哦，要听一首叫做《放下》啦，
0: 放下，
1: 好不好？后来咱拍破两声就可以了，咱的控力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来，咱来进攻个吼，咱今来邀请到咱义安咱的五档的五档的，你好，
1: 来大家好，是是是，
0: 来咱这个营养达人五档的吼，最近去日本看到讲咱那样日本的社会已经哦超高龄的社会啊，咱台湾哦嘛要迈向着步上因的后尘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啊你有讲哦，咱那爸爸妈妈因为这帮健康较无好嘛，个的营养个无够嘛，所以吼点点啦，咱讲的脑筋退化嘛紧啦，血路顺嘛咪变慢啦，吼啊抗氧化能力嘛愈来愈慢啦吼，啊咱到底吼有啥咪物件会当讲来帮助咱的爸爸妈妈营养补充了有够？
1: 来，我讲一个足简单的物件，大家拢知影，即马愈来愈侪岁啊，对步的能力会愈来愈差，对口感拢愈来愈差，对生活啊那能力嘛愈来愈差。但是我有法度的就是强调，咱如何要让咱的爸爸轻松吃、轻松步、轻松用、轻松放，这就是我上界需要的课题。所以今仔日我推荐出这个乌米精，
0: 乌米精，
1: 我为什么要提出的这个乌米精？这个乌米精，你外口一般拢叫做乌米糊。
2: 用
1: 棒的，乌米糊用个棒的，你卖食，愈食愈少，愈艰苦，好不好？啊，咱要用是叫做乌米精，乌米精是介以萃取着咱乌米外靠迄个皮的花青素，内底迄花是无碍，
2: 对，
1: 这是第一点。
0: 所以咱唔是乌米落去磨的哦，咱是乌米外靠一盐的哦，
1: 一盐有无吼？乌色一盐吼，其他个磨，因为个磨出来了有花青素，
2: 对，
1: 花青素的当中，伊会当保护着咱的心脑血管以底蛙，上介重要盐。还掉咱的老化，卖好咱人的老化啊！尤其花青素那加吃一挂，过灯啊过啊那过会更老啊！你的灯啊都会更老，那个过一日你啊唔则被逼破去，对吧？啊，我足简单，我就做了，让你用个泡的
0: 哦。
1: 下仔你这个泡来个吃的当中，卡一个三五汤匙的当中，拍百五 CC 的当中，诶，温水的当中，你都会当来个吃。但是安尼一个无够，
2: 无够，
1: 因为安尼加拉加一个欧米的当中来个造成安尼的时候，伊的营养无够。来全台湾第一个用43种的营养素，来我用到43种的营养素咧，最主要来的，我这阿公仔讲，食这乌米补充这铁质，
0: 对，

0: 面色气色够好嘛，
1: 对不
0: 对？来体质给你补充下去了后啊，咱大家爸爸妈妈拢一定爱上街欢乐物件，大象
1: 啊，对，
0: 大象你一定若出问题了后啊，就安那，你大象就变歹，所以我来都要参一个往来加速、甲脚疼、甲你的这个脂肪分解加速，
1: 是，
0: 甲你这加速给分解掉了后啊，是，你则袂安尼不倒的做做肚肚闷闷，过来是上街重要。咱爱好咱如何大家都在花青素嘛，
1: 嗯，
0: 哇，就要你金青个明，咱内底有维生素 A， 上到咱所有的这个食材内底时阵，甲萃取浓缩起来了，和你的目睭啊，金青个明，以及话上加点纤维爱搞啦。
2: 哎呦，
1: 对，还变唔再说，
0: 哎对，就这爸爸妈妈讲啊，我饭饱要食水果，要搁食饭，要搁食水果，安尼我根本就食袂落啊，唔是我多，唔是无钱好食，是有钱好食，食袂落，来我。用往来另个菜头啊、甘啊、啊、他妈豆甲这个菠菜的当中，来补充你一天内底所需啊，青菜水果无够的，
1: 对，
0: 安尼个无够哦，
1: 无够哦，
0: 安尼个无够哦，我都特别添加着牛的粗粮，
2: 哎呦，这粗粮我顶贵呢了，
0: 因为一粗粮之后免疫力啊，粗粮甲堆加落去，你啊后啊，个天然的金盏花过你的目睭，上盖重要，个是上盖好的着，这综合的加速，所以讲有真济个咱在做这个包。爸爸妈妈给保障个教育的话，各一项物件独一无二，一定爱做的工课。
1: 是，
0: 大家拢知影欠钙质。
1: 对，
0: 足济爸爸妈妈欠钙质，拢会食化学的啊。
2: 对，
0: 化学的钙质食济会减少啊。来，今仔日的当中，我特别添加到这个啦，上加补钙。和你的这个钙质啊，那食的补会掉，收会掉，防止掉你的钙质的流失，身体唔只系养健啊。所以讲有经济，咱的爸爸妈妈当中，我今日甲恁大家介绍这个欧米浆的当中，我甲你报告的欧米浆比臭米啊更高。
2: 对，
0: 咱是用欧米的胚芽来个做天然的，这个花青素是所有的内底一上钙管的，这个数字。所以讲有经济，咱的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给你食了那好的当中，你唔只有法度。会当消化，
1: 会
0: 当让你身体更加勇敢，这才是上最重要
2: 的。忘掉吼，啊，而且吼，咱就讲啊，我当然讲过吼，这个季节啊，来补充乌烧的上最好
0: 啊。
2: 啊，咱这个吼，我。

0: hey, 小姐，要用拍一个不？
1: 哈，你在拍我？你是第一雷呢？
0: 啊，什么？第一雷？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昨昏吼，咱节目中吼，就是这个第一本后的节目啦，有滴讲这个芦笋啦，吼芦笋有青甲着白啦，吼，吼啊，咱那边有听咱的节目哦，感谢呢，青春同学节目嘛，伫咧听啊，茶余饭后嘛，伫咧听吼，你讲哈，迄芦笋，芦笋较头前迄去贵公吼，迄个普林较悬啦。哦，唔知呀，你咧哦，我去去头前去过，他油啊，很细命，食真爱食芦笋吼。哦，但是那讲吼有痛风啊，是讲芦笋结石啦吼。哦，都莫食伤济，你有痛风无？你有芦笋结石无？哦，迄个芦笋吼，普林含量不只啊高，尤其芦笋较头前即过，头前即阵吼，骨较高，比较较高。啊，所以吼讲了吼，那讲有痛风啦，是讲芦笋结石朋友啊。会使食伤济无？你家己准则啦，你家己准则啦吼。上街好唔好食伤济啦？吼，啊那要食吼，食较熬过即边啦，吼吼啊那得杀过，吼杀过了再来食，吼啊最爱加啉啦。啊那讲油脂功能较无好的人吼，吼你要限制，因为这个芦笋毛也得食，伊个营养素里边得毛食啊，所以你要注意啦，少控制一下，少限制一下。哦，主要的讲吼，这个高价一挂，这个菜色，迄、那个摄取的量。虽然一般在市面上市场看到芦笋啊，有青甲着白，吼、哦、啊青的芦笋呢，迄、那个气味吼、哦、较清甜，吼、哦、靠迄个水分，吼安尼在食哦，喷到规世界，加落水分端出来，哦安尼遐水分就够济吼，很爽口啦，啊、哦、所以吃这个青芦笋吼，适合安尼炒炒一下。啊，白芦笋吼，伊口感就较嫩啦。啊，食起迄个甜度吼，甜度比较较高。吼，啊，通常迄个白芦笋啊，吼较适合吼落去水煮啦。啊，撒好了，微电管过个煮一点啥呢？迄个麻辣内卤啊，吼沙拉啦，吼菜里啦，看你安怎食，加一样的食啦，吼啊，芦笋拢好食啦。吼，感谢朋友吼收听咱青春龙节目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好，咱来听这首吴俊怀老歌《乡愁的男儿》。

就会难离哈。啊，当秀清过来简单啦，做一个巩固啦哈。咱这款厝跟哪有啦？咱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顺，百分之百顺。啊，搁这老张讲，伫厝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用手工落去办。咱拢知手工较高工，较袂讲吼，迄个厝跟哪迄个果实啊，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啊，这种就无啊咋。所以真侪咱的朋友煮食，好拢讲用好油，唔免欠。啊，最主要你买有迄个健康概念嘛，咱讲粗跟那油好啊，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即马市面上粗跟那油足侪呢，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个透其他的油，个染一个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拢可以，可以当凉拌，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粗橄榄油你直接就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爱有一丝仔油增加营养吸收，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我、啊、他朋友拿我个注文吼，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哦，你点了只卡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内边都有六罐。哦，叶皮箱较俗，一箱六罐2900块，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内盒装装好势。朋友那边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欢呼，感谢大家。

市井的男性。好，秀清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啊，咱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啊，你做文化图无清楚无了解。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多多利用秀清，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师。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二台855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啊，咱爹讲这个哈，家教家教，哦，出来面对爹嘎啦，哦，我想讲那个家教出来面对爹大声大吼大叫，不是那个叫啦，哦，嘎啦，哦，家教啦，出来面对有爹嘎啦，哦，就来主事还来嘎气啦，所以这个好的礼貌，加到这个教养家教，哦，这永远拢未退流行啦。哦，诶，讲话吼，另外做细人老家囡啦，讲话讲话，哎呀啦，未使咧嘻嘻叫，吼，轻声细语，啊，你咧轻声嘛，未使哦，讲个人拢无听到，吼，讲到咧讲话哦，大脑空，阮岛的人，哦，阮有个来进来姊妹啊，斗阵吼，啊，在地咧开讲吼，吼，迄种大家拢一下大声，一下大声，我当时讲，卡细声，卡细声者，讲啊大声吼，你爱到路口拢有滴听到，哦，爱到路口，阮住咧家人啦，吼，阮在福兴街啊内底吼，啊，所以来讲，爱到路口拢有听到，可见就是讲吼，话甲真大声啦，吼，啊，阮在咧讲是奇怪，阮岛人爱讲话拢会即落即大声，大呐拗腔，吼，阮就想想到那样呢，用系可能吼。所以我们在讲哦，这种做细汉啦，细汉哦，一个习惯啦哈。哎，以前我们就是这高大处在楼顶楼卡，好、哦、啊。我老母那讲在底楼卡，比如煮食创啥啦哈，啊，都底下发哎，猫咪人啊哈，安诺哈，食饭啦，还是安诺啦哈，啊，楼顶人都个应声，好啦，安诺啦。可能哦，大声来，大声去，啊，变得闹腔就大声，大啊，所以讲话就大声。虽然咱唔在讲哦，你闹腔较大，啊，讲话就大声。啊，但是讲真，伊咱若讲话大声吼，迄有人会听起来感觉吼，印象无讲真好啦，真正印象会无好啦。哦，所以咱平时啊吼，甲人伫讲话啦，甲人伫讲话，唔管讲你是。

啊，四大讲话，也是讲咱啊，平平在朋友同学，哦，讲话本来你都爱吼心平气和，哦，你有听人爹讲无？你有听人讲话吼？哦，那讲啊足急的，一个急一个紧，吼、哦，急个紧吼，人嘛听会较无。啊，尤其你讲到足激动的所在吼，哦，够激动啊，好音量拢提高起来呢。这个啊，那个加上讲哦，点嘛呢？吼，比手为卡吼，吼、哦，互人一种哦哟，刚才要给你拆家路，把拆呀呀，迄个印象吼，除了讲无好看啦，除了无好看以外啦，吼、哦，除了无好看，嘛互人吼、哦、看出讲，哎呦，你那个那真急速，啊对啊，真无修养啦，吼、哦，是不是吼？咱那讲安尼吼，有影爱修改者，爱修改者吼。哦，咱人咧讲话，咱讲吼，言谈举止啦，吼、哦，你一举一动啊，讲话啊，互人吼、哦、第一的印象，互人的第一的印象，相信讲什么人啦、啊，拢嘛无愿意讲吼，互人迄种无好的印象，无好的这个观感啦、啊，对不对？所以你若要互人吼、哦，安尼一看出来，哎、欸、啊，这个人的印象足好的，互人留下了真好的印象，除了讲。咱的三千啊，整齐啊！咱的三千啊，得清气啦。哦，整齐以外哈，卖我一件衫，空穿件一件衫，你来摇皮皮哈，空穿件衫来摇哈，我真的都唔敢穿出门。哦，咱除了讲就是讲哈，三千啦，整齐以外，重点啦。哦，咱的讲话哈，言谈举止嘛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难怪我去我妹婿学老掉呢，我妹婿伊讲哦，恁家姊妹啊吼，伊讲恁家姊妹跟他四姐吼，讲话较平下细细，四姐就是我啦，我哩问到吼，恁家姊妹排行老四啦，啊，上家伙好妹婿学老掉，因为咱咧开讲当中啊，我妹婿拢伫咧边啊听，哦，恁家姊妹讲话拢较大声，跟他咧小将咧吼。哦，啊，阮个学老掉啦，学老掉啦，吼、哦，哦，咱爹讲吼，除了讲，这个讲话真的很重要啦，互人吼，一个印象好歹拢伫遐啦。尤其吼、哦，咱若讲伫许多人面头前，伫许多人面头前，讲话买较小声音吼、哦，较准则一点，莫上大声啦，好、哦，小看你吼，较低声，啊，看那较油的声，迄、那个开就对，讲话音量啦。声音迄个音量就放较低啦，吼、哦！咱若讲音量放较低吼，另外咱人迄个情绪啊、情绪甲表情啊，买对咧吼、哦，较温和，你知无？无你爱大声，你看卖哦，迄个颔骨仔筋拢粗起来，哦，面手拢歹起来，对不对？啊，所以咱若讲吼，迄、那个是声音音量吼、哦、放较低时阵，一讲出来话呢，也嘛干嘛？哎，嘛干嘛？吼，很得体啦，对不对？所以你若讲甲士大人讲话吼，甲士大人讲话啦，爱先放下你种吼，为了气压压这种这啊，迄种这个气势，爱先放下。最主要这嘛是种吼，咱讲一个一个尊重啦、恭敬啦。哦，那讲嘅嘛是种伦理呀、啊，本来就是啊，你甲士大人讲话那气压压吼，对不对？啊，但是你若讲吼，声音音量放较细，可能讲较低声。吼、哦，安尼嘛，袂使讲吼，细声干咧，就高些声，袂得细声伤过头，音量伤过低吼，哇，去拄着那许多人来听无哈？你讲啥？安尼嘛袂使呢，安尼嘛不可以呢。有许多人了总讲，哎呦，咱有会啊，是不是臭耳人啦？是不是臭耳人？安尼嘛是吼，无礼貌啦，安尼嘛是无礼貌啦吼。所以，甲许多人讲话时阵，你要准则啦，准则得咱的。较适当的这个音量啦，呵呵，所以咱吼、哦，咱做事很爱有一个好的家教，哦，在家里教，哦，在家里教，看你要大声叫、小声叫，做事很爱教起啦。好的一个礼貌，甲着教育，永远都袂退流行。朋友，你讲是不是嘞？感谢朋友收听，好、哦，秀清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好、哦，我们在俄罗讲吼，四姐讲话拢较细声吼。可能啦，可能跟我平时上班的因素关系，哦，有这个关系啊。咱在这个麦克风播音室里面对啊，吼、哦，还袂使上大声呢，那大声音量拢会破去都无好听呢。可能啦，可能跟这个关系啦，吼、哦。来，母亲请安，好、哦、安排这个歌听。

母亲平安啦，哈！咱在咧讲，吼，有个人爱大闹空啊，迄个做生意的人来讲，我就上介好。尤其啊，恁啊，当爱喊吼，当喊我咧卖衫衫的吼，咱唔才有听到。像呾吼，我那讲去黄昏市啊，吼，为咧卖物件吼，大声喊出来，就人来注意。哎，遐伫卖啥物物件？啊，像我那阵好来去上个卖肠啊，冲冲冲！我这依然冲吼，一大杯吼，才几十块尔，哇、哦！人就听到冲冲冲！吼，啊，所以这来大脑空啊，不你那心细声冲冲冲，等无听到，我失去一个这个哦，哦，人不要有要卖肠啊，都唔知讲哦，你要咧卖冲冲冲！好、哦，所以大脑空做生意啊，大脑空啦吼。讲到做生意，小姐买做起来生意，不过外面只大声话啦，哈、哦。啊，朋友你有听到无？那听不清楚，你拉尿啦，你拉尿准大声都听到。啊，小姐哦，做起来广告介绍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啊，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啊，那得讲安尼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啦。哦，还是讲吼，咱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啊力，吼，安尼一个磕磕，吼，安尼那屈啦、硬啦，拢足吃力的。啊，那出门像我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安尼，都很吃力啦。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咱这大爷大姐啊，你是不是安尼？吼、哦，葡萄糖安尼两扎做一个保养呢？咱这款葡萄糖安主要成分剂量吼。哦拢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啊，还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甘。

取生物类黄酮等等这些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我们的朋友啊，很欢喜的，很欢乐的，给我们小辈介绍欢喜什么，出门不麻烦人啊，来去倒了走来倒位啊，有出去外面走走的，当然是很好的心情也好啊。我们的时势也是说朋友在那里找一个来去倒位，你安排要去倒位游览出头出国都对人会到。所以朋友，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老爹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唔爱做一个保养哦，爱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要注文吩咐，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咱家的大兄大姐、咱家的师大，首先给你建议，你暑假爱阁加落去吃呢，爱欠骨本啊，咱拢知钙。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啊，所以咱呢，即马足侪大兄大姐拢知影讲哦，食物件啦，嘿有钙质咯，拢会加补充。啊，像钙质咱一般吼，就是啉牛奶啦、小鱼干啦、甲深绿色的菜，有迄个钙质，无唔对啦。啊，但是你迄个每工钙质的量爱有够啦。钙质的量爱有够，有吸收哦。你唔通讲食一堆，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啊，有的人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首先给你介绍咱这款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钙质的吸收。这一罐980块，无贵呢，这两个月份哦，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有要注文吩咐，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有听到啦吼。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过来卡来。感谢大家，23056924。切阿米，话者较大声咧，无咧切阿米，唔知讲人咧即搭切阿米杀来啊！切阿米，来一碗。

0: 切紙。
1: 有啦，尾仔即声有较大声，有听到啊。迄切紙来啊，今日去买一碗。过去我的歌曲啦，吼，感谢订阅收听，吼，啊，当做一下商品广告介绍啦。咱到脑袋煮食，吼，有滴当点当早，一定要用到油啦。吼，咱介绍这款草根奶油，吼，十多年啊啦。主要咱有信用，有信用，吼，啊，个这有纯，百分之百纯。啊，最贵档吼凉拌嘞，咱一般煮食都是煎煮炒煎，啊，这款草根奶油贵档凉拌，贵档凉拌，就是讲咱三不五时，咱家己撒一点面吼，来一碗干面吼，啊，草根奶油会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酱再过掺落去，啊，撒一个青菜，烫个青菜，撒青菜嘛就出来油嘞，哦，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哦，就是讲会当凉拌，啊，你然后你的咸酱吼，啊，你家己的口味再过掺落去。所以你看，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咱到底煮食，好用草根奶油，照卡较无油烟，好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照卡嘛较好整理，好，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所以就这咱在哈好朋友哈，只阿讲用草根奶油好，但是市面上即马橄榄油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过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非常感谢朋友哈，啊，像讲咱老朋友老主顾，拢嘛长期用咱的草根奶油，啊，拢真主动，好油用完啦，啊，拢敲电话，好来秀清家讲，秀清啊，搁给他送一箱啊，啊，有诶送两箱，拢有哦，啊，有诶要送人，好诶，规箱安尼哦，较舒服啊，结缘诶，拢有啦，哈，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这一罐580块，好，一罐580块，一箱台面得六罐。哦，六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咱送礼啦。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啊，过另外一种油，另外一种这一碗是好油。哦，这是意大利一碗是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有8罐，1980块。好，拢赶快两罐两罐来入装。好，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啊，看你要滴草根奶油，哈，还是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拢用玻璃罐啦，哦，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好，较暗色。哦，较深色的玻璃罐啦，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完全保留，较深色的玻璃瓶啦，不透光啦。好，感谢朋友，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 喂，廖玲啊！
3: 喂，叫你叫啊！
2: 啥啦？无你是痴迷啊？
3: 就是目睭痴迷，唔则就挖苦掠人来趁钱。
2: 来啦来啦，免啰嗦啦，对我行，我要和你掠一个啦。
3: 行行行行哦。

暗头啊，就去拄着一个恰查某，讲因翁四工不四苦，因厝是占伫了葫芦岛，一工若无掠人，就叫艰苦，一直甲我叫，叫我就甲伊去别管，但拍拳敢有五六百块啊通赚，现在就计走甲四平赚，一个计走甲六转楼啊袂顶啊，伊才讲要掠半尾较省，害我气甲脚手麻拢焦硬。但手头甲放一个轻啊，我讲上轻；手头甲放一个重，甲咱嫌上重；手头搁甲放一个宽，伊煞在咧笑面煞，脚手嘛咧比比煞。但怪安尼，全咧甲你暗棍，伊煞对我笑问问，讲出咩咧棍啊？全咧做咪咪啊困，一个掠好叫伊精神要甲提重身啊，伊煞气歹面，讲两个咧差异。我看破，我也夜咧做我走，伊煞一个字路口，互我笑甲强要哭，拄着这款赤查某。

0: 那是遭对了。哎，弟呀弟呀，哎，俩人呀！
1: 喂，到你叫啊！
0: 好老对啦！
1: 啊，好老对哟，好老对，你啊 ，no no no。
2: 嗯，无看无看，无看，什么也无看。哦，伊赖讲哦，过一轮也无熟悉啊。哈、哦，讲甲你问讲 ，hello 哈、哦，你现在有没有空？哦、我们聊个天，我咧甲你聊天呢。无看无看，应该删除掉。哦，莫点入去哦，点入唔知一个什么混油，什么出头弄出来啊？哦，像咱也无熟悉哈，啊，无代无志啊咧。哦，要甲你讲下，咱来聊天，搁甲你 hello hello。哦，今麦因为今麦在手机啊，今麦咱得用的吼，这个 line 哈，这个哦，人家真很普遍啦。哎，佮最近佮最新的这个版本啦吼，啊，所以内底一寡功能啊吼，都要我是用起啊就硬件咧，就都多就是噔噔哦，传一讲哦，要跟我聊天啦，我咧跟你聊天唔捌的，所以那这种情形吼。哦，人家你若讲你的 line 呀，吼，老人传来吼，小等我就看嘛，伊是讲吼，讲啥？啊，就是讲要跟你聊天就对了，你都莫跟伊聊了，聊到这下都有影真难聊，都聊落去啊啦，这下真个都聊落去啊啦吼。所以朋友吼，啊，这个内底用当中吼，那无熟悉，吼无熟悉吼，啊，那刚刚传来吼，莫去个点，莫去个点，吼，该删除掉。该删除掉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收听，感谢大家。啊，咱这个听咱的节目哈，都莫给咱删除掉呢。收听这家吼，大家做安排服务。啊，服务电话23056924，我电话嘛未使给我删除掉哦。有要做文商品哈啊，需要收听服务所在23056924230569924，再一次感谢大家，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你的情，你的爱，只不过是伫咧骗出了阮的幸福。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做入去啊！就。

感谢，好，感谢咱这好朋友，就我那第一听哈啊，阿达秀清简单啦，佮做起来咱产品公规介绍啦。哦，咱介绍产品呢，哦，像讲即款叶黄素啊，我恁若讲哦，像看物件啦，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啦嘞，哦，叶黄素要哪食呢？有啦，咱的朋友讲哦，哦，秀清介绍即款吼，来第一食吼，有感觉啦，有感觉你就对啊。当然的爱有感觉，因咱内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各有迄个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咱的囡仔有伫食无？有哦，我嘛叫伊吼，爱叫叶黄素要哪食呢？啊，那无你看，即卖囡仔拢离袂开啦，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啦，手机啊啦、电脑啦、平板啦、规工啦，一直进一直看。啊，人个因为吼工作的关系，吼、哦、上网啊，啊为上课嘛是拢这啦。啊，所以哦，今麦市面上叶黄素很多，不过咱的朋友讲吼，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安尼食都有够啊啦，安尼食都可以啊啦，啊价钱阁无贵呢，哦，一罐680块，较公道啦，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啊朋友哪有要注文叶黄素，首先的电话在哪卡，啊你有在食 B 群无？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但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好、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480块。好、哦、，B 群哦，好、啊，另外益生菌，好、哦，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全功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好的菌。好、哦，出来面得啃食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好、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好、哦、排便顺畅。好、哦，那你益生菌，这几盒是。

面底拢是粉的，一盒30包，一盒880块。啊，你若提3盒吼，3盒2500块。哦，啊，咱阁有介绍苏力通的鱼油。哦，咱这款鱼油是来自加拿大，优质优质这个鱼油哈。啊，另外毛这个纳豆，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咱阁有这款面霜啦。珍珠面霜，你那面洗好了哈，啊，小抹一下，欸，你看有抹有擦，有感觉，看得出来哈，摸得出来，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哦，感谢大家，啊，嘛有这款啊，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啊哥哈，啊，咱这个大豆卵磷脂，首先介绍产品，感谢大家哈，要助文欢呼，进一步询问啦，哈，2305-6924哈，啊，咱脆夹面啊。哦，如果咱这个喉糖，你看咱的朋友哦，弄个10-20包、20-30包的做满这个喉糖，好、哦、啦，请大家的加减啊，吼，安尼减一下，哦，另外几包啊，吼、哦，一包啦，无怪讲哦，10-20包的做满，哦，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哦，另外减嘞，吼、哦，不会很甜，阿妈未讲啊，足凉的。啊，味的哈，啊，迄、那个气味啊，哈，啊，因为内面底咱拢天然植物萃取，有咧枇杷，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哦，是啊，一包哈、哦，100块啦，哦，拢单独包装，内面底30粒，啊，佮有脆夹面啊，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啊，佮咱即款水来啊糕啊，哈、哦，要注文收件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黄曼酒无啊杂，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厝内面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哈、哦、啊，你要凉拌啦、啊、煎煮、炒煎拢可以。一罐呢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粗跟它有老鼠橄榄油，啊，这个葵花油，哈、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吼、哦，拢赶快两罐来啊装，吼啊，牙龟箱拢较俗。朋友呐，要煮文欢呼吼，看你要抽个奶油啦，吼、哦，要葵花油，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吼、哦，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别晒哦。电话那卡啦哈，23056924，都在听一首歌，讲吼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那么来听这首哈，蔡健南所唱的哈《待见路》。

都在秀清底个咱吼，在好朋友吼，咱在大兄大姐讲吼，像迄即马即个赖啊吼，拢真普遍，咱手机啊或者赖下吼。啊，然后安尼吼，咱无唔捌你个啦吼。啊，哪讲叫你什么加入好友啦，要跟你聊天啦吼，莫点哦，莫点入去嘞，无熟悉都莫乌白点。哦，除了这莫乌白点，像我那个简讯啦。啊，叫你点就连接这呀，这个你这个好像我嘛，这都唔敢点入去，因为前几刚好都一个一间银行啦，吼，有传简讯号啊，讲我这个信用卡啦，吼，到期啊啦，吼，诶，那讲吼要过续卡，一共了一两礼拜来吼，一夹都丢啦，吼，啊，那无要过继续吼，叫我就点连接，我叫无要点吼，我唔敢乌白点啦，吼，我就直接卡点入去这间吼银行，我直接找客服，我就讲吼，我买过吼续卡，你免过夹啦，因为我无咧用这信用卡。以前吼，一办这个信用卡吼，是因为迄阵我啦开车吼，啊去迄个机场啊吼，啊去个机场一当讲吼，也都是诶，刚才是免费啊，啥我未记得，太久几了十年前啊吼，啊所以久啊无咧用啊吼，无咧用这个信用卡，我都免讲个续卡，啊结果呢对方嘛惊讲我是不是诈骗嘞，哦伊嘛确定我的身份啦。吼、哦，啊，哥安怎呢？讲哦，你手机有咧边啊无？以前卡我的手机啊，啊，我就接手机啊，确定，哎、欸，是这个本人无唔对。啊，过来哦，伊安怎佫甲我确认一下哦？唔，我讲我想啥？吼、哦，十二生肖想啥啦？啊，我就直接讲出，哎、欸，佫对，伊袂问你讲哦，啊，你是咪做咩？诶，几年啦，啥吼，袂记得问这個，诶、欸，你的生肖诶，对就对，就确定啊，就甲我取消，我袂佫再哦办这个信用卡啦。啊，嘛问你讲，你想啥买？佫继续办啦？等我到旅游个公公，我都无要办。啊，非得就确认身份了吼、哦。所以你看卖，咱卡机对方吼。哦确实，一间银行，伊嘛惊讲哦，啊，这个人是真的也是假的，伊会惊，我嘛会惊，对不对？哈，最主要跟咱的朋友讲啦，哈，那讲这个哈，手机啊，这样哈，不明人士啦，还是讲叫你点入去，咱无唔捌的，卖乌白点就丢啊啦，哈，来听这段歌曲，音乐爱河。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2924，23052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哈、哦，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杨静唱的《梦签诗》。

讲到坑地的地人，哦，安尼就了解啊。国语是猪笼，台语是地人，这都是坑地的汤啊。大部分拢是钓的鳖，专门来坑清气的地。地是咱中国汉族发明的，用来食物件的工具，已经有5000多年啊。来讲这坑地的汤啊，话讲伊形是干那汤啊，是人啊，干那讲到一半了哦。因为伊毛做成山形的，中分馆两边街拢总有三格，做成三格应该是大家生活富裕了后，知影食饭不但爱用滴，嘛爱汤匙啊。这款山形坑滴的汤啊，吼，两边卡街应该是专门来坑汤匙啊的所在。这柱笼大部分是竹啊做的，一般用的是灰啊，还是砖啊去烧的。伊个底部有通风，有排水个坑，表面地湿来生菇，后壁是平个，较方便来钓得鳖。开口个大小嘛分别，开伊个开口就较大，因此为地人个形材质，慢慢个推算出主人个家庭状况。另外用灰啊落做个山形个地人，伊面顶落一挂图案，为只图案。应该看出着咱中国真注重家庭兴旺、多子多孙、升官发财，即吉利的希望。其实吼，为即卖眼光来看，以前的祝融，竟然发现伊都是一项艺术品。

温西叫葡萄糖胺毛素钙，这拢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走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

吃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降寿。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啊，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阿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减着骨，阿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爱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这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最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舒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舒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舒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大家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我们的情绪和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的，很好吞，很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应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凯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吃素钙来看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阿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钾、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阿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莉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来讲这柏林阿菜，柏林阿菜伊是蔬菜之王，伊营养价值相当的高，伊有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B 群、贝塔胡萝卜素、钾、钾、钙、镁、铁，这看不见。另外，伊嘛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经符合健康饮食内底德叔饮食、地中海饮食，建议应该选择这些蔬菜。尤其适合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来吃。不过，柏林阿菜叶草酸的含量真高，那是有草酸钙结石困扰的朋友，安尼无适合加吃。台湾每年寒冷甲春天这两季是柏林阿菜大出的时阵，这个时阵来吃，口感特别好。营养师就会讲。柏林阿菜维生素 A 含量真高，贝塔胡萝卜素，也有叶黄素、虎皮素，这些植化素含量也高，而且维生素 B 群内底叶酸含量也相当的高，钾、钙、镁、铁这些含量拢足丰富的，所以讲这柏林阿菜伊是抗氧化成分真强的蔬菜。有帮助保护目睭、保护心脏，也有骨头的健康，卖个预防中风。另外，柏林阿菜也是属于高钾食材，有钙、镁、铁这些矿物质，真适合高血压的人来吃，并且卖个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另外，真侪人拢认为吃柏林阿菜应该来补充体质。其实吼，这柏林阿菜的体质含量是普普通通尔。而且伊是植物性的铁，食素的朋友应该选择食柏林阿菜来补充铁质。但是营养师建议食饭饱了后，爱食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水果，才应该帮助铁质的吸收。也够因为柏林阿菜伊草酸的含量较侪，所以真侪人烦恼讲食柏林阿菜是毋是有结石？营养师就会讲。有草酸钙结石体质的人，就无适合食伤侪柏林阿菜，应该先杀过，也是用水落去煮，草酸就袂去溶伫水的内底。啊，汤卖啉，而且草酸加钙会当个肠道内底来结合，再个照着排便来个排出体外，因此就较袂形成结石。柏林阿菜伊保存的时间无长，咱买柏林阿菜回来的时阵，应该用报纸给包起来，放入去冰箱的，差不多应该保存三天到五天。要吃之前用烧水烧个砂锅，也是掺水都去炒好时再来吃，安尼应该去除柏林阿菜伊原本的涩味，口感搁较好，冇帮助去除伤过侪草酸。

高胜美一去不回头。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系的朋友马云的家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锁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马英的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经常吃外口、各会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够经常的熬夜，够排便，也够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物件。另外，发酵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够较细，够较好吸收。另外，阮的诺丽酵素嘛摕着真侪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每天困醒康巴来加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那哪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将有这灵动的金珠松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诶，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诶成分内底着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够玻尿酸，另外嘛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大刚来用珍珠霜，会用改善皮肤暗沉、防止肌肤粗糙、白，买用抚平细纹。好，咱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树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树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树，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炒、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6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类真大方，真好看。但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提来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提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海无底，天无边，天无边，海无底。冒一句台湾俗语叫做“天无边，海无底”。阿比亚出生无牛奶，阿甲龟无同款。阿比亚出生了后，这阿母啊，未去该饲，来接个睡觉阿比亚，所以就俗语“天无边，海无底”。阿出生无牛奶。在古早农村社会，早囝饲大汉了后，总是会嫁出去，无办法留在厝内斗三工，所以大家就会讲，会生两个阿母，幸过饲三个查某囝，阿母一概拢会生几落粒卵。为生卵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时间嘛一日到，伊就会登去伊的手内底来生卵，每天生一粒，有时嘛有一天生两届记录。透早一粒卵，到下晡时啊，搁咧生一粒卵，那是生好，阿母就会离开伊个手，去外口大小便，也是食、啉、四过洗洗。那安尼阿卵当时阿母才会等去哺卵呢。其实如果阿母开始苦的伊个手内底袂出来，就是伊已经准备要来哺细只阿。经过几工了后，这两卡啊。最后闭开，睡觉阿比亚慢慢啊行出来。无偌久，睡觉阿比亚的门搭，一只一只的睡觉阿比亚就离开因的手。拄啊出世的阿比亚，当然西北拢分袂清，就四过行。阿母袂帮忙去饲拄啊出世的睡觉阿比亚，就爱靠主人跟饲切来幼幼幼的菜甲煮熟的饭粒。天无边，海无底，阿比亚出世无牛奶。

公司这么稀有，速力通，速力通稀有，要来做身体保养，要来过代谢，要来调节心理机能，建议朋友咱来吃稀有，因为稀有有丰富的 Omega 3脂肪酸。这 Omega 3脂肪酸是咱人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的，不过嘛是咱必须爱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伊内底有效的成分 EPA 加 DHA， 应该帮助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维持健康。那是三顿定定食外口的朋友，也个有定定加班应酬、新陈代谢较无好的朋友，厝内长辈时代因为年龄的关系代谢无好，也个有在饮食这方面较重口味。安尼建议咱鱼油无分季节来吃，咱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 EPA 加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早上吃一粒，维持身体健康。速力通鱼油一盒内底是60粒，1680块，一盖天两盒300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 ，Omega 三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点点爱生三 C 的产品，参像点点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个有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我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另外管气疼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头糖，这营养的时准吼摕来减摕来吃，营养食卡过营养食补，尤其咱的管气疼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八吉、枸杞、红枣，也够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嘛有芝麻和枣糕。那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有欧摩啊，有核桃，也个有蔓越莓、红枣、玫瑰果、马龟、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萝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新丁之卡，买应该吃到软力果的应用。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想要来讲元气糖，也够酵素软喉糖，嘛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麻烦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莫忘记，咱家毛水来过。水洗来吃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水来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有麦门冬、碧合、玉竹，还有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茂牛啊叶、玫瑰果，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咱国的人有高血脂的比例，这几年拢一直在增加，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初期拢无虾米明显的症状，所以就无去注意，无去看医生甲追踪。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国内因为高血脂来就医的人数，为2020年的92万人，到2024年已经超过120万人。健保署的署长就会表示，高血脂长期拢无去被注意到，但是实际上伊的比例真高，而且甲中风、心肌梗塞。在重大的心血管疾病都有关系，恐惊会引起到死亡和失灵的增加。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咱国的人20岁以上有39%的人拢总有850万人，其中高血压差不多有520万人，高血脂有510万人，糖尿病差不多有320万人。因为糖尿病加高血压的症状较明显，所以大家就会太注意。高血脂无虾米明显的症状，大多数的人是在抽血检查的时阵才发现到。咱国的人十大死因，第二名的心血管疾病，加第四名的脑中风，拢加高血脂关系真密切。真侪人拢认为那是加运动啊，饮食这方面较清淡的。过一段时间了，这高血脂的数字就会落降。不过实际上并不是安尼，敢若想要透过生活习惯的调整，高血脂改善的程度是有限的，嘛是需要靠食药啊来控制。过去血糖高的朋友，大多数嘛是想要透过饮食来做调整，即马为着要避免糖尿病病变，才会病患症。真侪人拢了解吼，治疗是真重要。健保署今年1月有正式推出高血脂医疗给付方案，就是希望会当减少心血管事件所造成的并发症加死亡，希望咱的民众重视高血脂的治疗。

杨哲诶，如果有一天，伊去甲谢依君合唱诶，你奈唔八卦？大家拢会烦恼，这种情形、这种现象会发生在咱的身上。要来预防，建议来吃大豆卵磷脂，因为卵磷脂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对每一个年龄层拢真好，特别是对有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中辈时代。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油脂，这是胶囊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对厝内人嘛未造成负担。这一罐是100粒，980元。那是有需要，凯利的服务电话

小酒挺香杯。咱若是四十岁以上啊，建议来补充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卵磷脂是一种真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会用来做一个预防，减轻以后家里饲水负担。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促进新陈代谢。

进行力机灵。那些有需要开列好不点位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这里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毛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素，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公司才有纳豆，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也用得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有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马尾食薰，马尾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阁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公司加有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会用帮助咱所加入去的糖类、蛋白质，也够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用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工作压力大，常常爱熬夜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6， 另外爱啉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够有当年食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12 就比较会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来啉、薰来补的朋友，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够咱出来长辈时代来做营养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除了八种的基本维生素，也够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块，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八种的维生素加八种的矿物质，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那是有需要的朋友，何不定位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是江志峰的七工。
1: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同这个时间我们再过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欣赏的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我们古诗欣赏，每周为您播出30分钟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为朋友们所介绍的是我

们中国传统的文言文的古诗。提到了文言文的传统诗，可能有许多朋友会觉得和我们的距离相当的遥远，而且就语言文字的形式用法上面似乎也比较艰深一点。事实上，这些古人的作品都是他们一生当中智慧也好，或者是人生经验的一个总结晶，透过最简短而优美的文词，经过千百年时间的锤炼，流传到今天。虽然和我们今天所惯常使用的语言文字有所差距，然而情感却是千古如一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细细品味之余突破了语言的障碍，相信当您读到了这些传统的文言文古诗，必然也能够从其中得到许多的启示。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是李白他的一首七言绝句《客中行》。这首诗题名为《客中行》，或者是另外有一个名称叫做《客中作》。我们从题目当中很明显的就能够晓得，这首诗是当时李白他客居在外时候有感而作。作者李白正是我们所熟悉的诗仙。李白他客居他乡的时间非常的长，然而同样是客居他乡，和早些日子我们所介绍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仅是诗的写法不同，风格也迥异。根据《唐才子传》这本书里头的记载，说是李白年轻的时候跟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明熟、陶勉居在渠来山中，日沉饮，号为竹溪六逸。意思是说，李白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就住在

在任城这个地方，这里当然不是他原来的家乡。而住在任城的这一段时间里，他和几个好朋友孔朝父、韩准、裴正、张淑明、陶勉这些人一起就居住在渠来山中。这几个人整天就是喝酒吟诗，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同时他们将自己就号称为所谓的竹溪六义。根据后人的考证，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一首《客中行》很可能就是李白在这个时期所作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兰陵美酒郁金香，兰陵是古时候一个县城的名字，这个地方盛产一种美酒，就在距离渠来山不远的地方。而据说兰陵的美酒往往还会将郁金香加入酒中，郁金香原本是出产于西域，是一种香草，花的颜色是黄色的，把它浸到酒里头，酒就变成了非常好看的金黄色了。兰陵美酒郁金香，指的正是在兰陵所出产的美酒里加入了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在兰陵美酒里加入了郁金香，可以算得上是色香味都俱全了。如果再用玉做的碗来盛这个酒，更是能够闪动着赤黄色的琥珀一般的光辉。所以李白他说是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有了如此色香味俱美的酒，如果主人是非常的殷勤劝酒，非常热切的招待，那么相信这些客居异地的客人也就不感觉到自己所处的地方不是在家乡当中了。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他的这首七言绝句，前两句可以说是在叙事，用酒和酒具来代替指的喝酒。兰陵本来是一个地名，在唐朝的时候曾经

被改为城县。就距离李白他们这竹溪六义这六个好朋友所隐居的徂徕山并不远。郁金香原本是出产于西域，是一种香草，花的颜色是黄色，所以如果将它浸入酒当中，酒就成了金黄色。既是美酒又是金黄的颜色，同时郁金香本身又有香气，所以这个时候呈现在李白面前的是色香味俱全的美酒。那么面对如此色香味俱全的美酒，是不是也应该要用特别一点的器具来盛装呢？没有错，就在这个时候，主人拿出了玉做的杯子，也就是下面所说的“玉碗盛来琥珀光”。玉做的杯子倒入了兰陵美酒郁金香，呈现在玉做杯子里摇晃出来的正是非常美好的琥珀色的光辉。当然如此的情景也可见得主人待客的热诚，所以接下来就引出了下面的两句议论，说是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透过如此美好的酒，自然主人他的细心他的热情招待我们也就可想而知。只要主人是殷勤待客，客人乐在酒中，自然早就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身处他乡了。也许原本所有的一些乡愁在此刻好友聚首美酒当前，仅有的乡愁在这个时候只怕也是消失无踪的了。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这首诗是作于开元盛世，当时李白还是一位年轻气盛的壮年豪子。如果说我们在《静夜思》那首诗里所听到的是一位疲倦的游子在月夜的内心独白，那么在这首《客中行》里所听到的却是一个豪兴未尽的酒徒他的醉歌。一个本来是要描写乡愁的题目，说是客中行，但是在李白他的笔下却表现成为歌颂美酒和友情的作品。当然这一方面既是李白他豪放个性的表现，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了一些盛唐时候的风尚。这就是今天为朋友们所介绍的李白他的《客中行》。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

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正是李白他的七言绝句《客中行》。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们，也许有一天，当您是旅居异地，如果能够遇上一两位知己好友，那样子的热切招待，相信您的心里头必然也能够浮现出李白他的这首小诗。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并且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再去为咱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讲座，咱直接要介绍好听，又是《子罕篇》第24章。咱有缘先来甲经文读一遍：主活，主忠信，没有不离记者，过节不断改。这一章是孔子讲，伊来告诫着伊的学生，对求学方面爱有一个基础。每一个人伊出世，无一定达项拢会晓哩，拢是爱经过学习的阶段，才来得到伊所在的种种事物。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基础若无打好，学就袂当有成就啊。所以基础会用讲是真重要的一项事情。这基础咱要学学问的人，要学做人做事的人，上重要的就是爱藏在底主忠信，因为一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大事道理，拢未当离开忠信这两字。在这一章经文内底啊，就是咧教咱安怎来拍基础。会记哩伫《论语》头一章《学而篇》内底呢，都有讲到君子不忠则不威啊。这个当中呢，已经有讲到了咱今仔日要讲的忠信。啊，咱今仔日搁再讲，是毋是变做重复呢？这讲起来呢，咱就是借着一个机会，一番提起啊，一番记住啊，一番提起啊，一番新的感觉，也会用讲是来复习一遍。加

到印象。在本文里面，头一句就跟我们说主良心，这三字呢，这是这一章的主要的功德。下面没有不离记者高节不但改这两句呢，是靠着主良心这两句位在的主良心的身躯边来讲的。啊，那安尼主良心的主呢，会用讲是主要的意思啦。这在地空行神师伊的注解内底都安尼来讲起呀。也会用讲是主的意思，改当作是亲的意思。这个亲呢，有亲近的意思。主良心也就是亲近忠信的人，咱知影要求学，想要有成就，必须爱有师承。师承就是有先生、有师傅。啊，这个先生就是会当来甲咱指点，指点咱的唔对，教化，教化咱所唔捌的。所以求学头先都爱选择着老师，选择着先生师傅。咱所谓亲近的这个老师啊，必须爱亲近着尽忠修行的这个师傅甲老师，来拜伊做先生呀、啊。安尼就有修行，但是只有安尼要无够，咱爱搁再有志同道合，会当甲咱来字切字粗字读字磨，这种的同窗好友。所以要做一个互相中间，会当互相来牵绳，互相来提携，来共同勉励，互相合作。诶，这款的朋友的力量啊，是无容易的啊。但是咱爱知呀，咱在这个天下间，除了讲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以外呢，就是结交朋友啊，结交朋友的对象范围，咱就爱先来选用着什么原则来做咱要交陪的朋友呢？这个选择的目标，经文都跟咱讲啊，讲物有不离记者，这个离也就是亲像的意思啦，啊，也会用讲是相像同款的意思啦。咱家己要对着老师来学习，要学的。就是尽忠，啊，要安怎学着尽忠？啊，咱所要学的，就是修行，啊，要安怎学着修行？当然，咱嘛希望讲，除了家己学以外，咱所结交的朋友啊，也是同款有志同道合，有志一同啊，拢将以忠甲信来当作学习的重心基础。假使对方那无有啥物明显的财富、名位、权势，无啥物令人欣羡的学问、地位，只要伊会当在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等等呢，将忠甲信做得嘟嘟啊好。哦，这种的人就是跟咱有志一同啊，是咱要结交的对象啊。假使对方无有忠甲信，无论伊是偌尼正富贵，还是讲有偌悬的才华、学问，甚至权势、地位等等，

甲咱呢都不同，不相为谋啊！唔值得咱去介结交做志同道合的朋友。那要讲勉强呢，就是讲交际应酬的普通朋友，安尼就好啊，安尼就会使你啊。咱所要结交的朋友，就是爱以忠信来作为结交朋友的选择的目标啊。小祥，别人也是以忠信来衡量咱，卡使咱家己立心处世，做人的起工有违背着忠信的唔好的这个时阵呢，咱家己嘛是爱评论咱家己呀、啊，咱家己那是自己无觉察。经过旁观的老师或者是朋友的指点，把咱点出来了，把咱讲出来了，咱就必须爱固执不断改，唔通惊歹势，唔通惊无民主，也唔肯去改，因为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两种的人无过错，这两种的人就是。通达圣人，这个无过错。另外一种呢，就是伊是一个白痴的人，伊的过错咱袂当该认定哩，因为伊本人都是白痴呀、啊。所以咱要学的当然是爱看到通达的圣人，这个无过错的人，咱来改学。啊，那是贤人高人呢？伊有时要有疏忽的过失呢，何况讲咱即马是一个凡夫，而且嘛拄拄啊伫咧学习，伫咧向上来求学。那咧讲起来，有人就会问啦，问讲啊，大家要交的朋友，拢要交比咱较牛、比咱较强的，啊，然后比咱较不如的。咱拢无要交陪，那安尼咱家己比咱较差的这个人，比咱较笨的人，因要安怎去交朋友？未当交朋友，因就无有朋友的人咯。那安尼五轮的社会，五轮的人生，要哪讲会通？是啊，但是呢，咱爱知啊。比咱较牛，咱是千千万万人中间的一人啊！千千万万人就有千千万万人伊个无同的这个程度。啊，咱咧比，就比咱较牛，咱来个交陪啊，这都是交陪的原则啊。会记哩，伫头前有主嘛，有甲咱讲啊，讲。交陪朋友呢，是以信用来做标准，但是信用爱有道义来做信用的标准。啊，那是恭敬呢，爱用礼节来做标准。恭敬那无礼节做标准啊，多劳无功啊。亲近善知识，就是爱选择啊。那无呢？宁可无朋友无要紧啦。恭敬朋友，尊重朋友，那无用礼节，你都定定会受到种种的讥笑甲侮辱。你那是讲究守信用，那无用道义去做标准呢？那安尼啊，往往为着积这个利，啊无看事呢，往往啊。为着信用来害人害己，这款的信用卖受也罢。所以要来交朋友呢，当然爱有一个规矩啊，有一个基础啊，并不是讲派的朋友比咱较含慢的朋友，咱拢不爱交。只是咱无主动用时间、用精神在伫比咱较差的朋友的身上，但是呢，
因啊来找咱呢，咱袂使咧解拒绝啊，甚至呢，有缘也是爱解牵引伊，完啊，会当以忠以信来做这个求学做人的基础，安尼来做，这才是咱做主。如果咱明记知这个朋友，

理学问等等，拢对咱未着。啊，咱阁用全部的精神甲时间来甲伊交陪。咱也毋是伫咧做先生教导学生啊，咱若咧做先生教导学生，这就师生的关系，这就无话好讲咯，无理由好提示咯。但是那朋友的当中呢，咱就是爱去考虑，爱去选择，因为咱家己啊，用功夫、用时间、用精神，想坐伫咱的不如咱的朋友的时阵呢，咱家己就无时间好求学家己啊，家己就无法度好进步啊。所以这个情形之下呢，咱以咱家己求学为主。啊，咱所要求学的人，当然朋友爱比咱较高的，咱爱主动来介亲近，来介拜孝，来介请教，来向伊学习，向伊学，这只真正是咱求学的基础的期间啊。所以讲，咱向比咱较高的来交陪来学习，比咱较含慢的，伊嘛向咱来交陪学习，只是各人拢爱采取主动，啊，主动的原则拢爱做好对，这就是真正交陪朋友的原则。另外，还有一种的情形，就是这个朋友也未跟咱结交朋友的时阵，伊是比咱较不如啦。但是呢，因为人因用心伫咧求学做人做事，所以真紧呢就比咱搁较高咯。啊，咱唔通以为较早伊比我较不如，伊比我较笨。即马呢，早我都无介交陪，我即马去交陪，咱袂使咧安尼哩。因为呢，即马伊已经超过咱啊，比咱较高啊。这嘛是咱所要亲近的朋友的对象。搁再有另外一种的情形，也就是讲，咱所交陪的朋友比咱较高，比咱较矮，比咱较慢，但是呢，伊慢慢啊，对落慢慢变歹去啊，因为咱人伫这个世间啊，有真济环境。会使咱进步，也有真多的环境会使咱退步。既然咱的朋友伊已经退步了，咱徛在朋友的立场呢，咱爱该苛刻。但是苛刻呢，对方那是肯接受，真紧伊犹原会搁再振作起来。假使对方那是唔肯接受呢？咱阁讲第二拜，第二拜若无接受呢，咱就唔好阁讲啊。一言不忠，千言无用啊，咱就唔免阁苛刻咯。对得起咱的朋友啊，这就是尽忠啊。啊，咱既然对得起朋友，朋友都无要改进，要继续对落，那安尼呢？咱只好呢，远离，无爱改亲近啊，这是对。有变数的朋友交陪的选择的方法，咱那是照这方法来做咱选择朋友求学问的对象基础，安尼就未离开孔子公所讲的道理。在这，咱也要来记出历史上一盏交朋友真正特别的公案。这个事情发生在战国的时阵。郑贵君叫做田英，伊是名相君田文的老爸，伊的食客真济，有一位叫做济毛病，在做人方面呢，有真济小毛病啦，所以病啊食客当中，大家都拢真讨厌，其中有一位食客。叫做数位，伊一再呢来建议着田英，将这个遮毛边界赶走了。但是呢，田英唔听，结果呢，数位家己走，

伊个囝明相君丁文呢，嘛捌偷偷啊，藏着伊个老爸，将这毛病改赶走。但是丁英听一个足受气，骂讲：卡苏恁大家拢死了了，还是互我变个家破人亡？那会当互这毛病欢喜，我一切拢未感觉可惜。由于电影特别款待着这毛病，所以也派着伊个大囝，在时暗时规日拢陪伴伊食饭。几年后，这位王死了，电影的共辈过母的阿兄宣王即位。这当中，桂正君呢，丁英啊，伊就甲宣王的感情无好啊，也因为安呢，离开掉因的国都西城，去到别位去。这毛病嘛，该当这去，多无几工啊，这毛病就向丁英来告示，要求等来修道觐见这宣王。电影因为无爱伊离开，就讲君王真讨厌我电影。你那是去见伊，敢毋是找死路一条啊？这毛病讲，我根本都无想要活了，请你一定和我来去啊！电影无多好阻挡，就和这毛病等来甲这多林主甲宣王。见面，一个见面，这宣王真受气，就骂讲：“你是丁英最听从、最疼爱的人吗？”这毛病讲哪讲丁英疼我，要搁会讲哩。那讲伊有疼我呢，确实无这回事啊。为什么？因为当大王还搁做太子的时阵。我曾经甲郑贵君讲太子张岱啊，伊生做一副不仁的相貌，耳怀阁遮大，目睭那滴啊咧，和这种的人拿来做国君来施政，一定会背叛正道，不如甲太子废掉，改立魏姬的囝来做太子。但是郑贵君竟然流目屎讲袂杀你，我不忍安尼做。假使当年伊若有听我的话，也无有今仔日的灾殃咯。这是头一层。第二层，郑贵君到西城，初想朝阳，要用几啊杯土地来换这个西城。我又搁再讲一定爱接受啊。但是郑贵君伊讲，对先王来承受着死刑，虽然后王讨厌我安尼做，要哪对得起先王呢？而且先王的灵庙、祖庙就在死刑，我要哪会使甲先王的祖庙让予楚国呢？郑贵君唔肯听我的建议，唔肯听我的话，这是第二层啊！这宣王听了这的话，全系真叹气啦，而且真认真讲，郑贵君对我竟然照顾个这么正照顾，我为什么无留一点食？你是不是肯替我请郑贵君回来呢？这毛病听了，随时讲遵命，转来来请到郑贵君，倒转来这国的林珠城。郑贵君要转来时阵，身上穿的都是这位王伊的旧的衫裤帽啊，而且搁再下着这位王相属的剑，转来甲这。

都临诸城，齐宣王亲自出城来迎接着郑贵军。看到郑贵军，马上起口难泪啊！因为郑贵军伊的相貌真像齐威王，和齐宣王看到想起着伊的老爸啊！郑贵军进入宫了后，齐宣王请伊出任宰相来当宰相，但是郑贵军一再来提词来谢恩，最后不得已才该接受这个相印。但是这做七天的宰相，郑贵军就说伊身体欠安来辞职，齐宣王无接受伊的辞职，每三天都爱去到伊所住的厝去给请教伊国家的大事啊。郑贵军会用讲是一个真捌交朋友的人，伊所交陪的人拢是看伊是毋是这个人会当修行，会当尽忠，伊才去交朋友啊。你甲看伊所交陪济毛病，拄到真大灾难的时阵呢，伊对尽忠的心也是无一点点啊动摇，而且对家己也是有真济的这个修信仰的所在。这也就是济毛病，伊愿意为伊的朋友来付出生命危险的一个代价的所在。所以交朋友啊，是爱注忠信，咱要学的就是忠信，忠就是尽己，无滥散；信就是无欺无骗。讲到遐，做到遐，在道德的上尾的目标呢，就是行者天之道呀。最圆满、最究竟的道理的道德境界，就是行。这个行既然是人之道，那安呢，咱就在这个所在来落手、来落功夫、来学习，安呢，这是咱今仔日研究这一章的目的。对着不欺不骗的忠信，对平时语言、行为、念头来要求咱自己，唔通做着不忠不信，安呢呢？咱就是得到了好的利益了，再去咱就将这一章来研究到这，后处讲这个时段，敬请准时来收听《论语讲座》，祝福听友，法力充满，事事如意，再会。

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下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两部影集稍微跟大家聊聊。那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

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迷津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迷津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

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00赫，2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伫只甲大家千安万好，欢迎恁个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名理故事，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出面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礼拜日来休困，啊，若礼拜一甲拜六，曾建文拢会伫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吼。听了未歹，出面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咱服务电话吼，22886610，22886610吼。啊，咱这个节目由凤凰三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曾建文主持，下面请听曾建文讲。

今日中国有四大名山，各位，就是山西省的五台山，啊，加四川省的峨眉山，安徽省的这个九华山，啊，加浙江省的立海普陀山啊。这四大名山吼，啊，就是大地文殊师利菩萨、大行普贤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一家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大道场，这四大名山、四个大道场啊，拢是一寡善男信女、佛教徒所向往的所在。山西五台山啊，是这个大地文殊菩萨的道场；一四川峨眉山，就是大乘普贤菩萨的道场。一那安徽省九华山是台湾地藏王菩萨的道场，一浙江南海观世音菩萨，也才讲是咱大大小小大家拢知。尤其是南海普陀山有流传真侪真实的故事。各位，即马曾经文就过来甲讲这个普陀山的传奇故事。第二位讲故事之前，我大声感谢一位朋友。吼、哦！啊，伊提供这个叫做三本书，听吼、哦，我那是故事讲完的时阵，我还阁将这三本书阁再寄行李，多谢谢谢各位。啊，我即卖咧，就阁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大家拢早讲观世音菩萨，伊是行英国的妙书，伊出家得道的时阵啊，并不是伫南海普陀山哦。

十定岩官河，就是对你讲，这个啊十八地界，地界内底有十八定，吼、哦，啊其中有这个十定，十定岩官河是安怎有这个故事的由来？就是伫咧唐朝时代，李世民困啊困，困啊困，困啊全哩有地府，伊才知影讲哦，原来这地府啊有十定阎君，有十八地狱，吼、哦，所以讲啊，即马诶人就甲安排，吼、哦，吼、哦，你唔能做歹代志哦，你若做歹代志吼，后摆若落地狱诶时阵吼、哦，你会受苦刑哦，吼、哦，迄煎油鼎、抱重挑，吼、哦，哦，种种种种安尼，吼、哦。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吼、哦，十定岩君好听无？袂歹听吼、哦。啊，嘛有一啲叫做劝化人生。有真侪朋友讲，啊，你伫咧安排这两段，佫袂歹听。劝化人生，十定岩君最好听。想要爱这个啊 CD， 唔知有无？有啦。你若要爱只，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阮、哦、有甲你送物件去，互你先做提一袋，互你。啊，你若要做物件，都要先讲的。你迄、那个物件甲我送来吼，啊，迄、那個、十丁盐滚甲坑西瓜，先做提一袋互我哩。阮都会送去，互你得着。吼、哦，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吼、哦。啊，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

那彩虹啊，伊双脚徛伫咧五彩云的面顶，飘飘上升，飘上空中啊！伊老师看一个规课人拢硬去啊，这款的方法，真正会当得到。

哇！叶老师啊，就大声话讲：“彩虹啊，等我！彩虹啊，等我！”叶老师完了拼命爬上树仔尾顶，用同款的方法，就跳落去万丈的深坑。可是伊平常时无行善的慧根，伊无哈多通得到成仙。伊不但一只脚来跋登去呀，伊搁来跋死去过。后来李东斌啊，可怜着伊，才甲变做一只三脚蝉鼠来和拿彩虹徛。各位，你甲看，北山的拿彩虹拢徛一只三脚蝉鼠。有人讲三脚蝉鼠会加钱。即阵有真侪人啊，伫咧啊，破恁也是手指啊吼，拢有挂一个三卡闪书，拢是想要发财。即原因就是伫咧即个所在。不过财是有定数，命来六有是将输有哦，命来六无是勉强求啊。各位，你甲看，那蔡和因老师，伊因为贪取不义之财，伊都爱变做三卡闪书来和那蔡和徛，这就是何做报应。那蔡和伊因为自细汉都一直种善因。吼、哦，伊想要得到成仙，是因为伊要有仙术来帮助人，所以伊会得到过。啊，这只三卡闪书，伊的意义就是讲吼，伊过去呀，把这个拿彩盒吼啊，摕真多的钱，无论怎样啊，都要变一只三卡闪书来讨钱，害拿彩盒的这个借到地方呢。哦，这个由来就是安尼吼，所以讲这个故事完了有宽心宽怀意义吼、哦，所以咱人啊都唔通做歹代志，较袂受到这个歹因果得着哈。而且讲这个故事，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参考，多谢各位阿弥陀佛。

有一位听众朋友哈，伊问我讲陈建文啊，是操都笑面好，人拢讲伊是笑面好啦。咁真正对人保持微笑哈，啊，这都是学这笑面好。对着这位听众朋友所问的问题哈，啊，陈建文我考虑真久，过真久，我唔敢好随便回答。这款问题哈，有好的一方面，啊，冇骂人的成分存在就对。咱小姑伫咧讲啊，讲这个笑里藏刀，笑里藏刀，内刀必扎。笑面好的意思，就是伫咧骂人，讲这个人真奸诈，表面上是对人真好，对人真友善哦，却是私底下吼，再过去暗算人。这款人吼，就是叫做笑面好啦。会使讲是一个心脏阴谋的大奸臣、大歹人。啊，那这款人吼，咱伫咧电视的荧幕上、电影、电视剧吼，咱在时常有看到。不过这款人吼是足少的。有法度通做笑面好的人，嘛唔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咯。吼，所以讲咱唔通随随便便都骂人笑面好。事实上啊，咱人吼，那是平常时面上时常甲保持微笑，这对咱的身体原来也有好处。这个人吼，那是时常面傲面臭啊，人对伊吼一定是无好感，一定会讨厌伊嘛，一定会甲疏远嘛，会无爱插伊嘛。啊，那时常面傲面臭的人吼，一定是交无好朋友。这个人啊，伊那是笑未出来啊，伊的心情吼一定是真沉重、真艰苦、未轻松，伊的心内一定是有烦恼的代志存在，伊唔则笑未出来。啊，这个人吼，那是有法度通笑出声，表示讲伊人真欢喜，伊真快乐，伊无忧，不再无虑，不再也无牵无挂。所以讲，那一个人伊面上那是时常保持微笑吼，一定会去得到人的好感觉。啊，人吼都会较爱亲近伊，啊，伊的朋友啊都会愈来愈多，伊都袂寂寞、空虚、无伴。那是对医学上来论，各位，一个人那是时常保持有这个笑容啊，表示讲伊身体真健康，伊比较的较无病痛。原因在哪里呢？啊，理由是在何处呢？咱人吼，那是欢喜的时阵吼，伊才笑会出来啦。啊，笑出来了后吼，体内吼会产生一种这个内分泌，这种的内分泌吼，就是叫做健康的激素。也会使讲是吼，重生的激素就对。所以大笑了后啊，伊心情吼会较加加轻松。哦，那根据有医学家伫咧统计啊，一天脑下都通大笑三遍啊，不但讲伊的心情，伊会感觉讲真轻松无比，伊个无病痛，伊个会当健康，搁再会当长岁寿。有人讲时常伫咧笑，面上会起条纹呢。所以时常各位啊，那时常面凹面臭，面皮甲变化暗暗暗，这款人吼，则是上紧老个。哦，啊，面上会上紧阁有条纹啦，哦，所以讲曾建文希望大家吼，咱面上时常甲保持好微笑，这会使人好感得到。面上那时常甲保持好微微啊笑，这原来会当得任何的一个上佳好的路线。只要咱心地善良，卖去害人，就是去予人笑笑面好啊，这又何妨呢？所以各位朋友，咱面上定定甲保持有一个笑容，哈、哦，一天啦一当上好是三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东北啊，吉林省啊，乌拉山这个所在吼，吉林省这个所在啊，有出产三宝。所以吉林的三宝吼，就是人参、啊个貂皮以及个这个乌拉草。人参有百年以上的这个野参，甚至啊，深山拿来吼，原来有千年的活人参啊，千年的哦。啊，那貂皮是种貂死的皮。是皇宫贵族啊，或者是大好嘅人，才穿下去嘅这个大衣都对，就是即阵一领吼上顶嘅貂皮皮啊，我那爱几啊十万都对。乌拉草啊，是乌拉山所出产嘅一种草啊，会当做草球啊，都好参像是咱即阵嘅大甲草，我那会当做大甲球同款都对啦。啊，不过吼乌拉草特别奇怪哦，伊有一种嘅这个宝气。热天吼困到到地会凉，吼啊啦寒天啊困到到地吼会反温暖啊哩。吉林三宝啊，人参以及貂皮，包括我拄下讲的这个乌拉草，自古以来就出名全国啊。即嘛吼，我来甲讲，伫清朝时阵啊，乌拉山的山卡有一户大好嘅人，原来是大仙人啊，一姓游，人拢叫伊游元贵，游大仙人都对。游元贵。有几啊支山专门啊，伫咧种这个乌拉草，厝里呐，佮专门伫咧经营三宝的生意都着。游元贵吼，伊神书是做真多，可是啊，游元贵伊可是吼，敢若生一个痴呆的戆囝啦。不过这个痴呆的戆囝，伊出世了后吼，游元贵一直大发展，一直大赚钱。本来啊，都伫咧好个哦，好，即阵啊，敢若名号天时共款都着啦。不过游元贵。伊若看到伊个戆囝吼，伊咪喘一个大气，伊会怨叹啦。就是吼，家财万贯来讲啊，将来伊若是百岁年老啊，啊才会财产吼，伊个戆囝要他收一条就好咧。有时游元贵伊找真名医，聘请着家庭老师啊，来伫咧教伊个戆囝个。伊希望讲医生以及老师配合，看这个戆囝会反聪明袂啦。可是啊，游元贵失望啊。伊个戆囝除了讲食熬食以外，都、就是有一个天生的戆力。伊讲话会掉字根，讲话会讲袂清。食药啊吼是无效果，先生来教是教袂巧，老师伫咧教教是你讲啊，我不懂就对。吼，干那一日只甲一个，干那教一个月教袂晓，所谓老师只好拢是实质。游元贵啊，想到伊个戆囝吼，伊去烦恼啊个。有一天啊，就有一个出家人，伊甲游元贵讲，貂鼠这种动物，伊会救人。普通咱人若是入山，吼、哦，跋倒伫个雪地上，规定这个貂鼠会来温暖迄个人的身躯，一直到迄个人醒起来为止。啊，恁即摆剥伊的皮伫咧卖，搁再食因的肉。啊，那安尼，你于心何忍咧？游元贵一听到安尼，伊觉醒了啦。过去啊，伊做遐尔多善事，等于无做共款，莫怪伊会生着戆囝。游元贵伊决心无爱搁再卖貂鼠皮啊！个有时经过无偌久啊，有一个家庭来报啊，报游元贵讲山内啊有活人参出现。游元贵伊听到有千年的活人参出现，活人参是价值连城哦，会当治疗百病呢。练武的人若得到活人参，会当增加伊的功德。啊！若修行人得到活人参，会成仙。安尼，游元贵伊就调二三十名的家丁，就向乌拉山的山内出发啦。伊个戆囝吼，我那得去看老爹就对啦。因到山内时阵吼，都带上大布棚，或是大草料啊。二三十个长工啊，逐工啊，拢伫咧找活人参。干那游元贵迄个戆囝，伊伫咧大布棚的所在伫咧过处，伊无空客通做。伊一世界都按乱乱数啦，啊有一天吼，游元贵因这个戆囝，伊看到一个山洞，伊戆戆，搁在好奇，伊就弄入去山洞的内面

一三行四行吼，山洞内是安尼乌乌个暗暗啊，搁再弯弯曲曲啦。戆人就是戆人啦，会向进，但是又未向退。不过人就咧讲，天公是疼戆人，一七望八望吼，唔知经过几弯，搁再几弯。戆人一看就光线咯，是山洞后山的出口。这个所在吼，都好亲像是世外桃源同一款，有熊，有蝶，有花。啊，阁有正清的这个泉水，可是戆人伊未向去欣赏，伊敢若感觉讲伊的腹肚正枵，伊一直吼伫咧找看物件通好食也无啦。伊突然间看到一丛无悬也无低的这个树啊，树啊吼有结真侪迄落一粒一粒，敢若亲像大头母大的果子啊，都着正红阁正水，阁有一股的这个香味个。有时戆人腹肚枵啊，慢就甲推就甲食。各位，人讲戆人有戆福，就是阿弟啦。吼、哦，这丛正正是千年的活人参，初所结的这个人参果，自古以来有真侪人想要得，都拢总得袂到。听讲吃一粒千年的人参果吼，会当增加十年的岁寿啊，练武的人吼会当增加十年的功力。游园会啊，这个戆囝啊！吼、哦、吼，是一丛的人参果，大约有二十几粒。伊因为腹肚枵到地啊，吼，一个手拢甲食了了就对啦。各位，人讲行善会地印，子孙啊，就是安尼。游园会，伊是一个大善人，大小善事是做有够多，所以伊一直啊大赚钱个。可是啊，伊因为吼、哦、杀害雕鼠，卖雕鼠皮，杀害有灵性的动物，因果循环的报应啊，伊煞吼去生着一个戆囝。不过啊，游园会。伊自从和迄个出家人改点醒了后啊，伊雕鼠皮已经无爱卖啊。人讲放下刀刀是立地成佛，伊个戆囝才有哈多通得到这个千年的人参果。天地伫咧安排因果的循环是非常的奥妙果，善恶一定有报应的果。有的是吼现世报啦，啊有的是来世才报安尼。各位稍等咧，我再阁继续讲这个故事互恁听。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的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互咱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的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露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来根草，专门伫咧。

0: 吃港飞去的哈。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1，22886611就对了。啊，那黄粱三桂百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些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都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又再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粱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嘿，还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偌用咧。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肋骨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哦、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粱三味百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还会紧。一盒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0。
1: 刚才我说游园月这个怣仔，他无意中去吃到千年的人参果，他感觉吼真脆大咯。那个所在有现成的泉水。这个的泉水啊，原来不是普通的泉水哦，是好好地里所结成的这个玉泉水，真清凉，搁真清甜。这款泉水啊，会当引诱入脑，有清凉开窍的这个作用就对。天公疼戆人是疼到有够疼的就对啦。吼、哦，即嘛，咱大声来甲讲，因缘月这边，因伫咧山内啊，伫咧找找到千年的华林松，但是因先找到唔知安怎找无，天下间的灵气宝物，唔是化灭的，对当得着安尼。游园月啊，因只好转来安宁的所在。游园月，伊发觉就讲，因迄个戆仔，他唔知到底都有要去啊，打一声游园月着急啊。虽然啊是戆仔来讲，伊原来笑甲咱命哩个，因一直啊，大家规大阵伫咧走找，因足足多找十外工，拢找无着伊个戆仔的行踪，要哪找有咧？啥物人啦想袂到讲，伊这个戆仔会走入去这个长个深、乌天暗地的这个山洞内，啥嘛想袂到讲吼，山洞的另外一边啊，是另外一个世外的桃源，以及人间的仙境个。伊原话啊，伊为着吼要得千年的华人心。戆仔出来碰见失踪啊！厝边隔壁吼，亲戚朋友啊，大家拢讲游园月吼，伊行善无好报啦。各位，敢真正行善无好报是？即嘛，咱过来甲讲游园月因这个戆仔，伊伫伊这个玉泉水啉了后，伊感觉真爱困，伊足足啊，伫迄个所在困三暝三日。听候伊一个精神的时阵呐，伊边啊吼，却是坐一个穿红衫的水姑娘啊。迄、那个水姑娘嘛吼，掠伊笑一个讲：“嘿，少年人啊，你伫遮困三更啊，人我拢唔敢甲你吵了。行行，大先倒来阮家，我带你巴肚食枵。不过吼、哦，你大先甲我讲，你叫做啥物名啦？”戆仔一个手都爬起来个，伊感觉吼，伊个精神真好，骹手阁真敏捷。伊目睭金曲曲啊，掠到迄位水姑娘嘛吼，一直看一直想，伊真顺嘴就甲讲：“
2: 我叫做玉书啦。”
1: 伊再来讲的是大字，啊，即阵吼，伊讲的袂大字也个。玉书，伊掠迄个水姑娘，我一直伫咧看。伊讲，姐姐，你真水，啊，你叫做啥物名哈？迄、那个水姑娘，我讲，
3: 人我叫做牡丹啊啦，行，我带你来去阮厝。
1: 有时两个人都手牵手啊，行路，敢那亲像伫咧飞同款就对啦。因来到一个风景真水的花园啊个，厝啊是竹啊，落去搭，而且个竹啊厝真清啊。这个所在啊，有山啊，冒水啊，冒滴，有真水的这个花，牡丹花是特别多哦，好、哦、开个是安尼真暗，佮真水安尼。玉树伊好亲像是真喜欢这个所在同款，伊真自然吼，袂去想家己的厝内个。有一天啊，牡丹啊吼，伊就甲玉树讲：“
3: 玉树啊，玉树， 你的名号好在药师。

0: 但是你袂使无读书，行。阿姊啊吼，带你来去读书。
1: 再来读书一日一道唔捌，可是即卖无共款啦个。伊可是头脑煞变真好，随家都随会向读书，不但会向念念吼，家规啊拢阁会向背。牡丹啊吼，伊真有耐心，伊对三字经以及千字文、四书以及五经、吟诗以及作对啊，伊一直甲伊教就对啦。读书伊就一直背。这间租房的主事真多，有天文，有地理，有兵书战策，有奇门遁甲，阁有这个各种的这个棋子。日子有时一天一天阁一直过去咯。玉书已经变成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啊个。一直到有一天，牡丹啊，伊就甲玉书讲：“
0: 玉书啊，你来这已经六年啊，你爱倒转去啊。恁老爸吼，因为思念你，即摆吼身体原来无讲介好。”我家有一罐百花丹啦，这罐百花丹吼，会当医好着恁阿爹的病啦。
1: 这个时阵的药师啊，伊讲阿姊啊，我来这才几工啊，娘娘呢？你来讲六年啊哈？牡丹
0: 啊
1: 讲，
0: 哎呦，药师啊，生干一日就是还干一年啦。我实在跟你讲，我唔是还干的人，我是牡丹仙子啦，是牡丹花得到地里的灵气。搁再受到日月的精华，才修炼成仙的啦。因为你是一个大善人的囝，搁因为你纯真搁无邪念，咱唔才有缘通做伙。即阵咱的缘分已经尽啊啦。
1: 迄个时阵的药师听到牡丹啊讲伊的缘分尽啊，伊非常的着急讲：姐姐，你跟我倒转来阮家好无？牡丹仙子伊摇头讲。
0: 哈、啊，有缘千里是两相会，无缘对面是不相逢啦。玉书啊，天下间是无必散的宴席，即摆你回去了后，就爱阁加强读书。伫个十九岁科技，你一定爱上家户口，你是未来的驸马爷呢。
1: 玉书伊讲，姐姐，我无爱做驸马爷啦，做驸马爷吼有啥物好呢？我爱姐姐。我爱姐姐你陪伴我，我要甲姐姐永远做伙。牡丹啊，伊讲，
0: 还有讲小弟啊嘞，咱六个缘分吼，有缘甲无缘是天定的啦。你若想想要永远甲我做伙，你一定都爱听阿姐的话。听后你啊做驸马了后，咱就会当永远做伙啊。会记哦，伫十九岁科技一定爱参加哈。你即马目睭开开，我送你倒转去哈。
1: 玉书伊无爱转去，伊唔听话啊！这个时阵的牡丹啊，改讲
0: 你也是唔听话吼，我以后就无爱插你哦。
1: 玉书伊无可奈何咯，伊只好啊目睭开开，伊感觉苦餐像是一个背同款。听候伊目睭一个个背金的时阵啊，伊已经转来到因家的门卡口了啦。拄只咱讲玉书，伊已经到因厝啊个。过门的家庭啊，看一个详细啊，嘿，是失踪六年的少爷倒转来，吼、哦，伊就赶紧用走的走入去通报到游园会啊个。这个时阵的游园会啊，破病是真沉重，听到失踪六年的囝已经倒转来了，病也已经全部好一半卡低了，伊一个手都伫咧眠床爬起来啊个。这个时阵啊，药师伊已经伫来噶，药师伊讲阿爹，听讲你伫咧破病，我特别赶转来。游园会伊加一个。再来，因家是一个白痴，讲话是大字，搁兴趣，搁会钓纸巾。即阵啊，搁拢好好，正正常，嘿，啊，搁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啊。游园会啊，伊唔相信啊，唔相信讲面头前这个囝，所徛这个书生就是伊迄个戆囝。搁再详细个看一个较斟酌咧，面型只是较清秀，变作较聪明上而已。下海一粒棋，啊，就拢无变啊。游园会啊，伊惊有人来过伊个囝。伊问真多代志个，玉书伊讲阿爹，你唔免嫌弃到阿囝，我正正就是阿爹你的囝啦。你看，牡丹姐姐伊叫我摕一罐百花丹，等来伊你的边啦。伊原话讲，牡丹姐姐是啥物人哈、啊？玉书伊只对头至尾啊，一五二十来将伊失踪六年了后所发生的代志啊，来讲予游园会听。伊原话，伊相信啊，伊相信啊，伊原话，伊的病吼，我那真紧就好起来啊！哥，这个时阵啊，厝边隔壁吼，吼，甲这个乌拉山一带的人啊，拢知影这件的代志，拢知影讲行善，确确实实是有好报，唔是好报，娘娘哦，是大大的好报啊！

咱凤阳三季八宝庵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是安怎来要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凤阳三季八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甲你用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给门买。凤阳三季八宝丸都等去吃，嗯，啊，吃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佫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佫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凤阳三季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歹？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症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硬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凤阳三季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都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足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个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凤阳三季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的凤阳三季八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凤阳三季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地。

在玉书十九岁时阵，伊就惊赴考啊，伊真是考中状元咯。迄个时阵啊，皇帝啊有一位千金啊，拄拄啊好是十七岁个，生做乌拉真水。皇后看到新科状元生做人才一品，以及举止行动啊好参。

像是玉秋林芳同款就对。皇后伊就甲皇帝讲，新科状元游玉书啊，今年十九岁，生作唇红齿白，才高过北斗，学富过五基，人才是一品啊，阁是乌拉山大仙人的后代。咱查某囝吼，今年也已经十七岁啊，生作秀丽，阁在端庄。那互因两个人一旦结成夫妻吼，啊，这真正是天。

0: 面做调查了后，我那真介意。皇帝就特别将新科状元留伫咧皇宫，叫宰相就去讲亲情个。这款的亲情是求之不得的代志，任何人都一定会答应个。可是有玉书，伊拒绝了啦。拒绝的理由是因为有意中人啊。有玉书，伊日日还搁伫咧思念着伊的牡丹姐姐个，伊用情是真深啊。伫迄一暝，伊困袂去啊个，外口搁伫咧落雨。有玉书咧，伊见景伤情，伊吟诗咯。伊讲：江烟黄昏雾，睡莲坐小摊，相思人不见，长夜泪双双啊！就在这个时阵啊，伫咧窗仔门的外口啊，已经有人伫咧接这首诗咯。
1: 林末林何见？孤灯照晚窗，空色行寂寥。对呀，朱先生。
0: 尤玉书，伊感觉这个声音是真熟悉。伊开门直接看麦，尤玉书伊规个人硬气咯。原来是伊日夜伫咧思思念念的牡丹姐姐。尤玉书伊走近前，赶紧伸出着伊的双手来牵着牡丹啊。玉书讲：牡丹姐姐，我去山内找你几啊遍，确实吼，我拢找无迄个山洞呢。这个时阵啊，迄、那个水姑娘解讲：
1: 尤公主。我敢是牡丹姐姐心，
0: 伊个水公是啊是啊，迄、那个水姑娘讲，
1: 啊那安尼，你为何拒绝婚书呢？
0: 伊个水伊讲，啊你就是公主啊，迄、那个水姑娘讲，
1: 哈、啊，天机是不可泄露，不过有公主，机会是难逢，知音是百错，这改个你的决定啦、
0: 啊。伫迄一暝，伊个水伊困袂去啊，公主就是牡丹姐姐。这到底是什么玄机呢？一修一年也想不出来这个原因，牡丹姐姐怎会变成公主呢？尤玉书他答应这门的亲事啊，他变成驸马爷了。在公主的花园有一大片的牡丹花，两个人感情是真好，夫唱妇随，日夜相送。因时常在牡丹园在散步，在绣花，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一过一个经过三年外，因阿阿母是非常的恩爱，也生了一男一女个。有一天，公主伊才讲：
1: 相公，明仔暗牡丹姐姐会来看咱的查某囝。伊讲，咱查某囝是飞禽来转世。
0: 这个时阵的尤玉书俩公主看着咧讲：娘家，啊你敢不是牡丹姐姐哩？公主讲：
1: 相公啊，我实在跟你讲啦。我甲牡丹姐姐吼，生做是一模一样，因为我自细汉就真爱牡丹花。牡丹姐姐呢，特别来促成咱的婚事啦。牡丹姐姐，伊是牡丹花得到地里的灵气，佮受到日月精英，伊是牡丹花仙啦。因为你出世的时阵吼，有真侪雕塑的阴魂来甲你缠身，所以讲你唔只变成白痴，好佳哉！恁老爸是一个大仙人，有天伫咧甲相助，后来恁老爸下愿无爱佫太雕刺，袂雕刺皮啊！天唔只出世千年的灵山谷，甲地灵水来互你食，牡丹姐姐伊方便来帮助你的啦，来教你读书的啦。到尾啊，牡丹姐姐，伊知影讲你是一个痴情郎了后，伊才将我慢慢啊化作伊的模样来嫁予你做某。相公啊，你的阿公是一个清官，恁老爸是一个大仙人，所以你有法度通享受着荣华富贵。
0: 这个时阵的尤玉书，伊才明白一切个。尤玉书伊讲娘家，既然行身遐尼好，啊你是公主，啊我是驸马。咱原来爱落去做善事，为咱的后一代，为咱的后世来铺路。公主伊讲，
1: 这当然是真好啦！你都爱时常探访民情，要求官员疼惜百姓。
0: 就安尼，因极力落去行善啦，和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各位，这段故事叫做《牡丹花传奇》。行善不但会当庇荫家己，阁会当庇荫子孙。行善上介大的好处啊，就是吼，逐天拢会感觉伊真快乐。人若是快乐，自然就较无病痛。莫怪人讲日日行善会当消灾解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曾经文讲的这段故事，就是牡丹。 丹仙子的这个故事的由来，有劝善的这个意义，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多谢各位阿弥。

那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那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哦。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哦、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哦、位人吼，受心受力，吼、哦，那好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哦，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我食食咧，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然后靠头安排才会知，啊，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靠头，啊，靠头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靠头，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都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成拢一条，还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迄、哦、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那肝迄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哦这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来咱的节目尔尔，啊，都完啦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六根草是几盒的都对，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老高兴的朋友吼，啊，赶紧再拍电话给庄家门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吼、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时间伫咧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奶奶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哦。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给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1，听众朋友，咱再来东西，大家再见，西欧。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前节，刷下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1: 大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恁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
2: 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这是阿玲的节目合作专线，请您多多利用，请您多多指教，拜托大家Q查我兄做我的客线，有您大家做伙来拼，做伙做客线，阿玲一定一定会越做越好。阿玲来给一次买6000，我才能送你东西，一次买6000，后面才能给你加加购，这点也请大家体谅。啊，你加减要买2000-3000，我都给你感谢。啊，你改算好，下应的改加真的给足会好，加绝对替你省足侪，好唔？只要健康，无真水洗好清洁，困到真甜，用什么饭，用什么油，我都给你传。啊，拜托一下吼，啊，拜五拜六礼拜，拜五拜六礼拜。中到一点，一直到暗时7点。阿玲阿玲阿玲本人接电话，大家无去啊，再来小崔，03212-8799。
3: 你的建议，我的建议，在八七六的是压力哟，压力哟，这个叫做沈博阳。啊，你的建议，我的建议，上山信义区就是需要一个上好的洪建义的家。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洪建义。欸，咱都要咧开讲，开讲就病院的代志。
3: 嗯，
4: 我也要提起各位吼，咱听众朋友恁会记的，去医生馆即马上欠的是病床、
3: 病房，
4: 对，病房。但是讲一句实咧，唔是因为无病房，是因为无护士。
3: 对，但是
4: 相对，我讲给恁听吼。反
3: 正你注意听，即大部分拢知影，拢讲。
4: 大家拢想讲啊，以为你甲我讨房间，啊，无房间啊，我要分大，其实是无护士、
3: 无工作人员。
4: 最近咧差叫做医护比。透早一个护士爱顾几个病人，中班的护士顾几个病人，暗时啊护士顾几个病人，嗯、哦，这个物件拢有固定。但是我甲恁报告
3: 就是讲，
4: 真侪人拢有拄着讲啊，阮厝。